祝福的捆绑，唱过很多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里的角色，但是那些对于刘若英来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奶茶本人的故事像一个谜，藏在她自己的心里。曾经的那些年月，刘若英就像是一只徘徊了很久的飞鸟，想要降落却找不到那块浮木。颠簸的气流中，总有人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听着她歌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新阶段，刘若英也体会到了一个人之外的温暖，曾经的种种遗憾已溶解在生活之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是：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里呀，我多么渴望自由，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一年后，奶茶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了，在影视圈也开始小有名气。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歌手，对自己奇迹般的走红反而感到无奈。大家越是夸他演技好，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手握奖杯喃喃地说，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没有一个影后是像他这样发表得奖感言的。幸运的是，电影上的成功成全了他的音乐梦。1995年，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发行，这是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初登场。这张专辑其实是为了利用刘若英当时以高出同期新人的知名度和声势，帮助宣传《少女小鱼》这部电影。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

与哀愁封面上的奶茶以清纯的形象示人，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次试水，看看市场对这款造型的反应，为之后发行个人专辑做参考。结果是以电影先入为主的奶茶的这张唱片并没有受到影迷的排斥，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其中一首《为爱痴狂》不仅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也成了奶茶第一首受到歌迷喜爱的金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音乐征途。同年12月，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地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1996年10月，第三张专辑《到处乱走》发行，奶茶彻底变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似乎都带着他自己的性格。同名主打《到处乱走》的活泼与自由是奶茶以往的作品中少有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穿着白色连衣裙边走边唱的刘若英。奶茶的确释放了天性，可是这张专辑的销量并不理想，歌迷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刘若英。面对销量的压力与音乐理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奶茶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也渐渐平静了。1998年，也就是时隔2年后，奶茶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风格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多个地方的音乐风格。虽然少了一些奶茶的味道，商业味也更重了，但是整张听下来却更完整更舒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日本的原曲，刘若英用了一种很纯净的方式来演唱，用最直接的声音来表现女生的深情。这首歌也成了她传唱度很广的一首金曲。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说到女人与爱情，大概没有人能比刘若英诠释得更透彻与细腻，她的声音清澈，有我们共同的回忆。2002年，刘若英的单身日志演唱会历时2年的筹备，在台大体育馆举行，场场爆满。媒体与台下观众的满堂彩，为她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开启了绚烂的章节。歌声中所流露出来的敏感与哀愁，令人沉迷。曾有人说，刘若英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奶茶，她虽然不算标准美女，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此后几乎每一年，刘若英都会在各地举行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演唱会，每次她都会有新的尝试，带给大家新的惊喜。她用心唱每一首歌，从不屑于使用技巧，将全部的感情投入到音乐当中。

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总有一首歌会让听歌的人泪流满面，因为刘若英的柔软一定会打动你。唱着为爱痴狂的刘若英，在2001年出演了爱情喜剧《粉红女郎》，在剧中饰演方小平，那是一个与她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角色，是一个结婚狂，每天边做体操边喊我要结婚，我要结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大龅牙蘑菇头的结婚狂形象让她自愿变丑。当时拍这部剧的时候，原著作者朱德庸说，这里面最委屈的就是奶茶了，因为她要变丑。自此他凭借自身的文艺气质与纯粹的演技，将一个又一个角色演绎出自己的味道。人间四月天里克制隐忍的张幼仪，上海往事里孤冷傲气的张爱玲，似水年华里颇具才气的女设计师，话剧半生缘里落寞执着的顾曼桢，对于每个角色她都真诚诠释，让人无法忘怀。他的共情力极强，最著名的是那场戏发生在2004年的《天下无贼》里。在这部电影末尾处，刘若英饰演的王丽一个人坐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他，他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刘若英全程没有讲一句话，她慢慢拿起一张饼，夹起两片鸭肉卷了进去，塞到嘴里，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边咀嚼一边落泪，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声，却足以给观众的内心造成极致的冲撞。

2010年，刘若英选择加盟相信音乐，与以前同在滚石唱片的五月天、梁静茹、品冠等人再次成为了同门。加盟新东家后，刘若英与昔日充满感情的老朋友们再度携手合作，卯足了劲儿，完成了全新专辑《在一起》。五月天阿信从选歌、制作、企划都全程参与，为奶茶的这张专辑费尽心力。首播主打歌《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经发出便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很爱很爱你》到后来，作词人施仁成与阿信携手再次为奶茶写出催泪情歌，继续给15岁的自己，鼓励了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年轻人。这一年，奶茶在内地也开启了脱掉高跟鞋巡回演唱会，将多年以来的感触带到更多的地方。此后的这些年当中，随着唱片市场的萎缩，奶茶也放慢了做音乐的节奏，在相信音乐只推出了《亲爱的路人》《我要你好好的》两张专辑，虽然数量减少，但依然保持了高质量的水准。奶茶依然是文艺女性的第一代言人，在她的专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陈绮贞、徐佳莹、许哲佩等优秀女歌手创作的作品。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我要你好好的，更是请来了桂纶镁、周迅、汤唯三大影后合唱，唱出了女孩之间相互打气的友情。其实奶茶出道以来声音变化并不大，但我们总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细节，得到的、失去的、经历的，都随着奶茶的音乐一起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喜欢刘若英的歌迷应该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他们是现在都市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紧随潮流的新兴人类，却每一个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独自在奶茶的音乐中感受不同的自己，并不与人分享，却一直坚强勇敢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刘若英为爱痴狂，如今的她身上有了烟火气，温暖如初。谈到幸福，她说，太多人问我幸不幸福，我想说，过去那个刘若英是真的，现在这个也是真的。出道近30年，刘若英发行了20多张专辑，其中包括3张电影原声带。她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许多听众的追捧。就像作家张嘉佳所说，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某一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刘若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1回，书接前文。古凤春伸张正义，结果让人抓进开封府，受尽折磨，屈打成招，给扣了一大堆的帽子，说他什么殴打官差呀，勾结匪类呀。古凤春从来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气，在大牢里头越想越窝囊，凭着他满身的能耐，夜深人静之时，别人都睡着了，他一较劲使了个锁骨法，断家崩锁，咔吧，然后从监狱里噔噔噔跑出来，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了一顿闷酒之后，借着酒劲儿赶奔忠亲王府赵齐的府上，心说话，这回我跟你完不了啊！在半道上，在铁匠炉埋了个大锥子。这天银夜的晚间，夜入忠亲王府，忠亲王正在睡觉，他是大开杀戒，噗噗噗噗噗，把这忠亲王的妻妾50多口全都给宰了，还有那婆子老妈，包括这位14皇子忠亲王，这位赵齐也死在他的手里，把脑袋给砍下来，浑身是血逃回镖局。到了镖局，天也亮了，他媳妇儿一看吓坏了，再看他媳妇儿李氏吓得抖衣而立，你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呀？啊，别的话别问了，你看不出来吗？我闯了祸，杀了人了，收拾东西跟我走，带着孩子快跑，此地不可久待。就这样，别人还没察觉之前，他领着媳妇儿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跑到了福建泉州这九日山，钻进了九日山，往里一眯，他住起来。开始头一年，这件奇闻是人尽皆知，画影图形，四处严拿，说什么也把它抠出来。后来呢，这北宋也亡国了，又成了南宋，就半壁江山，临安临安，求得临时的平安，故而这么乱。又闻得八弟徽宗、九弟清宗被金兀术给抓住了，送到吉林省，那阵儿叫黄龙府坐井观天，搁到井里头关着。金人拿他们耍也挺高兴，把他们提上来，把铁板烧热，在上边跳舞。金人是又吃又喝，戏耍够了，再把他们塞进井里嘛，百般的侮辱。国家到了这种程度，还有心抓杀人犯吗？故此，古凤春也是藏了1年多，后来这心就放下了，没事儿了。古凤春一想，没事儿，我也得留点神呐， 我定居在九日山，我哪儿也不去了，这地方挺好。后来一家四口啊，辛勤的耕种，在这儿有个跳跃崖，崖后边有一块空地，修了几间房子，在这儿彻底定了居了，给这地方起名为跳跃山庄。哎呀，平常生活也不愁了，古凤春的体格棒棒的，能耐也大，靠着打猎谋生，没事的时候也把打猎的东西换来了粮米，一家这几口人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时间也长了，觉着这玩意儿有点枯燥了，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呢？古凤春开始著作，他能耐太大，决心把自己所会的武功全部整理出来，研究一种剑法。这种剑法就是8864路追魂绝命剑，潜心的研究，集天下各门的剑法于一家，取其精华，发挥自己的特长，这剑招都绝了，在家里头著有剑谱，还会写字儿，没事儿就研究，有时候还练练书法，把能耐传给了儿子古来西。这古来西就是这铁伞怪侠，当然得传儿子。那么姑娘也会两下子，不过很平常，能够防身，能够健体。单说这一年，哎呦，九日山里头来个小孩，这小孩16岁，长得个儿不高，面部有点微黑，平头正脸儿，让古凤春发现了。一看这孩子老在这晃晃悠悠的，后来一闲谈，这一问，这孩子说话，我乃是沧州来的，我都快饿死了，所以逃到这儿，看这儿不错，我也没地方去，我姓张，我叫张三丰。哦，你到这儿干什么来？我没说吧，要饭为生，跑这儿也接茬要饭。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你就在我的九日山上待着吧，咱们也算同命相连，没亲戚，没朋友，也没家人，都没有。好好好，咱们是有缘分的，走走走，到我家，到我家。就这样拉着张三丰，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见过夫人，见过儿子古来西，见过女儿秋月。大山里头难得见个人，那么家里来个人呢，都非常高兴。后来处到一块儿，发现这张三丰十分的厚道，为人非常的朴实，而且诚实又勤快，什么脏活力活都不怕，都能干，所以一家人的内心非常的高兴。梅古凤春就把自己研究的剑法和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都传给了张三丰。单说转年儿，九日山又来个小伙，这小伙也是无家可归，被古凤春发现，一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复姓司空，单字名廖。司空廖乃陕西米脂人，小伙长得也好啊，比那张三丰强多了，比张三丰能高一个脑袋，也是面如白玉，长得浓眉大眼，堂堂一表，说话干不溜脆，口齿也清晰。你问怎么回事，他也介绍着经过。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啊5年有3年不收成，老闹灾荒，粮食也短缺，老百姓饮饥挨饿，官府利用这个机会。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9点整，
4: 集屯的粮米强取豪夺，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把粮店给砸了。司空廖也是其中之一，抢了点粮米，事后叫官府给抓住，投入大牢。后来呢，这些犯人就暴动了，而司空廖借此机会跑了出来，怕官府抓他，就这样逃进了九日山。这么一边说着，一边就哭，我也是没有办法，求您把我收留了吧。古凤春呢，瞎肝一胆，就听不了这个，最后做出决定，干脆把他也收留了，也收为自己的弟子。这一排号，张三丰是二弟子，那大弟子自然就是自己的儿子古来西，他就是老三司空廖。司空廖来了之后也受欢迎，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讨师娘师妹的喜欢，跟大师兄古来西跟张三丰和睦相处。古凤春一看，我收这俩孩子都挺称心如意。

的，尤其是这个司空廖，他的精明远远超过张三丰。咱这么说吧，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他没有别的杂念，天天练功，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教一招顶十招，教一天顶十天，教一年顶十年，所以张三丰、司空廖这能耐，两个人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他们转眼都成了大人了，都不是十来岁的孩子了，都是已经成年人了。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现在这姑娘秋月也长大了。古凤春一琢磨呀，哎呀，孩子得找个人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这九日山里上哪儿去找人家去？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说，这不县城有吗？你不有俩徒弟吗？你看是张三丰合适呢，还是司空廖合适？把孩子都给看一看，如果选对其中一个，咱们也就放心了。嗯，对对对，老伴儿，这主意好，我也想过。不过家里头，你看这俩孩子，你觉得哪个好呢？夫人稳了稳心神，你要问我嘛，当家的，要说长得好，当然是司空廖，人也挺精明，但是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我跟张三丰的感情比较近，我也仔细发现，这孩子厚道老实，把姑娘要给了他，肯定受不了气，那就一定是放心。我比较偏向于三丰，妇人之见，你怎么能这么看呢？我和你的看法不一样。司空廖长得英俊潇洒，咱们再看看，谁都喜欢他。另外，司空廖在学能耐的时候，比张三丰的智慧要高得多得多。三丰的智慧不行，根基比较笨。我发现司空廖在学武方面也是上根的智慧，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你我也就放心了。夫人呢，就说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我把我的立场也得说出来。后来为这个事儿争论不休，最后做出决定，开个家庭会议，把古来西也给找来了，征求儿子的意见。来西啊，把你妹妹嫁给谁，你说一说吧。儿子一听，爹，要让我说，我跟娘说的一样，我认为应该把妹妹嫁给三丰。嗯，好，爹，你怎么想的呢？哎呀，你和你娘一个想法，那我要问问究竟你为什么是这种想法，让我也知道知道。爹，我妹子就得给我二师弟，老三这个人，我说实在的，我不怎么喜欢，我也说不出怎么回事，他身上我也找不出毛病，但是我总觉着他不如老二忠厚，意见始终是不合。老头是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这事儿搁到旁边了。但是这个事儿能传不到司空廖和张三丰的耳朵里吗？就传出去了。但是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道，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后来这夫人一琢磨，丫头不能再耽搁了，岁数大了，如果当家的心血来潮一拍板，这事儿不好办。趁着这阵儿他还犹豫不决之时，没有下出结论，应该我做点工作，我先问问女儿，
征求女儿的意见。就这样，夫人这天把姑娘

秋月给找来，旁人都不在，娘俩唠闲嗑，往这一坐，这个女儿跟娘跟爹都挺贴心，都说这女孩子是爹娘的小棉袄，无话不谈。夫人就问秋月呀，你这婚姻大事也该早点做决定了，你爹跟我还有你哥哥都给你物色了个人，征求征求你的意见。你看你这两个师兄，一个是二师兄张三丰，一个是三师兄司空廖，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适？也不必害臊，就咱们娘俩你说一说。这姑娘一听腾脸红了，把头低下去，当着娘也害臊。什么原因？那个年月封建社会，宋朝的时候，男女之间都有界限，不可逾越，沾衣裸袖屡为失节。你上大街呀，那个女人要碰那个男孩的衣服，必须回来拿剪子给绞了，不把自己的这衣服给绞掉，就得嫁给对方。实际这一种也是一种愚昧，也是一种糟粕，但是在那种年代必须这样。所以无缘无故这么一问，就这样再看他站定了身形，仔细想了想，浑身颤抖，有点害臊，始终也没答出来。夫人有点着急啊，追问了半天，你倒说你看好哪一个了，他也不说话。后来夫人有点急了，我说秋月啊，这是关系你终身的大事，你怎么不言语？难道你就没有看法？你说一说，究竟你喜欢谁？娘这心里头也好有个数啊。娘，我没法说，婚姻大事父母决定，娘看谁合适就给我做主就行。我看你二师兄合适，张三丰忠厚老实，为人非常的豁达，虽然在武艺方面有些笨拙，但这人一定将来不能欺负你，你可愿意呀？姑娘点了点头，你到底乐意吗？娘，我没法说，我也觉得二师兄的确是个好人，我愿意。哎呀，这还得了，就这么两句话，费了这么大事儿，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咱娘俩得把话说的一样的话，懂吗？明白了，明白了，娘，您就放心吧。夫人一琢磨，不行，我那老头子霹雳子，听这绰号，火爆的脾气，他要做决定的事儿，谁也不能扭转。后来一琢磨，这件事儿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你要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以身相许，让你二师兄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在你爹的面前咱们要求要求，这事儿就定。你爹再想反对，维持一晚，咱们一家人都同意，你看怎么样？娘啊，我身大袖长的抹不开。哎呀，这事儿姑娘有什么抹不开的？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无话不谈，有什么抹不开的？你就说奉娘之命跟他交交心，你把这话说完了不就定了吗？能过了两个月，就这事儿他娘说完了，这姑娘秋月睡不着觉，恐怕他爹做主把他嫁给司空廖。这一天偷着掉眼泪，鼓起勇气一琢磨，实际这姑娘也不傻，察言观色发现司空廖有时候眼神不正，而且为人很少说话，非常的性格孤僻，虽然会来事儿，这里边久而久之，姑娘也觉着这人说不出来，
肯定是比较狡诈的。司空廖虽然会来事儿，给姑娘秋月是这

0: 种感觉。单说这天的晚上，偷偷的姑娘秋月来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他家还挺宽敞，张三丰自己一个屋，住在跨院，小屋也不大，干净利落。姑娘平常老来，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鼓起了勇气，啪啪啪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师兄，你在屋吗？谁呀？这么晚了？我呀，师兄，是我。哦，秋月，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再看张三丰亲自把门咣当就给打开了，此时秋月打外边进来，往这儿一站，脸就通红。二师兄，你在干什么呢？啊，没事儿。师妹，这么晚了怎么到我这儿了？快坐坐坐坐。是不是老师要传授我的能耐，打算也让你来教我呢？不是，我合计着我有点事儿。秋月，妹子究竟有什么事儿呢？我姑娘低着个头说不出来，后来又鼓起勇气，师兄啊，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到有什么事儿吗？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妹子，难道你说的是婚姻之事？二师兄，我实话对你讲吧，今天我跟你谈的就是此事。张三丰闻听就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想想我们身边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入职之前踌躇满志，誓言要不怕苦不怕累，积累经验，吃苦耐劳，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稍微的加加班，承受点压力，就立刻抱以真是卖着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来抱怨压力。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说说如何管理自己的职场情绪。我们为什么容易情绪失控呢？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卷入到情绪当中，有强烈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反应其实主要和以下4个方面有关系。一是本能的反应，在职场中释放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对接受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攻击。二是情绪的传染性， 情绪的传染性非常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对方或者周围情绪的影响，而且经常还是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三是缺乏足够的理性训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或者在盛怒之下的个人，往往是基于感性思维做出的直接反应。当头脑被感性全部占据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楚情绪和情绪背后反应的问题，看不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因此缺乏判断，并且情绪容易过激。四是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而这种自信呢，是基于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一种认可，并且这种认可很稳定，很难会因为外在的否定意见或者批评的声音而被改变。基于随处可见的职场情绪失控的场景，接下来雨飞就介绍一些情绪管理的办法，主要是针对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冲突的当时当刻，第二个阶段是情绪出现之后如何将情绪宣泄掉，第三个阶段是从长远的角度，通过理性的思维训练和提升自我价值感来增强个人的情绪管理能力。我们先从第一阶段来开始说。在盛怒当下的情景里面，面临冲突的场景，我们一般建议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种呢是控制生理的状态和节奏，我们常说深呼吸，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生理缓冲的方式。第二个是中断情绪，转移注意力，我自己把它叫做48小时禁言的原则。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误，经常头脑一热，当下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过激的反应，一来二去之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当盛怒的情况下，无论对错是由谁引起的，到底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我都要求自己48小时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不说话，给自己一个非常严格意义的禁言原则，当事情过了48小时之后再做出反应。其实情绪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到达高峰之后，情绪的强度就会下降，因此呢，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中断情绪，避免情绪进一步的膨胀，从而达到控制情绪的目的。所以当你在盛怒的情绪之下，应该暂时的离开当时的场景，让自己冷静，在无法离开的时候，强制性的要求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理性的情绪化的梳理，以避免自己出现过激的反应和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等待自己情绪平稳之后，再沟通和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情绪出现之后的宣泄。通常对于已经出现的情绪，大家会用一些常规的方式来做宣泄，比较常见的女生来讲就是吃饭、唱歌、购物，这样的方式呢会有一部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宣泄的效果。我记得当年富士康出现13连跳之后，就设置这样一个宣泄室，然后让具有心理压力的员工在宣泄室里解除自己的压力。在淘宝上也有这样的店铺去卖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也是心理辅导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情绪日记。大家都知道，对于最亲近的人，你往往在当下的反应里面容易脱口而出对他们进行伤害。在和父母闹得比较僵硬的时候，我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写日记或者写信。在家庭内部，尽管我们天天能见面，用写信的方式去交流，用理性的方式去梳理想要沟通的内容，效果非常好。我们再讲到第三个阶段，当这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啊，我们如何训练理性思维，提升自我的价值感。第一个是学习复盘的技术，培养理性的思维。其实我们在整个情绪平复了之后，再回顾冲突案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抛离开个人的情绪，对整个事件进行重现，以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分析事件中所有人的表现，其实是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建设性的一个学习的方法。 剥离了语言的攻击性，重点是要对自己当时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个复盘，进行重塑和反思，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和改变的方法和经验。如果善用这种复盘

谈的方式和方法，我们都可以从每件事情上得到收益，得到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加理性和更加强大。当有一些事情进行了复盘之后，你会意识到在当下自己情绪化相应的处理是显得多么的愚蠢和可笑。在同样的情况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本能的警醒。第二个办法是加强自我认知，提升自我的效能感。宇飞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人之所以被激怒，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体系价值，对于自己没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比如你发现周边有些人对你有非议，其实啊，你完全可以置若罔闻，不在乎，但这些人可能对你说几句话，你顿时火就上来了。这里面就是在讲你的自我认知体系，要基于一定的标准，自己有一定之规，而不容易被更多的人去影响。换句话说，对你一点就着的人，可能是对你影响力很高的人。在这个里面，你如何去坚定一个自我的价值体系，对自己有清晰和稳定的认知，其实是提升情绪管理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和幸福感是两码事儿，幸福是别人看你的样子，而幸福感是你看自己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幸福是别人看着你各种好，对你各种羡慕，你该有的都有。幸福感呢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觉得自己过得是那样的满意？所谓的幸福感就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不是还会选择今天的生活？是不是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看到他时，是不是会充满怜爱的想去触摸？你跟他吵架之后，你是不是依然会非常想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感。如果拿别人的生活和你换，你换不换呢？你换，就说明你不够幸福。很多人对于幸福感的定义，往往只是基于安全感。当你安全感达到了，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幸福。但你的心未必是这样的，你的心无法欺骗你自己。到底爱一个人，爱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很多钱，你还会喜欢他吗？那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你？因为你美，他才爱你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如果你爱的是拥有了很多钱权的那个人的话，或是喜欢那个人的外表的话，总有一天会被取代。能驾驭钱权性的人，其实就是能驾驭自我的人。能驾驭自我的人是伟大的人，就好比能坐怀不乱，经得起美色诱惑。自己驾驭自己，不是说等于自己管自己。自己管自己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压抑自己的欲望就好了。但压抑的背后一定是崩溃和爆发。它不会让你的欲望消失的，只会让你的欲望埋得更深，等到下次爆发的时候更加激烈和更具有破坏力。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超越和升华，超越欲望。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就看你是不是能驾驭。如果能驾驭，苦难也可以让你吸收到很多快乐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酸甜苦辣咸，每一个味道都有其他味道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比如苦瓜能够明目，能够清火。在饮食上要让自己去品尝每一种味道，不要挑食。身心其实是一致的，在身体上我们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营养物质，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只喜欢甜，不喜欢苦。没有人喜欢苦，这很正常，但问题在于你不喜欢苦，难道苦就不来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你越是刻意不让自己吃苦，就会造成你最大的痛苦。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于自己，只有自己能给予自己，像吃糖果一样，甜不甜只有亲自品尝的人心里知道。如果你把人生的支点放到了别人身上的时候，你还会幸福吗？他给你爱你就幸福了，他不给你爱你就不幸福了。所以你幸福和不幸福根本不是你自己来把握的，都是由外人来把握的，那你哪来的幸福呀？你所有的幸福都只是被幸福，真正幸福的人一定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幸福的支点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在这段关系中是幸福的，而他没有这段关系也是幸福的。当他得意的时候他是幸福的，当他失意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幸福，当他受难的时候他还有办法让自己坚强，他还有办法让自己有格调，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碗，这个碗是承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需要的爱，但是这个碗的碗底有一个洞。我走在路上，别人给了我大量的爱， 可能有的时候这看起来是满的，但是很快又漏掉了。试想，如果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的那个自我是不够好的，它就像我们拿着一个破了一个洞的碗，不停地索爱，有多少爱其实都无法填充这个不完善的自我。其实他缺乏的不是别人对他的爱，缺乏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爱。他要把那个碗修补成完满的碗，然后呢，才能收到爱，同时才能够付出爱。勇敢是一种很重要的品质，一个人真正的勇敢，或者世界上最高的勇敢，是对自己真诚。勇敢和冲动要搞清楚，别人不敢的我都敢，这不叫勇敢，这叫冲动。我觉得勇敢只是一个定义，它的定义是你是不是敢于敞开你的内心，是不是敢于真诚，是不是敢于真诚地对待别人。前提是你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才是勇敢的全部内涵。其他的勇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勇敢的根是对自己打开内心。房间长时间不通风就会霉掉，人也是一样，你的内心世界长期不打开，它也会霉掉的，会产生各种扭曲，对你来说是不健康的，所以要学会慢慢地打开你自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期节目呢，我们先来跟您说一个和英语启蒙有关的话题。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奶爸奶妈都已经认识到掌握世界通用的语言英语的重要性。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奶爸奶妈们呢，可以说是使出浑身的解数，甚至不惜重金送孩子报各种学习班，有条件的甚至想把孩子直接送到国外去。但是您知道吗？家长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家庭才是孩子学好英语重要的学习阵地。在很多家长的传统概念里，英语启蒙是专业级家庭的专利。如果父母没有扎实的专业背景，没有一口流利的口语，是没法开口教孩子学英语的。家长对英语启蒙认知上存在很多的误区，使得很多家长对启蒙心存疑虑，唯恐自己不够正宗的英文误导了孩子，犹豫当中啊，就错失了英语启蒙的好机会。其实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可以肩负起孩子英语启蒙的重任，关键就在于要找到开启英语之门的钥匙，以及适合自己家庭的英语启蒙法。其实孩子的英语启蒙教材啊，不是特别高深，英语启蒙最重要的不是教，而是陪伴。这个时候拼的并不是家长有多高的英语水平，而是奶爸奶妈的耐心和爱心。谁能在教育方法上不断的改进和变通，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合格的启蒙者。鉴于现在的新手爸妈对孩子的英语启蒙了解的还不够，那今天开心宝妈石晓就跟奶爸奶妈们聊聊对孩子实行英语早教最容易陷入的三大误区。误区一，想要做好孩子的英语启蒙，父母要英文很好才行。首先呢，大家要清楚，英语启蒙不是让家长教孩子英语，而是让家长陪伴孩子

而这些替补教材比比皆是，这就意味着人都具备，都可以做好家庭英语启蒙。如果一定要给父母一个能力标准，石晓认为只要父母通过查字典预习，能够完整地朗读完一本绘本里的文字，即使是发音不准，也完全具备了英语启蒙的英语水平要求。但是呢，仅仅具备启蒙的水平还不够，英语启蒙考验更多的是父母两方面的品质，一个呢是坚持到底的精神，第二呢是敏锐的洞察力。英语启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小孩子都没有多少耐心，如果想让孩子学好英语基础知识，就必须让孩子从英语当中找到内心的愉悦感，有了美好的学习体验，才能保持学习的热情长期不减。所以奶爸奶妈们要注意不断地提供给孩子不同的学习教材，录音、光碟、玩具各类资源的提供都应该从孩子当下的喜好出发，这个喜好的把握就要求父母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明确地掌握孩子所想所好，并且能够根据生活和发展孩子说英语学英语的积极性。固定的时间亲子阅读，每天听音频磨耳朵也同样的重要，习惯成自然就是这个道理。只要奶爸奶妈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懈，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的陪学时间，久而久之也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误区二，我们生活在国内没有语言环境，孩子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提到教孩子学英语啊，石晓就经常听到家长们谈论着把孩子送到有外教的学校去，想通过他们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给孩子做英语启蒙，觉得让孩子在有外教的地方学英语就好像母语的学习，浸泡在母语的环境中，即使他们什么都不教，孩子也能自然学好英语，而且不论收费多么昂贵，仅靠每周一两次，每次一两小时的英语熏陶，离学好一门语言的目标相差太远，充其量呢只能是锦上添花。那么真的缺了语言环境就一定学不好英语吗？显然不是。台湾著名的教育专家洪兰教授在《好孩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教育》一书当中提到，没有上补习班，没有请过家教，只是平时时常收听英语广播以及看英语小说，最终托福考满分的成功案例。廖彩杏女士主张以100本有声英文绘本让孩子说上一口字正腔圆的好英文，汪培婷女士的亲子英语秘诀则在于桥梁书和名家绘本的共读，近年内地类似的成功案例也不在少数。其实呢，父母对孩子的英语启蒙重点要依靠家庭的力量，通过亲子互动的方式，不是只要靠对孩子说来学，而是靠陪孩子听和浸泡在英语学习的氛围当中，养成习惯才能达到自然而然地学好英语的目的。所以说啊，对非英语专业的家长来说，用心打造英语学习环境比纠结于语言环境更有意义得多。误区三，过早的学习英文会和中文混淆，导致两种语言都学不好。儿童是用不同的脑区掌握不同的语言的，浸泡在双语环境下的孩子头脑当中存在两个语言系统，多种语言的输入并不会造成儿童的语言混乱，相反，及早学习外语会使孩子的双语能力和智力得到比单一语言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更快得到提升。已经有研究证实，学习第二语言能够显著改变脑的功能和结构。在左侧顶下皮层有一个区域，双语或者是多语者的这个脑区的面积要比单语者更大。而且小时候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或者是那些外语非常流利的人，这个脑区的面积就会更大。同时，学习双语能够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在理解他人的想法方面，双语儿童要比单语

儿童更强，用外语思考还能减少深层的误导性的偏见，从而使人正确权衡风险利弊，做出更合理理性的决定。另外，同龄情况下同时掌握两种以及以上语言的儿童的词汇量和知识之和，远远超过只会单一母语的儿童。所以说，从小学外语对孩子的自信心、自豪感的培养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谓的多种语言输入混乱，无非是在孩子度过语言静默期，尝试输出的时候，时间会比单一语言输入的儿童可能晚一点儿。但是一旦输出，整体输出量远远大于单一语言的儿童。简而言之啊，英语启蒙远不如想象中的恐怖和高深。只要稍作努力，任何奶爸奶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可以做好孩子的英语启蒙。好了，关于英语启蒙的话题，咱们呢就先说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呢在宝宝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您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接下来呢，我们开启宝贝信箱。一位刚刚升格为妈妈的听友给石晓留言说，她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小宝宝出生快两周了，非常的幸福，只是呢她有个困惑，总是觉得宝宝丑丑的，不像别人家孩子水灵漂亮，这位妈妈甚至怀疑自己心里有问题。首先，石晓要劝这位新手宝妈不要胡思乱想。其实呢，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会有一个声音，这是谁家的孩子，好丑哦。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妈妈们会惊讶地发现宝宝越长越好看了。其实这是宝宝长相发育的一个规律。首先是头型，顺产宝宝出生的时候头型会是尖尖的，但是你只要给宝宝几天时间，他的头型就能回归到常规的形状了。其次是皮肤，宝宝刚刚生下来的时候皮肤都是红红的，甚至有的宝宝出生后头几天的皮肤好像很粗糙，甚至有脱皮的现象，这是因为宝宝的皮肤长期在羊水当中浸泡，出生之后环境突然变得干燥，原来的皮肤还没有脱落之前看起来就会粗糙一些，慢慢的皮肤就会变好了。另外一个丑丑的部位就是眼睛，这个是让很多妈妈都吐槽的话题，为什么自己和老公都是双眼皮，而自家宝宝却是单眼皮呢？妈妈们这样想可就冤枉宝宝了。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宝宝的眼皮会慢慢的变双，至于时间嘛，有的过了满月就会变双，有的可能要等到16、17岁才会变。新生儿的鼻子看起来有些滑稽，是平平的或者有些凹凸不平，一些妈妈就会担心孩子以后不会是塌鼻梁吧。其实当宝宝前心择之后，面骨和鼻骨才开始加速生长发育，鼻梁也就慢慢的长出来了。妈妈千万不要为了让宝宝的鼻梁变挺就去捏他的鼻梁，这样做不仅没效果，还会有损健康。很多妈妈忧心地说，你看别的小朋友头发又浓又黑的，为什么偏偏我家宝宝头发又黄又少呢？其实妈妈大可不必担心，宝宝发质发量一方面受遗传的影响，一方面也和个人发育速度有关。部分孩子随着他的身体发育过程会渐渐由稀到密，由黄到黑，大量事实表明，头发稀少的小宝宝在1到2岁的时候，头发已经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了。妈妈们经常说，刚出生的宝宝就像小老头一样，满身的皱纹。石晓想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问题，随着宝宝慢慢长大，皮肤就变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打开宝贝食谱。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长到1岁之后啊，饮食也需要提高了。接下来给各位妈妈们介绍一下1岁宝宝食谱以及做法，宝妈们可以学着做一做，让您的宝宝健康饮食从小开始。下面呢，石晓先教大家做牛奶蛋。这道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D 等多种营养素，这些是婴儿生长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可以促进大脑骨骼的发育，适宜十个月以上的婴儿食用。需要准备的原料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制作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呢，把鸡蛋的蛋黄和蛋白分开，把蛋白抽至起泡，放在一旁备用。在锅里加入牛奶、蛋黄和白糖，混合均匀，用微火煮一会儿。再用勺子一勺一勺地把调好的蛋白放入牛奶蛋黄锅里，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注意制作当中一定要把蛋黄和蛋白分开。牛奶蛋具有蓬松柔软的特点，是这个阶段婴儿最佳的食品。鲜茄干扒也是营养非常丰富的菜，尤其含有丰富的铁质，它帮助构成红血球中的血色素，适合9到12个月大婴儿食用，以补充铁质，防止贫血的发生。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猪肝100克、紫心番薯250克、番茄2个、面粉50克、生抽、盐、糖各少许，淀粉和水各适量。首先呢，把猪肝洗干净，放在生抽、盐、糖制成的腌料当中腌10分钟，去水之后切成碎粒。再把番薯连皮洗干净，放在水中煮软，捞起剥皮压成泥状，加入猪肝粒、面粉，搅拌成糊状，用手捏成厚皮儿，放在油锅当中煎到两面呈金黄色。最后呢，把番茄洗干净，用开水烫一下，剥去外皮，切块放到锅里轻轻地炒一下，用水淀粉勾芡淋在猪肝上就可以了。制作的时候

猪肝制成的厚块不能煎得太硬太脆，这样不容易消化。这道菜具有软烂鲜香的特点，很适合小宝宝们食用。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有关劳动合同法方面的问答。试用期用不用签劳动合同？老板，什么时候签劳动合同啊？别急，等你过了试用期转正后再签。初入职的小伙伴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试用期真的不用签劳动合同吗？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因此，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均应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单独的试用期合同能签吗？注意，千万不要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试用期内能随便解除劳动合同吗？用人单位不能随便解除。劳动合同法第21条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由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劳动合同法第39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第4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下面咱们再说一说，没签劳动合同如何证明劳动关系。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接下来我们再跟找工作的朋友们说一说违规收费毒陷阱，需要警惕了。当前呢，各类求职招聘活动火热举办，但是也有一些不法分子设置骗局等，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如何抵制违规收费，拒绝毒陷阱呢？按照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人力资源服务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求职者求职心切巧立名目，比如以统一着装为名收取服装费，以转正为名收取转正费、风险保证金，还有收取车辆安全保证金、耗材费等。求职者为了顺利入职而选择缴费，个人财物遭受损失。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广大求职者，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如交费呢，一定要出具正规发票，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保留证据。如就业权益受到侵害，及时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遇求职诈骗或个人财物、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识破话术，拒绝毒陷阱。按照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但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注册公司、入驻写字楼等方式包装成正式公司，或在网络平台精准投放兼职刷单、网络客服等招聘广告，利用时间灵活、高额回报等话术层层设局，诱骗求职心切的被害人成为色情、赌博、传销、诈骗等的工具人。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求职者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破除侥幸心理，对活少钱多、躺平稳赚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提高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应聘当中应该注意保护个人安全，如就业权益受到侵害，请及时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遇求职诈骗或个人财物、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在此呢，我们也提醒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职业中介活动不得采取诈骗、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不得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中介机构呢，要承担应尽审核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或合作机构存在违法活动，应当立即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有关服务，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及有关管理部门报告。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说，在好几个城市工作过，最后应该在哪里领取基本养老金？跨省流动作业时，在哪里退休领取退休待遇，
主要是看申请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养老保险关系是否在户籍所在省份。如在户籍省份，无论参保缴费多长时间，均在户籍所在省退休。如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省，且有多段关系均满十年，最后一个缴费满十年且非临时账户的省份，就是待遇领取地。也就是说，临时账户指男性年满50周岁，女性年满40周岁，且在非户籍地首次参保建立的账户。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省，且每个参保地缴费均不满十年，则在户籍所在省领取养老金。在省内跨地市流动就业时，在哪里退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主要按各省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可咨询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或12333咨询电话。下面再说说仲裁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书何时生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72条规定，仲裁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收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为您进行法律解答。

0: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
1: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下班后在单位健身房锻炼突发疾病死亡能否视同工伤。案情简介：朱某是某公司行政部的员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主要分管商业配套工作，包括员工用餐、单位健身房管理等。其中健身房管理工作主要为器械管理，解决派驻教练与员工矛盾，现场环境检查，巡查时间一般是5至6分钟。经调取公司内部监控显示，当天晚上8:40左右，朱某进入健身房跑步30分钟，休息一会儿又去做器械运动，9:33许发病，经医院抢救无效，朱某呢于次日死亡，死亡原因是主动脉夹层撕裂。另外，某公司标准工作时间是早上9:30至晚上6点，中午休息1小时。健身房工作日呢是晚上开放的时间，6:30到晚上10点，工作时间呢不开放。朱某死亡当天晚上不存在申请加班或单位安排加班的情况。朱某的亲属认为，朱某是行政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健身房综合管理，且开设健身房是公司鼓励员工运动，保持良好身心健康，维持良好工作状态的机制。健身房应是或工作的合理延伸。朱某呢，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视同工伤条件。为此，朱某的家属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案件处理结果：人社局作出不予视同工伤决定，朱某的亲属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呢维持了人社局的工伤认定结论。法律分析：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当中，对于朱某突发

疾病在48小时内死亡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朱某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虽然巡视健身房属于朱某的工作内容，但从监控录像的整体过程来看，其当日进入健身房是为了健身，属于个人活动，与工作无关，难以认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此呢，朱某的死亡不能视同工伤。以上呢，我们给您说的是在单位健身房锻炼突发疾病死亡能否视同工伤。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一生一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拥余生。我们将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之中分别为您奉献两部反映外国和我国老年人生活的影片。2018年2月23日大年初八，意大利法国合拍的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上映了。它呈现给了观众一幅关于老人生活特别美好的画面。当时因为有《唐人街探案二》《捉妖记二》《红海行动》等等众多大片的夹击，这部影片呢并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排片量，知道它的人呢也不多，但是在口碑上却是一路飙红，打了一场很漂亮的翻身仗。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部意大利和法国合拍的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保罗·维尔奇执导，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获得者海伦·米伦和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唐纳德·萨瑟兰主演。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呢，很多观众原本以为《爱在记忆消逝前》只不过是讲述一对老夫妻在生命结束前最后的狂欢，外出旅行并且实现年轻时没有达成的愿望这样的故事。但是呢，很显然它没有陷入俗套，影片笑中带泪，泪中有丝，把我们带入感受生活生命在悲喜交错之中的残酷和沉重，当然还有美好。老夫妻二人呢，虽然说结婚了已经50年，但是依然保持着初恋的甜蜜。丈夫约翰经常对妻子说情话，把妻子叫公主。夜幕降临，二人拉上幕布，打开投影，看老照片，回味曾经走过的点滴。他们不仅用生活谱写了一首最美的诗歌，也让观众看到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就是执子之手，不问归途。那么要特别指出的是，咱们今天放的版本是来自上一场的配音原声。在目前电影院线大多不排国语配音影片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精彩的普通话配音。

0: 版本，还是挺珍贵的。这部影片配音的艺术家有曹雷、程雨珠做主配。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午后，威尔带着采购来的一堆东西来到了父母家，却意外地发现父母开着他们那辆叫做闲逛逛的房车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并且还关闭了手机。惊慌失措的威尔赶紧给姐姐简打去电话，结果简也不知道父母的行踪。原来他们的父亲 John 是一位文学教师和作家，同时也是海明威的死忠粉丝。尽管阿兹海默症已经让他的记忆越来越差，甚至会忘记妻子和儿女的名字，却依旧可以随口说出海明威的所有作品，老人与海更是他的钟爱。而天有不测风云的是，这是妻子 Ella 因为结肠癌晚期需要住院治疗，无人看护的 John 只能进入养老院了。携手走过一辈子的二人面临永远分开的未来，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决心驾驶这辆叫做闲逛逛的房车，一路开到 John 最喜欢的海明威故居朝圣。虽然 John 偶有间歇性的失忆，但是并不妨碍他开车，两个人一路上非常顺利，很快就到了一处房车驻地。停好车，布置停当后， Ella 和 John 聊起了天。
1: 老伴儿，你知道季韦斯特也有一座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故居吗？你不是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吗？你好像还带我去看过他的戏。姐，你听见了吗？不过我还是喜欢看马龙·布兰多的电影。天哪，他可真太帅了。
2: 艾拉，孩子们呢？
1: 他们在家。
2: 在家？我们把孩子丢在家里没人照看，真不敢相信我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1: 他们都是大人了，都老大不小了，没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2: 真的吗？
1: 真的。杰恩嫁给了菲利普，他在大学里教书，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2: 真的？
1: 罗西和斯蒂芬。
2: 罗西和斯蒂芬他们还小对吗？
1: 我们还去参加了罗西的高中毕业典礼，罗西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斯蒂芬参加了乐队演奏。你听了还很……
2: 斯蒂芬参加了乐队演奏才的演讲。
1: 哦，你还记得？
2: 不，我不记得。
1: 事儿的时候真的让人很心碎，这种要替你记住够了。
2: 原谅我，艾拉，原谅我。
1: 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2: 我这破记性。
1: 我懂。
2: 你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有件事我想跟你一起做，好吗？
2: 我们一起做。
1: 一起做，今晚。
2: 今晚。
1: 今晚。
2: 我怕是做不了了。干嘛？
1: 你做得了。
2: 好吧，
1: 我向你保证。
2: 好吧。
1: 你这会儿在看什么呢？哦，你在看海明威的书。
2: 我什么都看不了，亲爱的。对，这是他的短篇，可我读不了。我读了句子的开头，等我读到句子结尾的时候，
1: 你却不记得句子的开头了。
2: 我可以记得我记住的事情，可是我记不得那些我。
1: 是啊。
0: 晚上 Ella 和 John 准备了幻灯机，为了唤醒 John 渐渐消失的记忆， Ella 通过一张张老旧的照片帮助他回忆走过的一生。绝美的星空，宁静的夜晚，听着 Ella 绘声绘色的讲述，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都回到了 John 的脑海里。很多在此宿营的人们也不由自主地聚拢了过来，一起分享着他们美好的回忆。第二天，两个人一起开心地吃着早餐。
1: 知道我最爱你哪一点吗？你不说话也不会让我感觉到尴尬。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必须说点什么才行。
2: 你还在跟他见面？
1: 你在说什么呢？
2: 你还在跟他打电话，还在给他写信。
1: 谁？
2: 别，你上次说他现在住在戴托。

0: 我呢？
1: 对，怎么又来了？是苏珊·萨利文在梅格塔塔的葬礼上告诉我的。啊！你当时就站在我的旁边。
0: 是你问起了那家伙。
1: 哟，那都是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
0: 嗯，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就像Joyce说的，他作为一个丈夫，活在他妻子的生命里。
1: 快回来坐好。
0: 你就像 Greta。
2: 又犯糊涂的 John 生气地走开了。这时服务员过来给他添咖啡，无奈的 Ella 不由自主地向他倾诉。
1: 怎么会有这种人？他坚持认为我现在还在想着我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的50年前就把我给甩了，不过丹尼决定没错，因为我跟他确实不会有好结果。时代不同了，当时我才19岁，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3: 后来怎么样了？
1: 家里人让我去波士顿玛丽姨妈店里干活，我在那儿遇见了娇。那天他走进店里，好一个年轻帅气的老师，他每个星期都会来店里买一副皮手套，每次都说自己上次买的丢了，直到后来我发现他家里满屋子都是手套。他是我的真命天子。
3: 那你第一个男朋友呢？你后来没有想起过他吗？
1: 没有，早就抛到脑后去了。
2: 吐槽完，艾拉觉得舒服多了，两个人继续开车前进，来到加油站。趁着 John 加油的空档，艾拉用公用电话给儿子威尔打了过去。听着电话里传来儿子担忧的声音，艾拉赶紧安慰威尔，告诉他们一切都好。但是无论威尔怎么问他们在什么地方，要到哪里去，艾拉都不肯告诉他。正当母子二人争执不下时，已经加完油的 John 忘记了同行的妻子，开着车就走了。艾拉见状扔下电话跑了出去。这时车已经开远了，正好旁边有个开摩托车的热心人带上艾拉就去追赶。
4: 艾拉，你坐在人家摩托车上面干什么？我的天哪，这样多危险，真是难以置信，坐摩托车居然不戴安全头盔。刚刚那个男的是谁？
1: 去死吧。
4: 要去肯定也是咱俩一块儿去，小姐。
2: 被气得哭笑不得的艾拉总算上了车，可谁知刚开没多久，这辆闲逛逛就爆胎了。二人报修后下车，在公路边上一边等待支援，一边欣赏着周围的风景。这时一辆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汽车停了下来。
5: 要搭把手吗？要帮忙吗？
1: 不用了，三一公司的人马上就会过来。
5: 他们过来大概需要多久？
4: 你说修理工半小时能到就不错了。
5: 哦，那太好了。
4: 不是你说的吗？
2: 突然车上下来的两个小伙子拿出了刀。
6: 听着，我不想乱来，我们只是要点钱，懂吗？
5: 把手机给我。你手上的戒指也不错。哦，把它给我。
4: 不，
6: 嘿，
1: 这是我的结婚戒指。
5: 给我。
6: 你钱包哪儿呢？
4: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个病句，应该是你的钱包在哪儿呢？不，就算你语法学得不好也不用生气，你还可以学习。
1: 就快照他们说的做。
5: 你也给我闭嘴，老太婆，把钱包给我。
1: 我放在车里了，要我去拿来吗？
5: 好，动作快。
6: 这么厚，你们中彩票了？
4: 里面有张我家的全家福，可以的话能不能把那张照片还给我？
6: 里面只有8美元。
4: 他就给了我这么多。
6: 你怎么这么没种，真是。
2: 艾拉趁着上车拿钱包的机会，端着自己的猎枪走了。
6: 嘿，把枪放下，不然我杀了他。
1: 敢伤害他，我就一人给你们一枪。反正我们两个一无所有，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快把刀放下，臭小子。哦，拜托，是威尔吗？
5: 没错。
1: 他总是那么会挑时间。我现在不想和他说话，把手机扔到地上。
4: 开枪之前别忘了把保险打开，亲爱的。
1: 早打开了，亲爱的。把戒指放到钱包上去，然后赶紧给我消失。跑得快我就不叫警察了，所以快走。
6: 这么破的戒指送给我我都不要，钱包里连个屁都没有。
4: 你们两个应该去夜校好好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现在还不晚。
6: 去你的死老头。
4: 幸好带着枪，我还以为放家里了呢。
1: 我觉得可能会用得上，亲爱的。
2: 就这样，艾拉吓跑了劫匪，修车人员也很快换好了轮胎。 经过这一番折腾，已经非常劳累的二人赶紧开车来到了一处房车宿营地休整。这时艾拉给女儿简打去了电话。
1: 抱歉，刚才不方便接威尔的电话，我有点忙。
7: 妈妈，我们担心死了。
3: 威尔都快疯了，我现在去见他。
1: 你弟弟就是个神经质，你爸和我玩得可高兴了。
3: 妈妈，你们在哪儿？
1: 简，你肯定想象不到这里的风景到底有多美。
3: 好吧，你不会说的，我懂了。我爸怎么样？
1: 他可精神了，要和他说两句吗？嘿，是简，他要和你说两句。
0: 是谁？
1: 你女儿，快接。
2: John接过了艾拉递过来的电话。
0: 嘿、hey, 小南瓜，你好吗？
3: 八岁后你就没那么叫过我了，爸爸。
0: 我这两天脑子里一直都想起你，小家伙。知道吗，在我的心里我有多么的以你为好。我敢打赌你现在一定是你们大学的焦点人物吧。我是说我们斯宾瑟家的人个个都很优秀。
3: 是的，爸爸。
0: 好了，我爱你，小南瓜，回头见。
2: 简终于明白了父母的心意，不再执着。夜幕很快降临，艾拉拿出了幻灯机，继续和 John 一起回忆他们美好的过去。
1: 这个圣诞老人是你扮的？
0: 这是我，这是我。哦哦，看呐、啊，这是 Jim， 答应我一件事。
1: 嗯，什么？
0: 你会爱我，答应我。等哪天我也变成那样。等哪天要把我送进养老院，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你心里清楚，我的情况现在越来越糟。快点答应我，你会把枪放在我的手里。
1: 我不，别说。
0: 听我说，亲爱的，你把枪放在我的手里，把大拇指放在扳机上，然后跟我说明一下前因后果，让我明白是我自己选择要这么做的。是我要你向我转达的，好吗？然后吻我，吻我，吻我两次，然后转身离开。这就像马萨诸塞州雪泥斑驳的冬天，很不堪却不可避免。
1: 你别在客厅里干就行，好吗？
2: 这时的艾拉已经泪流满面，她知道其实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一天开着车， John 又开始糊涂起来，莫名其妙地吃起了艾拉第一任男朋友 Dan 的醋。他一直怀疑艾拉不能忘记 Dan， 虽然艾拉已经好久不跟他联系了，但为了解开 John 的心结，艾拉打听到了 Dan 现在住在一家养老院里。二人绕路来到这家养老院，打翻醋害的 John 将枪藏在裤管里，躲过护士的视线，偷偷来到了 Dan 的房间。
8: 这下好了，可找到你了。我一直想见见你长什么样， Daniel Coleman。
1: 别害怕，别害怕，里边没子弹。
9: 可是
0: 真没有。
9: 可是我不叫 Dan。
8: Daniel Coleman 在哪儿？
2: 艾拉这时看到屋里的另外一个老人，原来他才是 Dan。
0: 就是他。
1: 是我呀。
10: 我
1: 是艾拉，艾拉卡森。
10: 我不认识你，两个陌生的白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1: 这是我丈夫 John Spencer。
0: 很高兴见到你。
10: 我管你是谁。
1: John Spencer
10: 他叫什么管我什么事，赶紧给我出去。
0: 你穿平脚短裤吗？
10: 什么？
0: 你穿平脚短裤还是紧身裤？
1: 你来就是想问这个？
0: 我想搞清楚你对平脚短裤的执念到底是从哪来的。
1: 好，好，你问吧。
0: 你穿平脚裤还是紧

0: 阿舍终于来到海明威的故居。John是因为病情加重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告诉John艾拉的结肠癌晚期已经扩散，生命将走到尽头。但是头脑并不清醒的John不能忍受和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分离，于是他带着妻子偷偷从医院跑了出来。 回来的路上John还不受控制地尿在了出租车上。二人终于回到房车， Ella将John收拾干净后 平静地给他喝下了安定。待John睡去后， 他从容地把汽车打着火，把尾气排气管接到了汽车里。做完这一切，他将一封早已写好的信放在书桌上，然后心满意足地躺在John的身边，
1: 抱着他安静地睡去了。亲爱的威尔还有吉恩，这是我们律师的电话，我已经打理好了所有事，全都安排好了，你们什么事都不用操心，除了我们最后一张信用卡账单可能会是天文数字，我们最后稍微肆意挥霍了一把，让你们伤心了，我很抱歉。天哪，我知道你们一定很难过， 但不久之后你们的心情就会发生变化，你们会感到宽慰，因为你们再也不用看着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日渐凋零，因为你们再也不用背负我们两个日益沉重的负担。你们一定不要因此感到自责，千万不要。我深深地爱着你们的爸爸，我的人生所剩无几，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我们相守了一辈子，
2: 但愿这一刻我们依然彼此相伴，谁知道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美妙的假期，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爱你们的妈妈。今天的永恒记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讲述老年人故事的爱在记忆消逝前。这部影片的幽默可以说是一绝， 二位主演在表演时自然散发的喜剧气质让这部影片在沉闷悲伤之余加上了不少欢声笑语，可能这应该是影片之中描述的最美丽的死亡吧。拍摄时整个剧组大部分的时间都要挤在一辆老旧沉闷的房车里，但是唐纳德·萨瑟兰和海伦·米伦二位老戏骨忘情的表演让导演保罗·韦尔奇沉浸其中，经常呢都忘了喊停了。 二位老戏骨肩并肩坐在一块，轻松自然的氛围就足够感染剧组的每一个人。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Busted flat in Baton Rouge, waiting for a train.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国学经典《孙子兵法》。作为一本千年前的兵书，兵圣孙武写尽了兵家之精要，但是细细品读才发现，在战场博弈之外，其中还隐藏着普通人改变的五个底层逻辑。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它总结和揭示的一般军事规律，对于当代军事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而其辩证能动的思维方式，求实进取的文化精神，也已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提供着用之不竭的文化启迪。从哲学层面来说，孙子兵法最值得肯定的是它的战略思维。这种战略思维可以概括为八个基本意识：全局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重点意识，抓住重点，强调主次；创新意识，观念的创新，战法的创新，思维的创新；机遇意识，必胜之术，合变之行，在于机也；主动意识，治人而不治于人；优势意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偏锋意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忧患意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终在强调一个原则，对所有人而言，忧患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既要善于从逆境中奋起，更要能在顺境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才是做人处事的理想境界，也是我们今天领略孙子兵法精辟哲理时所应该具备的现代意识。我们常说圣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不是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而是他们掌握了这世间的底层规律。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那些关于社会，关于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提起刘若英，许多人先想到的是后来，这就像大家喜欢用得体、温婉这样的词形容她一样，带有一种束缚的捆绑。唱过很多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里的角色，但是那些对于刘若英来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奶茶本人的故事像一个谜，藏在她自己的心里。曾经的那些年月，刘若英就像是一只徘徊了很久的飞鸟，想要降落却找不到那块浮木。颠簸的气流中，总有人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听着她歌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新阶段，刘若英也体会到了一个人之外的温暖。曾经的种种遗憾已溶解在生活之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是：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里啊，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00。

一年后，奶茶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了，在影视圈也开始小有名气。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歌手，对自己奇迹般的走红反而感到无奈。大家越是夸他演技好，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没有一个影后是像他这样发表得奖感言的。幸运的是，电影上的成功成全了他的音乐梦。1995年，《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发行，这是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初登场。这张专辑其实是为了利用刘若英当时以高出同期新人的知名度和声势，帮助宣传《少女小鱼》这部电影。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封面上的奶茶以清纯的形象示人，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次试水，看看市场对这款造型的反应，为之后发行个人专辑做参考。结果是以电影先入为主的奶茶的这张唱片并没有受到影迷的排斥，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其中一首《为爱痴狂》不仅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也成了奶茶第一首受到歌迷喜爱的金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音乐征途。同年12月，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地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1996年10月，第三张专辑《到处乱走》发行，奶茶彻底变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似乎都带着他自己的性格。同名主打《到处乱走》的活泼与自由是奶茶以往的作品中少有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穿着白色连衣裙边走边唱的刘若英。奶茶的确释放了天性，可是这张专辑的销量并不理想，歌迷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刘若英。面对销量的压力与音乐理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奶茶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也渐渐平静了。1998年，也就是时隔两年后，奶茶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风格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多个地方的音乐风格。虽然少了一些奶茶的味道，商业味也更重了，但是整张听下来却更完整更舒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日本的原曲，刘若英用了一种很纯净的方式来演唱，用最直接的声音来表现女生的深情。这首歌也成了她传唱度很广的一首金曲。

0: 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心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4: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4: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3: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4: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3: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4: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3: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4: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 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5: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解释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诶，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诶，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接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三秒钟吸气，然后六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五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来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啊，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置之。

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哎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现在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以后呢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m/s， 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换为这样的式子，
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

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100乘120等于12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啊，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字抠，看你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啊，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
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的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是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 80% 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还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畔开幕，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开讲，怀柔好人系列报道余庆如纵身一跃救孩童，凡人善举暖山乡，公开听证以案释法，检察官给未成年人送上法治课，以真实案例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赋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3日，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怀柔，吸引来自全球5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支队伍，共计2900余名选手参与。赛事为期4天，参赛选手将在风景如画的雁栖湖畔掀起一场融合科技、文化与创新的青春风暴。请听本台记者王飞、薛娇发回的报道。
2: 开幕式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力十足的街舞表演点燃现场氛围，参赛代表持旗登台，选手、教练与裁判代表分别宣誓。随着主舞台大屏上一幅古韵悠长的中国传统卷轴徐徐铺展，七枚精巧别致的乐高印章跃然而出，本届赛事的官方名称璀璨亮相。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由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FLL 中国区组委会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本届亚锦赛以2025至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鼓励参赛者从人类文明遗产中汲取灵感，借助前沿科技回应考古与遗产保护领域所面临的真实挑战。
3: 我们从去年的12月开始准备，大概每个小朋友花了100多个小时。这是我们第4年到 FL 亚锦赛的现场，我们觉得小朋友想法很好，就是以一个大的机械骆驼为主题，然后呢去怎么样实现在环境比较苛刻的条件下面去保护文物、挖掘文物，让更多的文物能够重见天日。
2: 赛事根据年龄段设置了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探索科创活动、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在穿越古今赛季主题的引领下，各组别选手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果，赋予历史遗产新的生命力。
4: 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那么每一次都是以人类世界当中不同的大的主题作为学生活动的探索依据。今年的主题不仅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次反向的思考，也是对古往今来人类历史成就以及科技探索以及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的一次再认识，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来说非常有意义。我相信在不同的主题当中，孩子们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成长。
2: 赛事将持续至8月1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在进行技术比拼的同时，将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科技创新成果，共同书写全球青少年携手共创未来的新篇章。
1: 这体验简直太棒了，我玩得特别尽兴，我们认识了一大堆特别友善的人，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形形色色的人，见识各式各样的田野赛场，对我来说这太珍贵了，都是真实鲜活的地方，我特别开心，一切都太美好，我觉得大家都玩得很愉快，这段回忆将会伴随我们一辈子。
2: 赛事期间还将举行 FLL 大中华区26至27新赛季发布仪式及合作伙伴大会，开展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创领域的深度交流，并揭晓2027 FLL 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
1: 8月13日至14日，入围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的20位候选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进行学术报告，展示其研究基础、创新思路和未来研究计划。请听报道。
2: 基 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计划旨在依托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平台，面向数学、物理、工程等基础科学及前沿交叉领域，发掘和支持在中国全职工作的优秀中青年科研人才，鼓励其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突破潜力的研究方向，为敢于打破学术边界、挑战未知难题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精准支持，助力基础科学领域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该计划已从申报人中初轮评选出20位候选人，其中工程领域5位，物理领域7位，数学领域8位。专家委员会将结合候选人学术报告和综合评议，遴选10位获评者。获评者可根据科研需要申请相应科研经费支持，在相关科研平台开展前沿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最终获评名单将于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闭幕式正式公布。未来，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联动各行业前沿合作伙伴，持续整合产学研优质资源，迭代优化人才培育体系，完善基础科学创新生态，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深耕基础研究，攻坚冷门前沿，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科学领军人才成长提供重要支撑。
1: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于庆如不顾个人安危，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暖流般跨越时光，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注入了正能量。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

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有一个小孩的脑袋时隐时现，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带向河道深处。有孩子落水了，于庆如心头骤然一紧，他迅速将小孙子安置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发，天河水深可达两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八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看见安然无恙的孩子，瞬间热泪纵横。他们紧紧握住于庆如的手，不停哽咽道谢，称他是全家的救命恩人。于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事后回想那天翻涌冰冷的河水，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于庆如坦然心生后怕，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于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于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于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乡亲们都觉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纵身赴险，以一腔赤诚守护生命。

0: 召开公开听证会。此次听证会邀请在校学生现场旁听，将严肃的检查听证现场转化为沉浸式暑期法治课堂，以真实案例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湖发回的报道。
1: 据悉，区人民检察院拟对该案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听证间隙，检察官结合此次案情，向旁听学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青少年专题普法宣传，把生态法治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引导青少年树立保护环境既是道德风尚，更是法定义务的理念，推动生态法治种子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同时号召青少年争做生态保护宣传员，向家人邻里普及禁渔等相关法律常识，共同守护呵护生态。针对暑期青少年户外活动增多的情况，检察官同步开展暑期人身安全专题普法，重点提示野外河道、水库存在暗流、水草缠绕等多重溺水风险，同时围绕交通安全、网络安全、防范人身侵害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提醒青少年假期做好出行防护，规范理性使用网络，全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平安度过暑期。
2: 正值暑期，我们专门邀请了青少年学生代表旁听一起拟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召开公开听证会，就是要把听证会转化为沉浸式的法治课堂，通过摒弃单纯的说教模式，以真实案件以案示法，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司法办案全过程，同步开展暑期安全普法，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治效果，帮助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筑牢暑期安全思想防线。
1: 以案为鉴，以听促学，此次活动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现场，既彰显了司法温度，也让生态保护遵纪守法的理念深深扎根青少年心中。
3: 这是我第一次旁听检察院的案件听证会，了解了什么是非法捕捞，比如在一些河道里用鱼不值钱，还可能犯法，以后我一定要多学习法律，尊重法律，保护我们的淮山柔水。
4: 通过这次听证会，我了解到检察官在案件办理时，不仅要审查案情，还承担着普法的角色，让我对检察院有了新的认知。
0: 本台记者曹延湖、崔正报道。立秋过后，天气转凉，不少人便放松了对身体的关注，觉得换季可以安然度过。然而，秋老虎带来的高温高湿会让心脏健康面临新的挑战，市民应注意养护心脏。天温度依然居高不下，空气湿度大，体感黏腻，身体散热困难。为了维持体温平衡，人体代谢持续加快，心跳加快，供血提速，心脏长期高负荷运转，极易引起心肌疲劳、供氧不足的情况。同时，白天燥热，早晚偏凉，一天之内温差较大，可能引起血压波动、血管痉挛，增加心肌缺血、心脏不适的发生风险。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5: 我们建议大家在高温时段避免外出，避免做剧烈的运动，导致心脏负荷进一步的加重。如果您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在早上晨起或者是傍晚天气凉快的时候运动。在早晚的时候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因为早晚温差较大，血压容易波动，天气渐凉可以刺激血管收缩，有心脏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心脏疾病的发作。最重要的一点，还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劳累，让我们的心血管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0: 很多心脏急症并非毫无征兆突然发作，身体会提前释放各类预警信号，一旦感受到不适，无论症状轻重，都要立刻停下活动，静心休养，密切观察自身感受，若不适感长久无法消退，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5: 出现以下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比如说在安静的状态下出现频繁的心慌胸闷，休息以后呢并不能够得到缓解，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胸闷胸痛，心间区有这种压榨性疼痛，像大石头一样堵在心口， 或者是出现那个肩背痛，尤其是左肩的这种放射痛，

0: 或者是出现不明原因的终身乏力呀、喘息气促呀、头晕汗出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夜间出现胸闷，频繁的憋醒，上面这些情况呢，都是心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1: 10月2日至3日，昆仑决青少年搏击联赛暨精英赛北京站与昆仑决职业赛将在怀柔科学城同期拉开战幕。本次青少赛规格全面升级，将在昆仑决总部直接关注下进行。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将进入昆仑决青训体系的重点观察视野，职业赛也将云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别冠军选手。广场舞噪声扰民这一乱象迎来法治重拳。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本周末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特别是本周六，受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仍要随身，下周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仍多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比较平稳，午后还有些闷热感。反诈你我同行，连发2起学生被骗案件。一，初中生刘某浏览网页时点击弹窗下载约会软件，客服以做任务才能约会为由诱导扫码付款，后称操作失误要求继续充值，刘某察觉被骗，损失4377元。二，高中生黄某在小红书看到售卖演唱会门票的信息，扫码购票后被对方以交押金、违反协议等理由反复要求转账，被骗6580元。警方提示：一、学生手机不要绑定银行卡，家长手机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 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元宵节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废地笙歌赛社神。唐寅的这首诗描绘了明时元宵节的盛景，架鳌山，烧旺火，张灯放花，群香宴饮，是清雍正年间的闹元宵。元宵节又称为灯节，关灯自汉时起已成为元宵节必不可少的一项民俗活动。沈从文的散文《灯节的灯》一文中就详细论述了元宵节关灯的来历和盛况。现在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灯节的灯》节选内容。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元宵主要在关灯，关灯成为一种制度，似乎《荆楚岁时记》中就有提起过。比较具体的记载是起始于唐初，发展于两宋，来源则出自汉代燃灯四太乙。灯饰迟早不一，有的由十四到十六，有的又由十五到十九。灯饰得名并扩大作用，也是从宋代开始。论灯景壮丽，过去多以为无过唐宋。笔记小说记载，大都说宫廷中和贵族彩礼灯奢侈华美的情况。关灯有灯饰，唐人笔记虽记载过，正式举行还是从北宋汴梁起始，南宋临安续有发展，明代则集中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以东八面槽一带。从《东京梦华录》和其他记述得知，宋代灯饰祭五天，由十五到十九，事先必搭一座高达数丈的鳌山灯棚，上面布置各种灯彩，燃灯数万盏。封建皇帝到这一天，照例做了一顶敞轿，有几个亲信太监抬着，倒退行进，名叫博歌轩，便于四面看人关灯。又或叫几个游人上前打发一点酒食，旧戏中常用的金杯赐酒即由此而来。说的虽是与民同乐，事实上不过是这个皇帝久闭深宫，十分寂寞无聊，大臣们出些巧主意哄着他开心遣闷而已。宋人笔记同时还记下许多灯彩名目，琉璃灯可说是新品种，不仅在富贵人家出现，商店中也起始用它来招引主顾，光如满月。万眼罗则用红白纱罗拼凑而成。至于灯棚和各种灯球的式样，有宋人关灯图和宋人百子闹元宵图，还为我们留下些形象材料。由此得知，明清以来反映到画幅上，如《金瓶梅》《宣和遗事》和《水浒传》插图中种种灯景和其他工艺品，特别是保留到明清锦绣图案中，百十种极其精美好看、旁缀珠玉流苏的多面球灯，基本上大都还是宋代传下来的式样。另外，画幅上许多鱼龙鹤凤、巧作灯、儿童竹马灯，在地下旋转不停的滚灯，也由宋代传来。 宋代琉璃灯和万眼螺，明代的金鱼注水灯，和用千百蛋壳做成的巧座灯，用冰灼成的冰灯，式样做法虽已难详细。至于明代有代表性实用的新品种明角灯和料丝灯，实物在故宫还有遗存的。历史博物馆又还有个明宪宗宫中行乐图，画的是宫中过年情形，留下许多好看的成串成组的宫灯式样。这个传世宫廷画卷上面还有个松柏枝扎成上挂八仙庆寿的鳌山灯棚，及灯节中各种杂剧杂技活动、焰火燃放情况，并且还有一个乐队、一个百蛮进宝队、几个骑竹马灯演三战吕布戏文故事场面，画出好些明代北京民间灯节风俗面貌。货郎担推的小车还和宋元人画的货郎图差不多，车上挂满各种小玩具和灯彩，货郎做一般小商人装束。照名人笔记说，这种种却是专为宫廷娱乐放照市面上风光预备的。宫廷中养了700人，就是为得皇帝一人开心而预备的。到万历时才有大臣上奏，把人数减去一半。我生长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10000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都有自己的灯，由初1到12叫送灯，只是全程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8-9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戏乐伴奏。13到15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我照旧凭顽童资格，和10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乡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屏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自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炬或者杯杯鼓，已算是运气不坏，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相力多选12-13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乐队底鼓也常有气无力，板眼散乱地随意敲打着，有时为振作大家精神，乐队中忽然又悠悠扬扬吹起踹八板来，狮子耳朵只那么摇动几下，老渔翁和蚌壳精即获得应着鼓笛节奏，当街随意兜两个圈子，不到中曲照例就摊下来，惹得大家好笑。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河对面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式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例如吴文英作的《玉楼春词》上半阙：茸茸狸帽遮眉额，金蝉罗剪湖山窄，城间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弦鼓拍。写的虽是800年前元烨所见， 一个小小乐舞队年轻女子在夜半灯火阑珊兴尽归来时的情形，和半世纪前我的见闻竟相差不太多。因为那800年虽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只是政体转移，社会变化却不太大。至于解放后虽不过10多年，社会却已起了根本变化，我那点儿时经验事实上便完全成了历史沉寂，一种过去社会的风俗化。边缘小地方年轻人或者还能有些相似而不同经验可以印证，生长于大都市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倒反而已不大容易想象种种情形了。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欢庆元宵的方式都不尽相同，但都上演着一出全民大狂欢。节目的上半时段，沈从文描绘了他的家乡湖南凤凰县具有苗族特色的闹元宵。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去看看汪曾祺的散文《故乡的元宵》一文中所刻画出的江苏高邮的元宵节。
2: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系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这些都是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有几年有送麒麟的，上午，三个乡下的汉子，一个举着麒麟，一张长板凳，外面糊纸扎的麒麟，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镲，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每一段开头都是格栅栅，格栅栅，格栅栅，麒麟送子到你家。我对这格栅栅印象很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撞生词吗？撞的什么声呢？送麒麟的没有表演，没有动作，曲调也很简单。送麒麟的来了，一点也不叫人兴奋，只听得一连串的格栅栅，格栅栅完了，祖母就给他们一点钱。街上掷骰子、赶老羊的赌钱的摊子上没有人，六颗骰子静静地在大碗底握着，摆赌摊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膝盖发呆。年快过完了，准备过年输的钱也输得差不多了，明天还有事儿，大家都没有赌性。草巷口有个吹糖人的，孙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北市口有捏面人的，青蛇、白蛇、老渔翁。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到天地坛看人拉天翁子，即斗空竹，拉得很响，天翁子蛮牛似的叫。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一天快过去了。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各屋的灯都点起来了，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伯母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盏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点了蜡烛，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外面的纸瓶上一样映出了影子，很欣喜。乾隆河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儿，小人儿连着一根头发丝儿，烛火烘热了发丝儿，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他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他走马灯，要不叫他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孙悟空、 猪八戒、沙和尚，整个画面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脸是圆的，眼睛是弯弯的，像人的眼睛，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绣球灯、马灯都是买的。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轱辘，手执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马灯是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西瓜灯、蛤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是小孩玩的。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半尺宽，镶绢，上画一笔演绎小说人物故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30幅，屏后点蜡烛，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看围屏有两处，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火神庙，炼阳观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街上有人放花，有人放高升，也就是起火，不多的几只，起火升到天上，吃，灭了。天上有一盏红灯笼，竹篾为鼓，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桶，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年过完了，明天16，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初六打开两扇牌门，卖一点市民必需的东西，叫做小开门。16，把全部牌门拆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做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年就这样过去了，愿诸君元宵节快乐。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花灯逢元夜，今宵万里明。天上的月是圆满的，地上的人是团圆的。愿所有美好的愿望和期许终得圆满。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1回，书接前文，古凤春伸张正义，结果让人抓进开封府，受尽折磨，屈打成招，给扣了一大堆的帽子，说他什么殴打官差呀，勾结匪类呀。古凤春从来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气，在大牢里头越想越窝囊，凭着他满身的能耐，夜深人静之时别人都睡着了，他一较劲使了个锁骨法，断家崩锁，咔吧，然后从监狱里噔噔噔跑出来，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了一顿闷酒之后，借着酒劲儿赶奔忠亲王府赵齐的府上，心说话，这回我跟你完不了啊！在半道上，在铁匠炉埋了个大锥子，这天银夜的晚间夜路忠亲王府，忠亲王正在睡觉，他是大开杀戒，噗噗噗噗噗，把这忠亲王的妻妾50多口全都给宰了，还有那婆子老妈，包括这位14皇子忠亲王，这位赵齐也死在他的手里，把脑袋给砍下来，浑身是血逃回镖局。到了镖局天也亮了，他媳妇儿一看吓坏了，再看他媳妇儿李氏吓得抖衣而立，你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呀，啊，别的话别问了，你看不出来吗，我闯了祸，杀了人了，收拾东西跟我走，带着孩子快跑，此地不可久待。就这样，别人还没察觉之前，他领着媳妇儿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跑到了福建泉州这九日山，钻进了九日山，往里一眯，他住起来。开始头一年，这件奇闻是人尽皆知，画影图形，四处严拿，说什么也把它抠出来。后来呢，这北宋也亡国了，又成了南宋，就半壁江陵安，求得临时的平安。

个跳月崖，崖后边有一块空地，修了几间房子，在这儿彻底定了居了，给这地方起名为跳月山庄。哎呀，平常生活也不愁了，古凤春的体格棒棒的，能耐也大，靠着打猎谋生，没事的时候也把打猎的东西换来了粮米，一家这几口人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时间也长了，觉着这玩意儿有点枯燥了，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呢？古凤春开始著作，他能耐太大，决心把自己所会的武功全部整理出来，研究一种剑法。这种剑法就是88-64路追魂绝命剑，潜心的研究，集天下吧，发挥自己的特长。这剑招没事就研究，有时候还练练书法，把能耐传给了这古来稀，就是这铁伞怪侠，当然得传儿子。那么姑娘也会两下子，不过很平常，能够防身，能够健体。单说这一年，哎呦，九日山里头来个小孩，长得个儿不高，面部有点温，让古凤春发现了。嗯，一看这孩子老在这晃晃悠悠的，后来一闲谈，这一问，这孩子说话，我乃是沧州来的，我都快饿死了，所以逃到这儿，看这儿不错，我也没地方去，我姓张，我叫张三丰。哦，你到这儿干什么来？我没说吧，要饭为生，跑这儿也接茬要饭。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你就在我的九日山上待着吧，咱们也算同命相连，没亲戚没朋友，好好，咱们是有缘分的，走走走，到我家，到我家。一块儿发现这张三夫勤快，什么脏活的高兴。没过一年整，又来个小伙，这小伙也是无家可归，被古凤春发现，一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复姓司空，单字明了。司空料乃陕西米脂人，小伙长得也好啊，比那张三丰强多了，比张三丰能高一个脑袋，也是面如白玉，长得浓眉大眼，堂堂一表，说话干不溜脆，口齿也清晰。你问怎么回事，他也介绍着经过，原来陕西这地方5年有3年不收成，老闹灾荒，粮食也短缺，你饥挨饿，官府利用这个机会集囤的粮米强取豪夺，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把粮店给砸了。司空料也是其中之一，抢了点粮米，事后叫官府给抓住，投入大牢。后来呢，这些犯人就暴动了，而司空料借此机会跑了出抓他，就这样逃进了九日山。这么一边说着一边就哭，我也是没有办法，求您把我收留了吧。古凤春呢，瞎干一胆，就听不了这个，最后做出决定，干脆

把他也收留了，也收为自己的弟子。这一排号，张三丰是二弟子，那大弟子自然就是自己的儿子古来西，他就是老三司空亮。司空亮来了之后也受欢迎，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讨师娘师妹的喜欢，跟大师兄古来西跟张三丰和睦相处。嗯，古凤春一看，我收这俩孩子都挺称心如意的，尤其是这个司空亮，他的精明远远超过张三丰。咱这么说吧，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他没有别的杂念，天天练功，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教一招顶十招，教一天顶十天，教一年顶十年，所以张三丰司空廖这能耐，两个人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吃不楞登，他们转眼都成了大人了，都不是十来岁的孩子了，都是已经成年人了。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现在这姑娘秋月也长大了。古凤春一琢磨呀，哎呀，孩子得找个人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这九日山里上哪儿去找人家去？跟老伴一商量，老伴说，这不县城有吗？你不有俩徒弟吗？你看是张三丰合适呢，还是司空廖合适？把孩子都给看一看，如果选对其中一个，咱们也就放心了。嗯，对对对，老伴儿，这主意好，我也想过。不过家里头，你看这俩孩子，你觉得哪个好呢？夫人稳了稳心神，你要问我嘛，当家的，要说长得好，当然是司空廖。人也挺精明，但是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我跟张三丰的感情比较近，我也仔细发现这孩子厚道老实，把姑娘要给了他肯定受不了气，那就一定是放心，我比较偏向于三丰。嗯，哼哼哼哼，妇人之见，你怎么能这么看呢？我和你的看法不一样。司空廖长得英俊潇洒，咱们再看看，谁都喜欢他。另外，司空廖在学能耐的时候，比张三丰的智慧要高得多得多。三丰的智慧不行，根基比较笨。我发现司空廖在学武方面也是上根的智慧，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你我也就放心了。夫人呢就说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我把我的立场也得说出来，后来为这个事儿争论不休，最后做出决定，开个家庭会议，把古来西也给找来了，征求儿子的意见。来西啊，把你妹妹嫁给谁你说一说吧。儿子一听，爹，要让我说，我跟娘说的一样，我认为应该把妹妹嫁给三丰。嗯，好，爹，你怎么想的呢？哎呀，你和你娘一个想法，那我要问问究竟你为什么是这种想法，让我也知道知道。爹，我妹子就得给我二师弟，老三这个人我说实在的我不怎么喜欢，我也说不出怎么回事，他身上我也找不出毛病，但是我总觉着他不如老二忠厚，意见始终是不合。老头是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这事儿搁到旁边了，
但是这个事儿能传不到司空廖和张三丰的耳朵。

里嘛，就传出去了。但是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道，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后来这夫人一琢磨，丫头不能再耽搁了，岁数大了，如果当家的心血来潮一拍板，这事儿不好办。趁着这阵儿，他还犹豫不决之时，没有下出结论，应该我做点工作，我先问问女儿，征求女儿的意见。就这样，夫人这一天把姑娘秋月给找来，旁人都不在，娘俩唠闲嗑，往这一坐，这个女儿跟娘跟爹都挺贴心，都说这女孩子是爹娘的小棉袄，无话不谈。夫人就问秋月呀，你这婚姻大事也该早点做决定了，你爹跟我还有你哥哥都给你物色了个人，征求征求你的意见。你看你这两个师兄，一个是二师兄张三丰，一个是三师兄司空廖，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适？也不必害臊，就咱们娘俩。他一听腾脸红了，把头低下去，当着娘也害臊。什么原因？那个年月封建社会，宋朝的时候，男女之间都有界限，不可逾越，沾衣裸袖屡为失节。你上大街呀，那个女人要碰那男孩的衣服，必须回来拿剪子给绞了，不把自己的这衣服给绞掉，就得嫁给对方。实际这一种也是一种愚昧，也是一种糟粕，但是在那种年代必须这样。所以无缘无故这么一问，就这样再看他站定了身形，仔细想了想，浑身颤抖，有点害臊，始终也没答出来。夫人有点着急啊，追问了半天，你倒说你看好哪一个了，他也不说话。后来夫人有点急了，我说秋月，这是关系你终身的大事，你怎么不言语？难道你就没有看法？你说一说，究竟你喜欢谁？娘这心里头也好有个数。娘，我没法说，婚姻大事父母决定，娘看谁合适就给我做主就行。我看你二师兄合适，张三丰忠厚老实，为人非常的豁达。

0: 妻立子，听这绰号活吧，决定这事儿谁也不能扭转。后来一琢磨，这件事儿无论如何摆不如何，你要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以身相许，让你二师兄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在你爹的面前咱们要求要求，这事儿就定。你爹再想反对，维持一晚，咱们一家人都同意，你看怎么样？娘啊，我身大袖长的抹不开。哎呀，这事儿姑娘有什么抹不开的，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无话不谈，有什么抹不开的？你就说奉娘之命跟他交交心，你把这话说完了不就定了吗？能过了两个月，就这事儿他娘说完了，这姑娘秋月睡不着觉了，恐怕他爹做主把他嫁给司空廖。这一天偷着掉眼泪，鼓起勇气一琢磨，实际这姑娘也不傻，察言观色发现司空廖有时候眼神不正，而且为人很少说话，非常的性格孤僻，虽然会来事儿，这里边久而久之姑娘也觉着这人说不出来肯定是比较狡诈的。司空廖虽然会来事儿，给姑娘秋月是这种感觉。单说这天的晚上，偷偷的姑娘秋月来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他家还挺宽敞，张三丰自己一个屋，住在跨院，小屋也不大，干净利落。姑娘平常老来，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鼓起了勇气，啪啪啪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师兄你在屋吗？谁呀这么晚了？我呀，师兄是我。哦，秋月，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再看张三丰亲自把门咣当就给打开了，此时秋月打外边进来，往这儿一站脸就通红。二师兄，你在干什么呢？啊，没事儿，师妹这么晚了怎么到我这儿了？快坐坐坐坐。是不是老师要传授我的能耐，打算也让你来教我呢？不是，我合计着我有点事儿。秋月，妹子究竟有什么事儿呢？我姑娘低着个头说不出来，后来又鼓起勇气，师兄啊，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到有什么事儿吗？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妹子，难道你说的是婚姻之事？二师兄，我实话对你讲吧，今天我跟你谈的就是此事。张三丰闻听就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作家李广田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描写过一处名为扇子崖的地方，它就像一座神秘的花园，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慕名前来驻足流连。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李广田先生去那美丽的扇子崖看看吧。8月12日早8点，由中天门出发，游扇子崖。从中天门到扇子崖的道路，完全是由香客和牧人践踏出来的，不但没有盘路，而且下临深谷，所以走得必须十分小心。我们刚一发脚时，朋友便险呐险呐地喊着了。朋友尽管喊着危险，却始终不曾忘记夜里的好梦。他说，凭了他的好梦，今天去扇子崖一定可以拾得什么宝贝。朋友正这样说着，我忽然站住了。我望着头顶上方的绿草丛中喊道，好了好了，我已经发现了宝贝，看吧，翡翠叶的紫玉铃啊。一边说着指给朋友看，朋友像做梦似的用不敢睁开的眼睛寻了很久，然后才惊喜道，呀，真美呢，朝阳给照得发着光呢。仿佛唯恐不能为自己所有似的，他一定要我去把那宝贝取来。为了便于登山涉水起见，我答应回中天门时再去取来奉赠，得到同意再向前进发。我们沿着崖壁向西走去，听谷中水声、牧人的鞭声和牛羊鸣声。北面山坡上有几处白色茅屋，从绿树丛中透露出来，显得清幽可喜。那茅屋前面也是一道深沟，而且有泉水自上而下，觉得住在那里的人实在幸福，立刻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回忆又反映出来了。是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在山峰的背面，把余光从山头上照来，染得绿色的山崖也带了红晕。这时候正有三个人从一条小路向那茅屋走去，一个穿雨过天晴的蓝色，一个穿粉蝴蝶般的雪白，另一个穿了三春桃花的红色，但见衣裳飞舞，不闻人声嘤嘤。假如嘤嘤地弹着不好，不言语而静静地从绿丛中穿过，岂不更美吗？现在才知道，那几处茅屋便是他们的住处，而且也知道他们是百种妇女，天之骄子。我们继续行进着，并谈着山里的种种事情。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崖，那道路就显得难行。爬过高崖，不料高崖下边却是更难行的道路，这里简直不能直立行人，而必须蹲下用手扶着地而行了。有的地方是乱石如箭，有的地方又平滑如底，稍一不慎便有坠入深渊的危险。过了这一段，则见四面皆山，行路人就像落入了谷底，只要高声说话，就可以听到各处连连不断，如许多人藏在什么山涧里唱和一样，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故意地提高了声音喊着叫着，而且唱着，听自己的回声跟自己学舌。约计5-6里之内，像这样难走的地方共有3-4处。最后从乱石中间爬过，下面却又豁然开朗， 另有一番天地。然而一看那种有着奇怪样式的白色茅屋时，就知道这天地是属于当地人家的了。我们由那乱石丛中折下来，顺着小径向南走去。刚刚走进那些茅屋时，便已经有着相当整齐的盘道了，各处都比较整洁，就是树木花草也排列得有些次序。在这里也遇到了许多进乡的乡下人，那是我们地道的农民。他们都拄着粗重的木杖，背着柳条纺织的筐篮，那筐篮里盛着纸马箱、干粮水壶，而且每个筐篮里都放送出洒香。他们是喜欢随时随地以磐石为脊凳，以泉水煮清茶，虽然并没有什么摇转，而用以充饥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煎饼之类。然而酒是人人要喝的，而且人人都有相当的好酒量。我们和一道洪流向南并进，这道洪流是汇集了北面山谷中许多道水而成的，澎澎湃湃，声如奔马，气势甚是雄壮。水从平滑石底上流过，将石面洗刷得如同白玉一般，有时注入深潭则成邓绿颜色，都极其好看。东面的那些比较平铺而圆浑，令人生起一种和平之感。西面诸山则挺拔入云，而又以扁子崖为最秀卓，叫人看了也有些傲然。我们也许是被那澎湃的水声所慑服了，走过很多时候都不曾言语，只是默默地望着前路进发。直到我们将要走进一个村落时，那道洪流才和我们分手自去了。这所谓村落，实在也不过是两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中间被两面三刀的行针树所间隔，形成一条林荫小路。针树均生得奇楚茂密，绿蒙蒙的不见日光，人行其下，既凉爽又极清静。不甚远处还可以听到那道洪流在溪边呼呼地响着，于是更显得这林荫路下的清寂了。再往前进，已经走到两户人家的对面，则看见了豆棚瓜架，鸡鸣狗吠，男灌园，女系麻，小孩子都脱得赤条条的，拿了破葫芦、旧铲刀，在松树荫下弄泥土玩。虽然两边茅舍都不怎么整齐，但上有松柏桃李覆荫，下有红白杂花点衬。茅舍南面又有一片青翠山山的竹林，这地方实在是一个极可人的地方，而且这里四面都极为平坦，简直使人忘记是在山中，而又有着山中的妙处。走出小村，经过一段仅可容足的小路，路的东边是高崖，西边是低坡，均种有菜蔬谷类，更令人有着田野中的感受。又经过几处人家，便看见长寿桥，不数十步便到了黑龙潭。从北面奔来的那道洪流由桥下流过，又由一个悬崖卸下，形成一条白链似的瀑布，注入下面的黑龙潭中。据说潭深无底，水通东海，所以颜色是深绿的。潭上悬崖岸边有一条白色的石纹，和长寿桥东西平行，这里非常危险，所以称这条石纹为阴阳界。石纹以北尚可立足，有失足坠潭的危险，无论如何是没有方。从长寿桥西端向北有无极庙，再折而西，便有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前行，去探访扇子崖。上得盘道，就又遇到许多来来往往的香客，原路听香客们谈说故事，使人忘记了上山的苦。我们走到盘道一半时，正遇到一伙下山香客，其中一个老者正说着扇子崖的故事，那老人还仿佛有些酒意，说话声音特别响亮。我们为那故事所吸引，便停下脚步听他说些什么。当然，我们是从故事中间听起的，最先听到的仿佛是这样一句歌子：打开扇子崖，金子银子往家抬呀。继而又听他说道：咱们中原人怎么能知道这个？这些都是人家南方蛮子看出来的。早年间，一个南方蛮子来逛扇子崖，一看这座山长得灵秀，便明白里边有无数的宝贝。他想得到里边的宝贝，就是没有办法打开扇子崖的石门。凡有宝贝的地方都有石门关着，要打开石门就非有钥匙不行。

那南方蛮子在满山里寻找，找了许多天，后来就找到了，有一棵极真树，等那极真树再长三年，就可以用它打开石门了。他想找一个人替他看守这极真树，就像一个牧童商量。那牧童答应替他看守三年，那南方蛮子答应三年之后来打开扇子牙，取出金子银子二人平分。这牧童自然很喜欢，那南方蛮子更喜欢，因为他要得到的并非金银，金银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他想得到的却是山里的金碾、玉墨、玉骆驼、金马，还有两个大闺女。这些都是那牧童不曾知道的，仅仅听到这里以后的话便听不清了，觉得非常可惜。我们不能为了听故事而跟着人家下山，就只好快快地再向上走。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扇子崖里的宝贝，并十分关心那牧童曾否看守住那棵棘树、那把钥匙。但据我们猜想，大概不到三年，那牧童便已忍耐不住，一定早把那棵树伐下去开石门了。将近扇子崖下的天尊庙，扇子崖上在天尊庙上边，如一面折扇，独立无已，高处云霄，其好处却又必须是在山下仰望，方才能显出它的秀拔峻丽。从天尊庙后面一个山口爬过，可以望见扇子崖的背面，壁立千仞，形势险峻，人立其下，总觉得那触天触地的峭壁会向自己身上轻坠似的，有一种恐怖感，难去一道山谷，其深其远皆不可测。听说古时有一个少年在这里打柴，把所有打的柴木都藏在这山谷中，把山谷填满了，忽然起了一阵神火，把满谷柴都烧成灰烬，那少年气愤不过，也跳到火里自焚，死后却被神仙接引了去。这就是千日打柴一日烧的故事。因为那里山路太险，朋友又不让我一人独去，就只好作罢了。我们自天尊南行去看月洞，在回来的途中才仿佛对于扇子崖有些恋恋，不断地回首顾盼。而这个时候也是扇子崖最美的时候了，太阳刚刚射过山峰的背面，前面有些许阴影，把扇面弄出一种青碧的颜色，并有一种淡淡的青烟在扇面周围缭绕。那山峰毅然独立，似无凭借，走得远些则有时为其他山峰所遮挡，有时候又偶一露面，真是雀扇一顾，倾城无色，把其他山峰均显得平庸恶俗了。走得远些，则那碧颜色更显得深郁了，而那一抹青烟也愈加显得虚灵飘渺。将近走到中天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已经走得疲乏，我已经把我的承诺完全忘记了，朋友却是记得仔细。到得那个地点时，他非要我去履行承诺不行。于是在暮色苍茫中，我又去攀登山峰，结果共取得三种宝贝。一种是如小小金钱样的黄花，当是野菊一类，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另外两种倒着实可爱，其一是紫色的鳞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紫玉鳞。其二是白色的钟状花，我们给它取名字叫做银挂钟。回到住处，朋友一面把山花插在瓶里，一面自语道：我终于拾到宝贝了。我说：这真是宝贝，玉银铃钟响叮当。朋友问：怎么响？我说：今天夜里梦中响。我是雨晴，到这里本期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
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某品牌雪糕啊，31度的室温下放置近一个小时仍然没有融化的这个事儿啊，我看了在这个热搜上的位置啊，还一直都挺靠前的，
2: 长居榜首是吧？基本。那大家最开始的担忧啊，就是说，哎，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添加剂呀？了解的什么防腐剂是不是添太多了呀？针对这个事件呢，品牌方却回应称啊，他们雪糕中所添加的这个是卡拉胶。
1: 哎，卡拉胶
2: 啊，它是干嘛的呢？它其实啊是有助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说白了，
1: 就让它黏糊点儿、
2: 就是，对，
1: 稠一点，
2: 就是、成为那固体、要不然你一化就全成汤和水了。
1: 哎，我一开始啊看到这个，我心头也一惊啊。因为呢我们家孩子其实挺爱吃这个品牌的，但是因为它贵啊、我也买的不多、但是也买过，而且我们家的冰柜里还有俩呢。
2: 嘿，
1: 我就想这还要不要接着吃啊，这不吃这也挺贵的哈。一看哦，原来是卡拉胶啊。但是我哈，那目前呢从品牌方的这个，
2: 没错，尤其是你看这个冰凉的雪糕啊，文创，各种文创的雪糕啊、各种样子的，就是啊冰的这些产品，那是受到了大家啊，甭管成人孩子们的喜爱。但是呢这里边添加剂咱可以说也是不少，
1: 是
2: 什么乳化增稠剂啊，卡拉胶啊，瓜尔胶啊，刺桂豆胶，
1: 听这名字
2: 就是等等啊。您只要翻到那后边那个食品添加表里边，我相信啊它里边那很多胶您还得查着字典那字儿呢。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么多食品添加剂中，一支雪糕呢，那可能最多呢可能含有10多种啊这种添加剂，那到底安不安全？
1: 是大家说，哎呀，还能不能吃啊？特别是夏天哈、你这么说，这色泽诱人的蛋糕、甜点、饮品啊，这冰淇淋，那是不是都是食品添加剂的功劳啊？
2: 没错啊，所以呢，今天就来给您说说这食品添加剂

0: 到底安全不安全？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那首先，咱们绕不过这个冰棍儿啊，咱们还得说说这个挺贵的冰棍儿哈。
0: 对，
2: 现在最新的相关的回复，品牌方说啊，之所以在高温下啊，31度啊，好长时间都不化，是因为呢是卡辣椒。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3: 所有雪糕产品均按照国家标准 GBT31119-2014 冷冻饮品雪糕合法合规生产，并于检测合格后出厂。平均每支78克中雪糕海盐椰椰雪糕中卡辣椒添加量约为 0.032 克，符合国家标准 GB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卡辣椒可在冷冻饮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添加的规定。
0: 大伙儿其实说实话也不明白啊，这卡辣椒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能知道啊，就是一个食品中咱甭管是不是冰棍，它可能添加剂有很多食品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卡辣椒，还有什么瓜尔胶啊，乳化增稠剂等等等等，
2: 十几样呢。
0: 对，可能说到这儿您都说哎呦这是什么，
2: 我吃的是什么呀，我
0: 对我这从来都没听说过。而且大家呀对于这食品添加剂可能就是有一主观印象，他觉得是什么啊，添加剂添加剂
2: 作假呗，
0: 哎，
2: 没有那么好，显得那么好呗。
0: 对，大家主观印象里就觉得这东西是不好的。那到底这添加剂是什么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2: 那我们俩啊先就这个冰棍儿给您说说这个卡拉胶啊。这个卡拉胶呢是一种亲水性的胶体，它呢是从这个麒麟菜、石花菜、鹿角菜等红藻类的海草当中提炼出来的。
0: 它这个化学结构是什么呢，是由这个半乳糖啊和脱水的半乳糖组成的一种多糖类硫酸酯结合形态啊，它只不过呈现的状态不同。
2: 哎，而且呢广泛用于果冻啊、冰淇淋啊、糕点啊、软糖啊、罐头啊，哎呀肉制品啊、八宝粥啊，反正哎呀你看这八宝粥
0: 全是这种啊，
2: 什么银耳燕窝一喝你还以为是银耳的口感呢啊，
0: 结果是
2: 卡拉胶的功劳哈，
0: 它的功感。
2: 但是呢是这样，卡拉胶呢是允许放的，但是您呢别放的太多，别超标了就行啊。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卡拉胶它归属的这个大类，那就叫食品添加剂。那下面咱们一块来听审理的大量啊食品安全案件的法院的法官宋学亮，让他给咱们说说什么是食品添加剂。
4: 食品添加剂呢是指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了这个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包括营养强化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主要是为了改善食品的色香味啊，同时能够起到一些防腐和保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这个食品的质量。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呢也非常繁多，蓬松剂、着色剂、防腐剂等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这种含有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呢达到了上万种以上，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个物质。而且呢并不一定啊说有食品添加剂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人身损害。这是食品添加剂的一个概念。日常中生活中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以前也听说过一些这个三聚氰胺啊牛奶这些事件。其实当时我们也会有一个质疑说这些东西是不是食品添加剂啊，结论呢是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添加物是不一样的。食品添加剂呢是法律规定可以添加到食品中的，但是食品添加物呢并非如此。销售者呢将这个添加物违规添加到食品中，将可能导致食品存在安全质量问题。而且我们国家为了防止这些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中违法添加这个非食用物质的行为呢，公布了相应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常见的三聚氰胺、工业硫磺、苏丹红、吊白块、孔雀石绿、毛发水明确的被列为了非食用物质，它并非食品添加剂。所以遇到一些这个食品添加物的时候啊，食品添加物导致人身损害的时候，不要把它和食品添加剂画一个等号。
1: 应急时刻。
2: 那徐克你听，这食品添加剂它呢是为了改善食品的品质色香味儿，哎，就是让它更好吃更好看。
0: 没错，而且还有功能性啊，它比如说防腐是吧，现在腐坏啊这个东西放一放，或者说让它保鲜和加工工艺的这个需要，
2: 造型好看，
0: 哎， 所以才加入了这个食品中的啊，可以是人工合成或者是天然物质的这种食品添加剂。
2: 哎，它相当于这个营养的和造型的这个强化剂哈。
0: 嗯，
2: 我跟你说还真是，你说你要是在家，你就想做出在外面那么蓬松的那么漂亮的啊，
0: 或者固化的，
2: 对，固化的，你试试啊，就是你感觉到真的就是不如外面的。

0: 口感好。
1: 太对了，
0: 我自己有一个面包机，我呢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吐司的面包啊，反正做出来就是觉得没外头的喧腾，撕开啊那一根一根的那么膨化。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添加
0: 蓬松剂呀、着色剂呀、是吧？
1: 对，你看种类繁多，
0: 有点食品添加剂啊，你也不能说它一点坏处都没有
1: 啊。
0: 它有时候还能经割，本来说呢就三天吧，它一搁15天是吧？哎，防腐啊它。
1: 对对对，当然了，你说食品安全法中有第40条规定就规定了啊，这食品添加剂呢应当在技术上确实有必要，而且经过这个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因为它是往咱嘴里吃的东西，都检测完之后才可以加入这个允许使用的范围内啊。
0: 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宋学亮法官，因为他审了大量的食品安全有关的案件啊。
1: 没错，
0: 咱们来听听他给我们说说这个食品添加剂，不是添加物啊，食品添加剂的作用。
2: 食品安全受到大家很广泛的关注，这个恶性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种事件的发生呢，加剧了这种恐惧。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第40条呢，做了一个规定，食品添加剂啊，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呢，应当根据技术必要性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时修订。这个食品生产经营者呢，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务院呢，之前也专门发布了相关的通知，明确规定在这个食品中呢，添加非食用物质，而且要对这个食品添加剂实行生产许可制度，从严惩处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的企业。所以我们国家这个食品添加剂，安全可靠的食品添加剂才会被批准生产使用。但案件中确实有这个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也是违法。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你说如果现代食品工业没有食品添加剂，那估计咱们也就只能买家门口的东西了，
1: 因为它放不了。
0: 你也别顺丰快递，顺丰快递都保不了鲜啊。
1: 没错，那冰棍吃完，要不然马上全化成汤。
0: 是，而且口感估计呢，你也不会花那么多钱了。
1: 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啊，它没有那么鲜。哎，这看上去啊，也没有那么，就是说好看，这色香味都差点意思。
0: 反正我现在是弄明白了，就是这个食品添加剂啊，它添进去的绝对不是营养，但是呢，它添的吧是个乐儿哈，
1: 对，
0: 就让你吃的这个东西呢，你觉得更有享受感。但是你这享受也不能危害人们的安全哈，
1: 没错，
0: 危害健康。那国家的法律法规就规定了哈，那就是你不能超标，也不能超量哈。你比如说你一支雪糕，哎，你这个雪糕你比如说你每支大概80克吧哈，那你卡拉胶的这个添加量就是0.032克，那就符合国家标准。那你如果太多，那这卡拉胶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
1: 对对，
0: 它超标了就不好了。
1: 咱们也不能说一根冰棍光吃它焦
0: 卡拉胶了，是吧？
1: 对，刚才宋法官说的特别对啊，就是我们其实对食品添加剂大家认知少。这食品添加剂我跟您说有几种，刚才那列举的几个那简直是太个别了。它总共呢，食品添加剂有23个类别，2000多个品种啊。
0: 哎，那我们给您说说啊，您看看这哪一个平时都给您带来了吃东西的乐趣哈、啊
1: 嗯、
0: 酸度调节剂，
1: 哎，消泡剂，
0: 哎，消泡剂是吧、抗氧化剂，
1: 还有蓬松剂，
0: 着色剂，
1: 哎，还有这个酸质酶制剂，
0: 增味剂，
1: 营养强化剂，
0: 防腐剂，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甜味剂，
0: 哎，增稠剂，
1: 哎呦、香料剂等等，
0: 粥来点增稠的、
1: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其实食品添加剂可以说是运用到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食品中。
0: 我就说我熬的八宝粥怎么就
1: 不
0: 愁卖的那个八宝粥好，我现在明白了，不是我熬的不好、啊，是我没下手段，
1: 是你没加这个增稠剂。
0: 对，是的，
1: 对你包括其实我们平常做很多的甜点，你说哎怎么那甜味儿啊，我放糖多了就齁，但是呢人家又不齁，又特香甜可口，
0: 增稠剂。
1: 哎，人家你可能就是少了那食品添加剂，
0: 也确实是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增加了人们的享受值。但是一定不能超标超范围了。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食品添加剂。
1: 这食品添加剂啊，我就问你，出去吃个饭，你能吃出来里边添加了什么剂吗？
0: 我吃不出来。
1: 就是
0: 我真吃不出来。
1: 对，我其实说句实话，如果他要后边没给您配料表，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家规定嘛，是吧，每个食物只要

0: 装出来卖的，它肯定是需要有那个食品配料表。其实说实话，它要没有，您就是说给您趴上一盘菜，您说这里边添加了什么食品添加剂，您要说您能吃出来啊，那我觉得绝对是少数。所以啊，我的个人那个经验就是，咱们买东西，特别是买吃的东西，还是得买大品牌，就相对啊，相对大品牌，因为它监管更加严格啊，而且它市场的这个覆盖面也比较大，受众也比较多，架不住哪个责任心特别强的市场监管部门就能够最快的发现它的问题。
1: 没错，
0: 因为呢，它必须得
2: 把它的相关的食品添加剂的目录啊、量啊、写在这个包装上。
3: 对，特别详细的列出来啊。但是那你说作为咱们老百姓，咱平常那能不能从这吃的中就是说吃出来这食品添加剂呢？
2: 我觉得很难。那咱们听听宋法官的介绍。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啊，确实不容易去辨别。一般情况下发现这种情况呢，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的一些特殊的体验，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某种啊，食用油条的过程中发现就特别蓬松啊，有一种 异常，于是呢，他这个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经过查证以后，发现里边过量添加。一般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这种知觉感觉感官刺激以后啊，当事人会发现，或者说是相关国家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定期检查的时候发现啊，这是一个通常发现的这种情况，否则的话，一般消费者是不会注意到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啊。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消费者叫赵某，他在超市呢购买这个牛奶坚果杯化饼干，然后这个配料表中呢，其中就有一项叫氧化铁红，他经过这个查证，氧化铁红呢只能是用于糖果和巧克力制品的包衣，并不能实际用于其饼干产品类别名称中。后来呢，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赵某就向法院主张超市退还购物款， 并主张10倍赔偿的责任。法院最后经过审理认为呢，涉案食品中添加有氧化铁红，而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啊，涉案的商品啊，威化饼干是不允许直接加入氧化铁红的。超市呢负有审查义务，没有尽到这样的审查义务，这个商品本身也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最后判决退还购物款并承担10倍赔偿责任。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超范围，氧化铁红可以添加，但是在这个相应的威化饼干 当中是不可以添加的，这是一种情形。再比如，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像甜蜜素，甜蜜素也是一种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呢，在这个酱菜、糕点、饮料、蜜饯等这个食品生产过程中呢，是可以进行添加的。添加了以后呢，对它的本身的这种保存啊、味道啊，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在馒头、包子、花卷中是不得使用这个甜蜜素的。但是实际上，有一些 店铺啊违规这种口感上的差异，它会把这个东西放进去，那实际上就是在超范围。所以一些商家呢，还是考虑到它对于口感的这种影响，对于保鲜的这种影响，对于这个色香味的这种错觉的这种影响，去采用这样的这种措施。但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个后果呢是不清楚的。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甜蜜素，甜蜜素呢，它是普通的蔗糖的30到40倍。如果过量饮用呢，过量食用呢，会对人的这个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危害，代谢排毒能力弱的这个老人啊、孕妇啊、小孩是危害明显的。所以啊，我们严格的限定在某种范围之内，实际是为了减少它对消费者的一种损害。 商家呢没有顾及到，或者他没有想到，或者说他有一种故意啊，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指的超范围、超限量呢也有。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早餐，这个油炸食品过程中呢，张某有一家早餐店，它的油炸食品呢，其实大家比较受欢迎，每天炸出来以后一下一扫而空啊。但是有一天呢，这个顾客食用以后呢，身体存在不适，举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后呢，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抽样检查，发现呢，在生产油条的过程中呢，过量的添加了明矾，油条中的铝残留量为737毫克每千克，国家标准是什么呢？小于100毫克每千克，这个是严重超标的。铝的残留量如果严重超标呢， 会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这个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张某的行为是被定性为了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滥用食品添加剂，构成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最后是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判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并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1年。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时刻，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你说凭消费者啊吃出这个包装里面的这个食物有添加剂，而且超范围，这个真的是很难。
1: 对，
0: 所以啊，我对一些啊就是有专业的知识，并且乐于拿出时间来，哎，进行一些呢，比如说较真儿，哎，我甚至牺牲个人时间，我把你告到法院，虽然赔的钱不多，可是我叫你让你罚。这样的消费者啊，我觉得我们挺值得去尊重他的，
1: 求真务实的精神，
0: 是因为他这种啄木鸟的精神啊，让咱们都受益了。
1: 没错。其实我说实话，就刚才宋法官说的那甜蜜素，
0: 嗯
1: 啊，加的范围又那么多那么广，然后呢还是国家让加，但是只是超过固定标准。
0: 对，
1: 您说，
0: 而且国家说了让你加这个，没说让你加那个哈，它超范围加。
1: 对，那你说这个咱们作为消费者能吃到，能吃出来？
0: 而且你说真的，厂家给咱解释说你查查去，23类食品添加剂里面有什么增甜剂啊？
1: 对，
0: 咱俩一看，哎呦，还真有增甜剂啊！哎呦，冤假错案，实际上的不是，因为它超范围使用了。
1: 对。但是我们就是在这里特别希望啊，就是食品监管部门也好啊，或者说像这种啄木鸟精神的消费者也好啊，多去这个监督监督监管监管，这样呢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0: 是，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商家就被追究了行政责任，或者是被消费者告到法院了哈。咱们再听一个这方面的反面教材。
2: 一个商贩夏天了只卖烧烤，他姓田，也是听人介绍说这个在这个烤肉中呢，如果进行腌制，添加一些亚硝酸钠，可能会对它的这个颜色提色，所以呢，他就购买了。购买了以后呢，就用水进行了稀释，加入到这个腌制的鸡腿中。
0: 就这个鸡肉看上去更新鲜哈。
2: 对，看起来很新鲜啊。结果第二天呢，他在出售过程中呢，有一些消费者就进行了食用，几个人都出现了中毒症状，其中一个人呢，被送往医院以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他几个人也中毒了。经过这个最后的法医学鉴定呢，死亡的消费者源于亚硝酸盐中毒致多器官损害。后来呢，经过检验以后，发现这个腌制的鸡腿中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了 85.2 每毫克，然后其他几人呢也是亚硝酸盐中毒。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积极赔偿不代表就说你可以免除掉你的这个刑事处罚，最后还是对田某进行了这个判刑处理，因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0000元。
3: 应急时刻，
0: 曲可啊，你记不记得前几天呢？咱俩说了，说这夏季高温，吃剩的饭你一定放到冰箱里。
1: 没错，因为会产生很多的细菌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0: 亚硝酸盐，它这个是亚硝酸钠。
1: 你要是过量的话，意识昏迷啊，呼吸衰竭，严重的就甚至能死亡。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就是它把亚硝酸钠呀，它不叫亚硝酸钠了，它叫增鲜剂。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个，它很多人他把这个亚硝酸钠装在里边，无论是稀释也好啊，或者跟别的
0: 美其名曰哈嫩肉剂，它
1: 对你说，那这个你说商家就跟你说，他也不是说诚心，他只不过是说同行说，哎，你加点这个吧，因为我们也知道出这种小商小贩啊，他没有那种冰箱啊，像饭店里边那种冰柜，他没有
0: 好拉呀，他那个车，
1: 他没有保存条件嘛。那你说大夏天他出个
0: 嫩肉剂，
1: 对嫩肉剂。他也不可能说我离家特近，我时刻往返去拿新鲜，那不现实。
0: 他们家门口估计没有非常好的客流量。
1: 对，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候啊，变相的也是受害者。
0: 因为他缺乏法律知识，所以这个食品这个行业还是得有门槛。所以有时候大家说你看这个执法的哈、城管的、市场监管的，你把那些呢贩夫走卒都赶走了，我们生活都不方便了。
1: 有这个声音，有这个声音。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咱们得辩证的看，
1: 没错，分两方面来
0: 看。你像食品这个行业，这贩夫走卒在路边卖个荷花是吧？
1: 对，
0: 赶走了，咱买花确实不方便了。可是贩夫走卒要是卖炸鸡赶走了，您要吃那个炸鸡，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咱们，特别是夏天哈、跟咱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啊，人的这个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所以说句得罪人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吃的东西啊，还是要计较。
1: 没错，
0: 尽量的选那种有冰箱啊、有自来水的地方去选购食物。
1: 对，它有冰柜呀，有条件储存，再加上品牌大一些呢。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之前啊也好奇过，我说为什么要赶走这些人呢？后来啊碰见一个也是一个城管执法人跟我讲啊，他说是这样。他说你看啊，我们如果不赶走他、如果有人比如说你去吃了、你今天昏迷昏倒了，然后
0: 他回家就回家了，明儿不来了。
1: 对呀、你去哪儿抓呀，
0: 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1: 你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你都甚至不知道是谁。像原来没有微信扫码支付的时候、 你我跟你说啊，这纸你基本就抓不到的。
0: 现在还好，都有这个痕迹了，消费痕迹哈。
1: 对。
0: 但是吃的东西，你怎么呢就能证明你吃的这一顿就是在人家这儿吃的这一顿呢？
1: 没错，而且你说他在那儿摆摊，他能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吗？
0: 所以我觉得呢，吃到嘴里的东西，宁愿吃简单，路边我就买个黄瓜我吃了，买个桃我吃了。
1: 就越是轻加工的这个。
0: 是轻加工的，你吃的是什么，你就能看见它的自然状态，尽量不要选择啊这个夏季的路边的肉摊啊等等哈。
1: 那所以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啊，咱甭管说是去外边吃还是您自己在家吃，咱们都要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
0: 食品添加剂不可怕，但是虾添加很可怕。
1: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奥德赛黎明是以法国、英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军队2011年针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代称。此次行动开始于2011年3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的0点54分。当时美军位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巴里号向利比亚发射了共计110多枚战斧导弹。美军参谋部主任威廉·戈特尼表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反对派组织，打击卡扎菲政权，抵抗设置禁飞区的能力。本次军事行动也为最终摧毁卡扎菲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使人不禁想到发生在1986年的另一次针对利比亚的空袭——黄金峡谷行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黄金峡谷行动。在当年的黄金峡谷行动中，美国海空军出动大批战机实施精准打击，仅用了短短的18分钟，五角大楼发言人西姆斯把那次空袭誉为美国军事史上空前的接近完美无缺的一次军事行动。利比亚位于非洲的北部，北临地中海，面积约175万平方公里，经济收入主要靠石油，是世界较大的石油输出国之一。1969年的8月1号，上尉军官卡扎菲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持亲美立场的联合王国，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并就此担任国家元首。卡扎菲执政初期实行既反苏又反美的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靠苏反美。卡扎菲执政前，美国在利比亚有6家石油公司，拥有价值70亿美元的租借地，年营业额达到200亿美元。美国和利比亚签署过多项经济、技术和军事协定，美国在利比�亚设有军事基地，驻有6000名军事人员。卡扎菲执政后，先后收回了美国在利比亚的空军基地，废除了和美国签订的军事和经济技术协定，限制美国舰船在利比亚领海的行动，最终在1982年和美国断交。与此同时，利比亚又从苏联购买了多达100亿美元的军火，向苏联提供了5个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1982年以后，国际上连续发生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1984年的4月，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发生汽车爆炸事件，死亡63人。1985年的6月，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174航班客机。 1985年的12月27号，两队阿拉伯恐怖分子手持突击步枪，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奥地利的维也纳机场扫射候机的乘客，有19名旅客在这场血腥的屠杀中不幸丧生，上百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面对把袭击目标锁定为无辜平民的杀戮，卡扎菲不是表示支持，就是表示祝贺，甚至他公然宣称，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

0: 恐怖分子进行训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了，而是毫无顾忌地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为了维护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维护汤姆大叔的威严，同时也为了整个对苏联战略的需要，也就是排挤苏联，称霸地中海，美国计划教训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利比亚顽童。1985年2月28号，里根受命驻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处于高度战斗状态，扬言对利比亚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同时，美国广泛利用侦察卫星和空中侦察机对利比亚进行军事侦察，并派出现场特工人员观察与核对利比亚各项重要军事目标的位置，搜集有关资料。美国对利比亚的战事一触即发。1986年的3月24号，美国以打击恐怖活动的名义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军事打击。然而一周后，又连续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事件。4月6号的上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里根总统报送了用先进电子侦察技术截获的利比亚策划恐怖事件的证据。4月6号的下午，里根在白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再次惩罚利比亚的问题。会议在分析前苏联动向，排除前苏联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后，迅速做出了再次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的决策，并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负责拟定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也奉命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4月8号，里根对作战计划提出了两项原则，一是只袭击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二是尽可能避免美国飞行员和居民伤亡。4月9号的晚间，克劳向里根呈交作战计划。根据里根指示的两项原则，这份计划提出以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的 A6 舰载攻击机和美军驻英拉肯西斯空军基地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为主，对利比亚以下五个目标实施夜间空中突袭。第一，迪波里的阿奇奇耶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指挥部，也是卡扎菲的住处。第二，西迪比拉勒港兵营，据称这是利比亚突击队的训练中心，专门培训巴勒斯坦蛙人潜水员。第三，迪里波里机场军用区，据说这里停放着九架伊尔76运输机。第四，班加西民众国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备用指挥所。第五，班加西贝尼纳军用机场，据说这里停放有米格23飞机。另外呢，还有两个目标，那就是美国认定的恐怖分子阿比尼达尔的驻利比亚办事处和利比亚情报局总部大楼。不过呢，因为太靠近居民区，在征询了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之后放弃了。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上述计划，里根总统当晚就表示原则批准，并引用古代西班牙人

通报袭击计划，要求允许美国战斗机飞。撒切尔夫人除了建议取消后两个袭击目标外，对利用英国的空军基地作战表示完全支持，但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同意为美国战斗机提供空中走廊的要求。这样，美国空袭作战的航程将不得不由2200公里增大为5180多公里。从4月10号开始，美国就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调整了兵力部署。10日，美国取消了第六舰队珊瑚海号航母编队原定的换防计划，令其留在地中海待命。11日，美国命令第六舰队两个航母编队利用夜色隐蔽地驶向地中海中部海域，准备参加攻击行动。美国紧急增派10架 KC-10 加油机由本土飞往驻英空军基地待命。同时，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术空军第三航空队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以代号为老练的民族的空中作战演习为名，完成了作战准备。为了应付意外，美国还向英国在塞浦路斯南部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派出了30架 F-4 战斗机，同时下令企业号航母编队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湾，随时准备驶入地中海支援第六舰队作战。同时，驻南欧各地美军也都全部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4月14号，里根最后批准空袭作战方案，决定当天下午7点开始空袭行动。从决心报复到制定计划和盟国协商，调整兵力部署到实施袭击，前后仅用了8天的时间。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利比亚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应变措施。为了保存实力，卡扎菲将400架战斗机秘密地转移到了邻国苏丹，将一些军用的运输机由沿海转移到内地沙漠，关闭了边境上的几处雷达站，加强了某些重要目标的防空，将军队撤离兵营，同时将外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作为人质集中到油田，这其中包括1000名美国人。卡扎菲于4月14号上午9点通过电台宣布，利比亚已经严阵以待，如果美国人胆敢进攻利比亚，就将使他们付出比越南战争更为惨重的代价。14号的下午5点，里根向这次作战的总指挥第六舰队的司令凯尔索中将下达了执行黄金峡谷作战计划的命令，决定总攻开始，发起时间为利比亚时间15日的凌晨2点。14号的19点，凯尔索从地中海中部水域克罗拉号旗舰上给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国第三航空队和在地中海西西里岛附近水域待命的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下达了立即行动的作战指令。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接到命令之后，立刻驶向了利比亚沿海，进入战斗位置。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分别进入班加西和迪利波里以北500公里处的水域。美国派驻英国的第三航空队接到命令后也立刻行动。19点13分，28架 KC-10 和 KC-135 加油机首先从伦敦附近的费尔福德和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19点36分，各自载有20000多磅炸弹的24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从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起飞，每6架飞机组成一个编队，同时5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紧随 F-111 担负电子干扰任务。刚刚说的57架飞机飞往英吉利海峡9100米上空集结，从起飞到集结完成历时1个小时。据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英国上空集结的最大规模的空袭机群。集结完毕后，
空袭机群以两码

赫的高速，在6000米左右的高度进行远程奔袭。机群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西地中海，飞向利比亚，单程5188公里。途中先后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葡萄牙以及西海域上空、阿尔及利亚以北海域上空和突尼斯以北海域上空四次加油，单程飞行约6个小时。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第一次空中加油后，6架备用的 F111、2架 EF3 和数架加油机返回驻英基地，另外还有2架 F111 因机械故障中途返航。4月15号的0:20，由16架 F111 组成的空袭机群飞抵距离利比亚海岸大约500公里的美军航母编队上空。此时美国海军14架舰载 A6 攻击机、6架 A7 攻击机、6架 F18 战斗攻击机和其他支援飞机共100多架先后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和远航到达的空军机群顺利的汇合。至此在利比亚北部上空汇合的飞机达到了150多架，组成有攻击机、战斗机、战斗轰炸机、电子战飞机、预警机、侦察机、反潜机、加油机、搜索救护直升机及其他支援飞机等15种机型的空中集群，实现了空中的密切协同。凌晨的1:54，海空军完成空中协调，一切准备就绪。4架 EF111 电子战飞机和14架 EA6B 电子战飞机同时释放强烈的干扰，当即使利比亚的防空导弹制导雷达迷茫，无线电通讯中断。与此同时，海军航空兵舰载机率先对利比亚军防空阵地发起了导弹攻击。 F18 战斗攻击机和 A7 攻击机各6架在主攻编队进入目标区域前6分钟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利比亚军雷达站发射了百舌鸟和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大约50枚，总共摧毁了利比亚地面雷达站5座，并迫使其他雷达站关机，使利比亚的整个防空体系陷入瘫痪的状态，为实施主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舰载机压制利比亚防空阵地的同时，美国空军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的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使用地形跟踪雷达，以每小时876公里的速度从60到150米的超低空掠过了利比亚的海岸线。这16架 F111 战斗轰炸机和14架从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上起飞的 A6 攻击机被编为5个空袭编队，于4月15号2点整分别对迪里波里和班加西的5个预定目标同时发起了攻击。在迪里波里方向，第一编队共8架 F111 战斗每2000磅的 GBU-10 激光制导炸弹攻击卡扎菲驻地、利比亚总参谋部所在地阿奇奇耶兵营。第二编队共5架 F111，各以12枚500磅炸弹攻击迪里波里国际机场军用区。第三编队共3架 F111，各以2000磅 GBU-10 激光制导炸弹攻击西迪比拉勒兵营突击队训练中心。到了2:12，空袭结束，前后持续时间共18分钟，其中主攻时间仅11分钟。对利比亚的这次空袭，美军共出动海空军飞机150多架，摧毁了卡扎菲指挥部、突击队训练中心、迪利波里机场军用区、卡扎菲预备指挥所、贝尼纳军用机场，炸毁利比亚军用飞机14架，炸伤多架，摧毁利比亚的卡扎菲的1岁半的养女也死于这次空袭，5岁上下的2个儿子也被炸成重伤，卡扎菲本人则受了轻伤。此次行动中

美军仅仅损失了 F-111 轰炸机一架，造成2008年9月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班加西，200多位顶着王冠或手握黄金权杖的非洲国万王之王的头衔授予了利比亚领导人，可无疑是卡扎菲最后的高光时刻。2年多之后的2011年2月17日，利比亚爆发愤怒日大规模示威抗议，要求政府下台。3月19日起，英国、法国、美国等多国军队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卡扎菲则号召其支持者抗击反对派武装和北约。卡扎菲在电话中警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果自己丢掉。8月22日，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攻入首都迪黎波里，卡扎菲政权正式倒台。10月20日，执政当局占领卡扎菲残余的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卡扎菲及其接班人穆塔西姆死于枪，送至米苏拉塔一处肉类冷藏库中，向市民展览了4天后秘密下葬。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国学经典《孙子兵法》。作为一本千年前的兵书，兵圣孙武写尽了兵家之精要，但是细细品读才发现，在战场博弈之外，其中还隐藏着普通人改变的五个底层逻辑。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它总结和揭示的一般军事规律，对于当代军事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而其辩证能动的思维方式，求实进取的文化精神，也已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提供着用之不竭的文化启迪。从哲学层面来说，孙子兵法最值得肯定的是它的战略思维。这种战略思维可以概括为八个基本意识：全局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重点意识，抓住重点，强调主次；创新意识，观念的创新，战法的创新，思维的创新；机遇意识，必胜之术，合变之行，在于机也；主动意识，治人而不治于人；优势意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偏锋意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忧患意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终在强调一个原则，对所有人而言，忧患意识都是要善于从逆境中奋起，更要能在顺境中善国兵，这才是做人处。我们今天领略孙子兵法精辟哲理时，
3: 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畔开幕；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开讲；怀柔好人系列报道，余庆如纵身一跃救孩童证以案释法，检查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科创400支队伍，共计2900余名选手参与新的青春风暴。请听本台记者王飞、薛娇发回的报道。
5: 开幕式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力十足的街舞表演点燃现场氛围，参赛代表持旗登台，选手、教练与裁判代表分别宣誓。随着主舞台大屏上一幅古韵悠长的中国传统卷轴徐徐铺展，七枚精巧别致的乐高印章跃然而出，本届赛事的官方名称璀璨亮相。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由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FLL 中国区组委会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本届亚锦赛以2025至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

0: 鼓励参赛者从人类文明遗产中汲取灵感，借助前沿科技回应考古与遗产保护领域所面临的真实挑战。
1: 我们从去年的12月开始准备，大概每个小朋友花了100多个小时。这是我们第四年到 FL 亚锦赛的现场，我们觉得想机械骆驼为主题，然后呢去怎么样实现在环境比较苛刻的条件下面去保护文物、挖掘文物，让更多的文物能够重见天日。
0: 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
2: 历史了，那么每一次都是以及文化交流过程当中学习来说非常有意义。我相信在不同的主题当中，孩子们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成长。
0: 赛事将持续至8月1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在进行技术比拼的同时，将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科技创新成果，共同书写全球青少年携手共创未来的新篇章。
3: 这体验简直太棒了，我玩得特别尽兴，我们认识了一大堆特别友善的人，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形形色色的人，见识各式各样的田野赛场，对我来说这太珍贵了，都是真实鲜活的地方，我特别开心，一切都太美好，我觉得大家都玩得很愉快，这段回忆将会伴随我们一辈子。
0: 赛事期间还将举行 FLL 大中华区26-27新赛季发布仪式及合作伙伴大会，机器人科创领域的深度交流，并揭晓2027 FLL 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
3: 8月13日至14日，入围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的20位候选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进行学术报告，展示其研究基础、创新思路和未来研究计划。请听报道。
0: 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计划旨在依托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平台，面向数学、物理、工程等有原创性、前瞻性和突未知难题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精准支持，助力基础科学领域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该计划已从申报人中初轮评选出20位候选人，其中工程领域5位、物理领域7位、数学领域8位。专家委员会将结合候选人学术报告和综合评议，遴选10位获评者。获评者可根据科研需要申请相应科研经费支持，在相关科研平台开展前沿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最终获评名单将于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闭幕。未来，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联动各行业前沿科研优质资源，迭代优化科学创新生态，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深耕基础研究，攻坚冷门前沿，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科学领军人才成长提供重要支撑。
3: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如不顾个人安危，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晒光持续传递温情正能量。今天的见义勇为的故事，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直至今日再回望，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蝉鸣此起彼伏，于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吐。有孩子落水，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拍嗓子向村内大声

0: 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发，天河水深可达2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八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孩子瞬间热泪纵横，他们紧紧握住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作回想那天翻涌冰冷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市的称赞，于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于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乡亲们都觉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纵身赴险，以一腔赤诚守护生命。以案件召开公开听暑期法治课堂，以真实案例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湖发回的报道。
1: 据悉，区人民检察院拟对该案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听证间隙，检察官结合此次案情，向旁听学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青少年专题普法宣传，把生态法治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引导青少年树立保护环境既是道德风尚，更是法定义务的理念，推动生态法治种子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同时号召青少年争做生态保护宣

0: 宣传员，向家人邻里普及禁渔等相关法律常识，共同守护河湖生态。针对暑期青少年户外活动增多的情况，检察官同步开展暑期人身安全专题普法，重点提示野外河道、水库存在暗流、水草缠绕等多重溺水风险，同时围绕交通安全、网络安全、防范人身侵害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提醒青少年假期做好出行防护，规范理性使用网络，全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平安度过暑期。
1: 正值暑期，我们专门邀请了青少年学生代表旁听一起你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召开公开听证会，就是要把听证会转化为沉浸式的法治课堂，通过摒弃单纯的说教模式，以真实案件以案释法，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司法办案全过程，同步开展暑期安全普法，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治效果，帮助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筑牢暑期安全思想防线。
0: 以案为鉴，以听促学，此次活动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现场，既彰显了司法温度，也让生态保护遵纪守法的理念深
2: 听检察院的案件听证会，了解了什么是非法捕捞，比如在一些河道里用地笼捕鱼，法律尊重法律，保护我们的淮山柔水。
3: 通过这次听证会，我了解到检察官在案件办理时不仅要审查案情，还承担着普法的角色，让我对检察院有了新的认知。
4: 胡崔正报道。立秋过后天气转凉，不少人便放松了对身体的关注，觉得换季可以安然度过。然而秋老虎带来的高温高湿会让市民应注意养护心脏。立秋后，白天温度依然居高不下，空气湿度大，体感黏腻，身体散热困难。为了维持体温平衡，人体代谢持续加快，心跳加快，供血提速，心脏长期高负荷运转，极易引起心肌疲劳、供氧不足的情况。同时，白天燥热，早晚偏凉，一天之内温差较大，可能引起血压波动、血管痉挛，增加心肌缺血、心脏不适的发生风险。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5: 我们建议大家在高温时段避免外出，避免做剧烈的运动，导致心脏负荷进一步的加重。因为早晚温差较大，血压容易波动，天气渐凉可以刺激血管收缩，有心脏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心脏疾病的发作。最重要的一点，还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劳累，让我们的心血管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4: 很多心脏突然发作，身体会提前，一旦感受到不适，无论症状轻重，都要立刻停下活动，静心休养，密切观察自身感受。若不适感长久无法消退，一定要第一时间。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5: 出现以下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比如说在安静的状态下出现频繁的心慌、胸闷，休息以后呢，并不能够得到缓解，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胸闷、胸痛，心间区有这种压榨性疼痛，像大石头一样堵在心口，或者是出现这个肩背痛，尤其是左肩的这种放射痛，或者是出现不明原因的周身乏力呀、喘息气促呀、头晕汗出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夜间出现胸闷，频繁的憋醒。上面这些情况呢，都是心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6: 10月2日至3日，昆仑决青少年搏击联赛暨精英赛北京站与昆仑决职业赛将在怀柔科学城同期拉开战幕。本次青少赛规格全面升级，将在昆仑决总部直接关注下进行，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将进入昆仑决青训体系的重点观察视野，职业赛也将云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别冠军选手。广场舞造

0: 扰民这一乱象，迎来法治重拳。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本周末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特别是本周六，受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仍要随身。下周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仍多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比较平稳，午后还有些闷热感。反诈，你我同行。连发两起学生被骗案件。一，初中生刘某浏览网页时点击弹窗下载约会软件，客服以做任务才能约会为由诱导扫码付款，后称操作失误要求继续充值，刘某察觉被骗，损失4377元。二，高中生黄某在小红书看到售卖演唱会门票的信息，扫码购票后被对方以交押金、违反协议等理由反复要求转账，被骗6580元。警方提示：一、学生手机不要绑定银行卡，家长手机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3: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
1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孤寂。

我们总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忱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忱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身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共享无数安静温柔的瞬间，以为能并肩走到岁月尽头，最后却只能挥手各自远走。不必纠结是谁先松开手，相遇本是馈赠，纵使结局留有遗憾，那些相伴的细碎暖意会长久留存，往后各自奔赴前路，把过往妥帖收藏，带着温柔好好独自生活。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小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小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小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小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小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小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

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预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起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2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
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

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地吃一餐饭，静静地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好巧，你也网上冲浪啊。这句 BBS 时代的网络流行语，在过气多年后重回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戏谑的梗。冲浪的意象却在无意中精准地捕捉了互联网瞬息万变的形态。电子邮箱、BBS、门户网站

QQ 相继崛起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启了 Web 2.0 世界。2021年，中国的网民数量突破10亿，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也引领互联网走入更下沉的新纪元。香菇就是这一波波浪潮的见证者。失业前，他的每一步都恰好踩在浪尖上，从微博营销到影视宣发，那些年从客户到老板都不急着做出爆款，莫名其妙的平台限制也没那么多，丰富的讨论和选题空间内，人人都想把内容做得更独特更有趣。工作的10年是他和内容行业共同的黄金时代，到了不惑之年，香菇却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中年危机恰好与短视频兴起的步调重叠，他的简历频频因为年龄被卡掉，而在内容高度同质化与追求流量的氛围里，他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靠做自己喜欢的内容赚钱。10年积累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如今横店变竖店的说法正席卷互联网，内容行业的形态还在随着互联网这股浪潮的更迭不断变化。香菇或许就是当浪潮退去后被留在原地的沙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传统互联网人在短视频时代的寻求突破的故事。

北漂十年后，香菇决定离开北京。他畅想过无数未来，却从未想过会以如此匆忙而狼狈的方式离开北京。他的老家在大连，那里没有太多做内容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机会寥寥无几。这些年在北京，他做过新媒体运营，做过策划，做过营销，从新人一步一脚印晋升到带领一个团队的总监职位，简历上积累了若干出圈的成绩。最后到了40岁，他发现自己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炒股失败赔了全部的积蓄，长期失业，求职越来越难，缺乏收入来源，坐吃山空。刚刚辞职时，香菇再也不想被瞬息万变的行业信息控制了，他取关了很多此前因为工作而被迫关注的公众号和抖音号，降低了看电影的频率，并且只看自己喜欢的，再也不必因为什么火了就去关注什么。然而中年危机的到来让他发现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做内容，做自媒体才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回想起彻底远离行业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心竟然都像是偷来的。他开始尝试重回自己擅长的领域，努力留在北京，只是每次面试聊完工作经历，会议室就会变得安静起来。你的履历真的很好，面试官说，接着就是一句但是。但是你还能适应广告公司的加班节奏吗？但是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你多少薪资好呢？我们公司都是90后，你沟通起来会不会不方便？这些但是的问题香菇都解释过，但是没有用。内容和创意行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高强度的体力行业，公司都想招聘年轻能

回复说，你没有相关的服务业经验。他问，因为你有些大了。应聘链家海底捞的店员职位也都没有下文。失落当然是巨大的，在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是由甲方主动伸来橄榄枝，朋友熟人牵线，他从来没有在职场上如此被动。回到大连后，香菇想找制片人朋友帮忙介绍工作。朋友说，最近影视业太难了，不如试试做团购。他在做，他的很多其他制片人朋友也在做。做团购，这是香菇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有人加了他的团购群，还给他提意见，你这个团长当得太佛系了，除了发每天的选品，别人不问就不说话。香菇也有点无奈，在他的形容里，各大平台就像一个个大商场，自己则像在角落里摆摊的人，羞于叫卖，呆呆地站在那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资深互联网人香菇将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在北京时的生活偶尔会闯进香菇的脑海里。那时他整租了东四环的一套房子，周末不是和朋友出去看展看电影，就是发个信息叫一大群朋友到家里一起聚餐打桌游。还有一次叫来了很多同事来家里一起加班，生活总是热热闹闹的。而现在他的生活缩小到一人两猫的单位，关掉了朋友圈，也很少见朋友，几乎没有社交，每月的支出只有1000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失落感和挫败感总会悄然泛起。有一天他对父母说，我想死，其实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只是我牵挂着我的猫、你们和朋友。听完后，妈妈抱着他哭了，安慰他说，我和你爸的退休钱能养得起你，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香菇觉得自己不配，长期失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层面的困境，更致命的是它摧毁了香菇的价值感。中年危机和大环境的变化赶到了一起，他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实际的生存和赚钱能力。然而他也察觉到，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下子就能抓住各种痛点，在开头就用钩子勾住注意力，做出大爆点的内容工作者，不然用户就会划走。他想通过慢慢打磨内容呈现出的那个真实自我，已经不被社会需要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这样的表述在他口中经常出现，语气很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的葛优，既伤感又无奈。后来他在自己用了很多年的豆瓣 ID 前加了四个字，回忆大师。职业生涯的头十几年，香菇始终意气风发地踏在互联网的浪尖上，内容行业的黄金节点几乎一个都没有错过。零几年刚开始工作，香菇就在当时最红的门户网站做自由撰稿人，负责好莱坞影视板块的文章撰写。那时候搜狐、新浪、网易这三大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最早解锁的内容平台，也是国内网民了解附近以外的窗口。在香菇的回忆里，那是一个人们对于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心的年代，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相对丰沛的年代。那年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 IMDB 仍是无数观众看国外电影的权威清单。在视频网站上，每周都有很多美剧几乎同步上架更新，每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颁奖礼都会引起空前的关注。香菇就像一只蜜蜂，从好莱坞采摘最新鲜的资讯，再带到中

国网民身边。每天起床打开电脑连接全球，把好莱坞相关的娱乐和电影新闻浏览一遍，而从中选择最有价值的内容翻译编写成中文。这是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前卫的工作，擅长英语，链接世界，资深影迷，还无需坐班，每天只需工作一个早上，月入8000。因为和父母一起住，香菇也不需要交房租。在数字游民这个概念还少有人提起的时候，香菇就已经是一位不需要朝九晚五待在办公室的数字游民了。30岁那年，香菇舍弃了老家安逸的生活，决定北漂。要做内容，要做电影，要搞文艺，还是得上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这一次他又跟上了互联网发展的新一波浪潮。2007年， iPhone 4的问世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2009年，微博的诞生拉开了中国 Web 2.0 时代的序幕。博客时代成名的韩寒发了第一条微博，喂。此时传统的 4A 品牌公司逐渐显出疲态，做微博营销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迎头赶上，香菇所在的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老板一听香菇是通过豆瓣被介绍来的，立即决定录用他，只因为老板觉得玩豆瓣的友邻都很有意思。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事实证明，香菇虽然是凭着豆瓣网友的身份获得了老板的另眼相看，但录用他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香菇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在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进阶历程。

香菇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刚进公司不久，有客户希望策划一个活动，宣传一部以父爱为主题的电影。当时还只是编辑的香菇提出了一个线上活动的方案，炫父大赛，让网友自发炫出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意思，但不太确定这个活动是否有门槛。网友的手机里会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吗？那是一个甲方不要求乙方立马出爆款，老板也不要求员工立即出爆款的年代，谁心里都没底，但老板和甲方都愿意试一试有趣的方案，不行那就换一个。活动推出当晚，工作群里传来惊呼，这个活动从豆瓣火到了微博。一位知名影星上传了父亲的照片，接着很多明星都主动参与了活动。炫富大赛在微博话题榜前三停留了一周之久，甚至一度排名第一。这个活动成了当时现象级的微博营销案例，香菇拿到了内容创意行业的大奖和公司的奖金，也从资深编辑晋升到了内容副总监。那是香菇事业上最得意的一段时光，因为有了电影宣传的成功案例，香菇得以和更多大导演的电影宣传业务合作，无数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其中包括一位知名艺人的工作室。在众多机会中，香菇选择了时代潮水的另一个方向，进入电影行业。他被欣赏自己的一家公司挖去当了影视发行部门的负责人。那是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夏洛特烦恼、大圣归来、小时代四、灵魂尽头等各种类型片在影院热映，捉妖记更是以日近300万的速度打破了好莱坞大片在内地创下的票房纪录。国产大片快速崛起，每天都有滚烫的热钱流入影视行业，香菇所在的影视公司也乘上了时代的快车。每年15薪，五险一金按最高一档缴纳，每一年的薪资会自动上调15%。在年会上，香菇整个团队抽到了 iPhone Plus， 每个人一部。老板还给了香菇十足的包容和支持，他总对香菇说，工作时间不要老坐在工位上，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创意和想法。每次香菇在朋友圈宣传公司的作品时，老板都会留言，香菇别这么严肃，说点俏皮的。开会讨论剧本、电影名字、宣传方案的时候，老板也都会尊重香菇和同事们的想法。当时团队负责宣传一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但香菇和团队并没有从行业惯常的角度出发，把酷炫特效和打斗场面当作卖点，而是选择从这部电影的情感内核切入。可想而知，宣传效果并没有那么直接。没想到老板赞同了他们的想法，要做点特别的，要走心，和观众慢慢建立情感连接，不用着急。香菇总觉得是自己过于幸运，遇到的都是天使老板。那时候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有趣录用你，可能会因为你是玩豆瓣的就录用你，可能因为你在创意上会敢于否定老板的想法而重用你。后来他发觉，是那个时代太好了，从上到下都没那么心急。那段日子是他迄今为止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

黄金时代总有结束的时候，抖音来了，行业的潮水也开始发生变化。香菇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大电影制作公司，入职后才发现市场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变。彼时曾经火热的宫斗、权谋、玄幻类网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香菇所在的公司曾经不得不反复下线修改一部电影，只因为带上了妖的字眼。曾经往这个池子里豪掷金钱的电影投资方越来越谨慎，这家公司也在变化之下求生存。这时候短视频直播带货迎来大爆发，他的短视频平台李佳琦等头部主播纷纷出圈，老板把目光投向孵化抖音号，试图通过抖音卖货变现。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短视频井喷增势的那一段时间，香菇感觉他是在创业，公司只出了摄影设备和摄影师，剩下的全凭香菇自己摸索。他做了一个类似深夜食堂的情感号，每条视频都在一家日料店拍摄，顾客一边在吧台吃烤串喝酒，一边和老板聊聊感情困惑，老板听后便会给他们讲讲鸡汤的人生道理。视频里除了日料餐厅和老板是真的，故事全靠香菇来虚构撰写，顾客也都是他拉来的非专业演员的朋友。这样的假鸡汤，香菇一共拍了8条，每一条视频的播放量都可以过万，粉丝也过了5000，后台还有小千字的私信投稿，香菇预计半年内可以变现，但老板等不及了，他要求必须短时间内要有爆款，给香菇投入到创作内容、打磨内容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在一次周会上，老板再一次强调了他的诉求，要求播放量要上到100万。肃静的会议上，作为团队负责人的香菇拍案而起，对老板直言，如果可以轻轻松松搞出来一条破100万的视频，那我为什么不自己来？这一天，香菇离职了。那时是2019年底，短视频的发展在随后的3年里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他自己做起了影视混剪，总是会把每部电影从头到尾看一遍，再把喜欢的、印象深刻的镜头剪下来，整理到一起。过程很漫长，方法也很笨，但是因为热爱，香菇做的有滋有味。但他发现，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还在后头。短视频平台对内容的审核和限制越来越严格，单单是电影中人物走下跑车的镜头，就会被平台判定为炫富。莫名其妙的下架越来越频繁，他一气之下不做了，回到了老本行做广告。阔别多年，行业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户不再想拍一些重量级、偏向品牌方向的广告片，而是想要在热门的社交平台做一些及时的推广。他们急于看到效果，急于变现，更多时候自己也不确定想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段工作里，香菇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反复修，和之前相比，客户有了很大的脾气和很多的要求，每一层级的领导意见都不一样，有时候对接的部门负责人满意了，但大领导不满意，有时候部门负责人不满意，但大领导很满意，又用回原来的方案。每次收到客户修改意见的深夜，香菇都很恍惚，我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那是他最后一次尝试工作。最困窘的时候，香菇想过各种办法维持生计。当下最火的短剧，他尝试做过推广，把5集的内容压缩到2-3分钟内，再配上解说，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起号很顺利，自然流量逐渐超过了100万。但他看不下去，更做不得，剧情难看，演的也难看，很粗糙，我看了吐血，不想推荐别人看。他也想过卖教辅材料，

付费换来的知识，用几张精致的思维导图列出了简单同质内容起号，照抄同行，搬运去重，每天坚持发，直到成功变现为止。什么都用模板，这在香菇看来太畸形了。世界不应该变成这样。内容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但像当下这些凭内容赚钱的捷径，他喜欢的东西无法赚钱，能赚钱的东西不愿做或者做不了，这是我的困境。失业过后，他迟疑了一年，终于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豆瓣上。评论区上千条的回复淹没了他，让他意外的是，大多是同情和安慰的声音。很多与香菇年龄相仿的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纷纷感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是年轻赚钱容易，其实那只是短暂的几年好时光，人陆陆续续地学会告别。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香奈儿传》，我们邀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启航老师您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什么说这本书呢？因为在1883年的8月19日，香奈儿诞生了，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2: 是是是
1: 啊，
2: 非常传奇。
1: 这本书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看的一本书。我说好看，就是说它是图文并茂，
2: 没错
1: 啊，就是它的这个照片啊，它的图画都非常之多。
2: 对，
1: 因为一提到香奈儿，大家都知道啊，时尚界人士是吧？
2: 对，
1: 尤其是他那个香水香奈儿五号，到现在依然
2: 哎，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提啊，怎么诞生的啊？
1: 是是，他每一部分其实都不长，
2: 对，
1: 都挺短，
2: 对对对，
1: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碎片化，
2: 对，适合现在阅读倒
1: 是
2: 啊，
1: 就是小标题非常的多，甚至比这个报纸跟杂志都要多。
2: 对对对，大家说一说，就是这本说的啊，这段宣传语特别放到了这本书的封底。他说呀，数年前呀，一颗炸弹在香奈儿康邦街的一群哥德普洛恐怖分子声称说，他们要打击法国最有声望的地方。你看，打击法国最有声望的地方，可是他们袭击的既不是罗浮宫，也不是爱丽舍宫，而是科克山奈尔的这个香奈尔的著名的净沙龙。这个沙龙的主人香奈尔呢，他竟然是一个出身在农家，在收容孤儿的女修道院长大的这么一个女人。哎，
1: 这是她的身世，
2: 很传奇。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她还思想大胆，意志坚强，崇尚自由。哎，在这个美好年代的鼎盛时期呢，她

0: 剥掉了女人们身上的紧身胸衣和羽毛装饰。哎，他的风格之前，女人们受束缚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受或者说受世俗的束缚是比较多的。嗯，那他让这些女人们剪短了头发，哎，穿上了游泳衣，还晒起了日光浴。那他设计的这个舒适优雅的香奈儿套装和象征现代经典的小黑裙，他创造的香水，刚才红酒兄说的香奈儿五号，那至今是最受欢迎的香水。他呢，阔步向前，打破条规，把女人们的衣着呀，从十九世纪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引入到一个全新的优雅时代。简约和优雅是香奈儿对时尚和奢华的一个独特的诠释，可以说它创造了伟大的时尚帝国，对时装界的统治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一生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他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更是这个女性自主的一个最佳典范。而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呢，堪称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传奇故事之一。那这本书，也就是这本经典的香奈儿的传记，在法国已经再版了九次。这个最新的修订版再现了科科香奈儿无与伦比的精彩人生。这个书里有超过400幅图片，
1: 400幅图片，
0: 都是数年来这个香奈儿官方传记作家，也是他的密友，时尚杂志的主编叫艾德蒙夏尔鲁啊，精心收集而来的。那这个作品呢，在法国畅销了30多年，而且荣获过这个法国很有两个图书奖。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我们说起香奈儿这个人，可能大家伙都觉得不陌生，
1: 不陌生
0: 、嗯。但其实呢，你只能说是对这个牌子不陌生，对吧？
1: 对对。
0: 哎，你要真说起这个什么来，其实我觉得还是。起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陌生的。
1: 对，很多细节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是第一次看的。
0: 没错。
1: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从这本书香奈儿传的前言中，然后听一听作者怎么叙述香奈儿一生的啊。
0: 哎，是一个简要的叙述。
1: 对，是一个简要的叙述。他说呢，香奈儿似乎跟我们完全是同时代的人，然而事实上他生于，这就是1883年，说与我们相隔100多年。说他出生的那一年呀，阿瑟总统主持了布鲁克林大桥的建成仪式，啊，那座大桥被认为是工程学上的壮举，是人类对自然的终极挑战。那在莫斯科呢，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及其皇后举行了加冕仪式，仪式上那位皇后盛装打扮，身着重达32公斤的银丝华服，其雍容华贵的程度超过了所有的明星。在巴黎，捷报传来，法国国旗插上了河内城堡。在柏林，俾斯麦签署了誓要报仇的文件，宣布法国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们私下议论着，严厉的女王可能爱上了她的男仆约翰布朗，因为那名男仆死后，年迈的女王深受打击，不再接见任何人。然而没有任何报纸报道，这一年在法国首都之外的偏僻地区，一对无名无份的贫困夫妻在医院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的名字叫做加伯利尔·香奈儿，父亲呢是一名杂货商贩塞文人，母亲呢是农民，世代都是土生土长的奥弗涅人。有谁能够想到也将以自己的方式统治世界啊？
0: 是加了引号，
1: 加了引号的。
0: 对，
1: 说晚年呀，从纷扰的时尚界淡出之后，香奈儿为什么还要一再隐瞒自己的身世呢？根据他的说法，他的父亲是一个神秘的人，生了好些孩子却没有能力供养，一辈子是入不敷出，最后还人间蒸发了。此刻养活自己这个问题，香奈儿从未做出任何回应。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为什么要对家人的情况如此讳莫如深。母亲早亡，香奈儿很小就成了孤儿。那除了父母呢，他还有几个兄弟，但是关于他的母亲和兄弟的情况，世上的人们同样是知之甚少啊。
0: 讲述香奈儿的故事啊，并不容易啊，因为他并不是像同时代大多数女性那样结婚生子。这个他确实挺倒霉的，为什么呢？

0: 他父亲就抛弃他了。
1: 嗯，
0: 哎，那从此呢，这个年少的香奈儿受了种种的磨难啊。
1: 嗯、
0: 那这种磨难呢，并非只是生活悲惨或者惨遭这个虐待啊，更多的是压抑、孤独和苦闷。那接着，哎，他香奈儿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在那个时代啊，修女收养的穷丫头还能指望做什么呢？从修道院出来以后，香奈儿就被介绍给木兰当地的一个商人做店员。那个商人啊，经营的是婴儿用品，还有亚麻织品和各种杂货。然而啊，香奈儿他不甘心当一辈子的店员啊，18岁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离。没错啊，这个香奈儿他渴望改变。最终呢，尽管仅仅啊是出于这个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他还是向这个命运做出了抗争。那接下来的几年啊，这个香奈儿历经坎坷期间啊，他去了剧院表演的梦想，在那儿表演唱歌和跳舞。25岁那年呢，香奈儿邂逅了热衷于养马和骑术的艾蒂安巴尔桑。这个年轻的绅士啊，家境殷实，他还曾向香奈儿求过婚。不过呢，这个巴尔桑最终要的其实不是婚姻，他要的只是一个情人。但是这个香奈儿非但没有拒绝他，而且是搬到了巴黎附近，开始了和巴尔桑的同居生活。那之后，香奈儿度过了一段学徒期啊，所谓学徒期也是加引号的，就是他不仅在那个庄园里逐渐了解了庄园生活的魅力，他也明白了自己扮演的真接替某一个人啊，成为了这个庄园主的情妇。香奈儿晚年的时候有传言说呀，他当初是身着一件棉围裙和木头鞋的这个村姑打扮啊，走出那个穷乡僻壤的。那可以想象，这些所谓的逸闻趣事肯定是把香奈儿离乡的时候他可能的确穿得很朴素，但是毫无疑问啊，1909年他到达巴黎的时候，不仅在穿衣打扮方面已经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品味，而且他身上啊还洋溢着一股子令人一见难忘的活力。那在接下来的那段匪夷所思的日子里，香奈儿接受了生活所有的馈赠，他骑遍了法国最好的骏马，并且充分利用自己世所罕见的美貌和魅力，吸引了无数的爱慕者。哎呀，我看这个，因为之前我就是只是可能过眼过一下他的照片，
1: 就对他印象不深，
0: 不深。但是在这个书里看他的那个照片，尤其是开始年轻时候照片，那确实是漂亮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美貌，世所罕见的美貌，此言不虚。在巴黎、波城还有戛纳啊，还有多维尔，无论身在何处，这个香奈儿啊都是青年名士们追捧的宠儿。后来呢，这个香奈儿遇到了他最爱，叫博伊卡佩尔。然而那个英国的青年才俊还是把他当情妇，从未想过要娶他。当时啊，这个香奈儿假装自己过得很幸福啊，尽管很少说起，但是多年以后他还是会在无意间承认，那段时间他是经常以泪洗面的，过得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心酸。此外呢，他还声称自己啊素无大志啊，只是希望获得真爱，找个人共度一生。但是呢，命中注定，他始终或者说他终究没有获得感情方面的幸福。1913年夏天的时候，香奈儿决定不再依附于男人而活着。在这个卡佩尔的资助下，他来到了多维尔，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时装店。然后呢，他就斗志昂扬地进入了时装界，是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打开通往自由世界的大门。
1: 任何事儿啊，都不能使香奈尔放弃自己的事业。虽然当初呢，他可能只是出于像命运报复的目的才进入时装界的，不靠男人了嘛，要靠自己。但无论如何呢，这份事业很快变成了他生命的全部，他前进的步伐势不可挡。香奈儿进入时装界不到一年，那时候有件大事发生了。
0: 嗯，什么？
1: 一战爆发
0: 哦，
1: 就是从凡尔登到多维尔都是炮声不断。
0: 是，
1: 就即便如此啊，这个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事业。此后的人生里呢，作为富有事业心的女人，香奈儿是孜孜不倦，既当设计师，她又做商人，向越来越多的顾客分享自己在穿衣打扮方面的一个理念，
0: 哎，
1: 是吧？按现在说，她肯定是一个博主了，就是吧？
0: 是叫什么时尚时装博主？
1: 对，时装博主。

0: 庄博
1: 主，对吧？然后事业之路上啊，他与当时最强大的女设计师保罗普瓦雷是不断交锋，也是有对手的。
0: 那当然，
1: 连续抢走后者的顾客，在香奈儿的影响下，无数女人舍弃了白鹿羽毛头饰。
0: 嗯
1: 啊，就是那个以前更早的时候，上面有根羽毛，
0: 对，
1: 是吧？
0: 所以白鹿就是那个点秋江白鹿沙鸥那个白鹿，
1: 哎哎哎，对的，那时候流行这个，
0: 嗯，
1: 包括什么窄底裙啊，还必须得留长发呀，
0: 嗯，
1: 哎，这个其实都被香奈儿更新了给哈。1918年一战结束啊，从那时候起到二战爆发前，香奈儿受到众多贵族子弟的青睐。第一位追求者是被废的太子，流亡在外的俄罗斯大公，叫做吉米特里。大公啊，也算是一表人才，气宇非凡。第二个追求者呢，是大富大贵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啊。与王公贵族的交往，同样让香奈儿是获益匪浅。
0: 是。
1: 这个俄国大公使他爱上了有毛皮衬里的温暖大衣就研究他们这个国家的服饰，
0: 对，俄国的那个服饰啊，
1: 还有拜占庭式的那种织布华服。而这个英国公爵呢，则使他爱上了英国的粗花呢。
0: 哎
1: 哎，你说挺有意思，他还是能够学习，不断学习啊。当时呢，他那一身粗花呢搭套头衬衣，再配以大串珍珠的穿法，显然啊是非常颠覆传统的。此外呢，受英国公爵的影响啊，他也开始注重衣服的舒适度，并认为如果不能使简单啊显得高贵奢华，就毫无意义。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它是很复杂的，
0: 嗯嗯，
1: 穿的那衣服一层又一层的
0: 繁复，啊，
1: 繁复，对吧？
0: 对，就是
1: 香奈儿其实它还真是挺简洁的。
0: 刚才洪九兄说的这几个追求者，他从这些追求者身上，他都能够用国家文化的那种细节，这点让我特别的，我挺佩服的。
1: 他这个时候，他头脑已经非常清醒了，他已经不是恋爱脑了。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开始自己的事业。嗯，
0: 对，
1: 之前呢，你以泪洗面，其实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嫁个好男人。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们追求我，
0: 嗯，
1: 但是呢，我一定要发展我的事业，
0: 嗯哼，
1: 你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对，不单是这个，包括我们在后边可能看时间关系哈，还会给大家介绍，就是他和这些艺术家的交往。我觉得在当下来说，就是我们某一个说服装设计师啊，能够和好多著名的艺术家，比如说音乐家、画家、雕塑家等等啊，这些能够交往，而且能从各种艺术上去获取他需要的灵感，这都是很难达到的。但是香奈儿他能够用他的魅力，哎，能够加入其中，并且能够被人去重视，被人邀请，然后一起来做艺术上的事儿，其实是后来对于香奈儿他的这种品牌的推广有巨大的作用。
1: 哎，就是香奈儿啊，他是也是一个很率真的人哈，他从来没有否认自己与这两名贵族的关系，
0: 嗯，
1: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他最爱的男人，
0: 嗯，
1: 他内心深处隐藏着其他的记忆，就深埋着一位早已弃他而去的爱人。纵然悲伤，可一旦下定决心，就再也不提那个人的名字，
0: 嗯，
1: 他就真的是守口如瓶啊。1939年，二战爆发了，法国溃败。巴黎沦陷，在德国的战靴声中啊，香奈儿主持的时装展览显得格格不入。

0: 对此呢，没人比香奈儿感触更深。昔日的去经常来巴黎购买服装的外国女人去哪儿了？香奈儿没有重开自己的服装店，而是前往瑞士，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呢，他虽然以敏锐的目光密切地注意着巴黎时装界发生的一切，但他始终保持沉默。这一蛰伏就是什么？整整十年。
1: 好家伙，
0: 哎呀，之前不是好多人谴责他吗？
1: 嗯，
0: 但是巴黎也是健忘的哈，没过多久没人再提香奈儿了。后辈们也只是只知其名不知其人。对于这个香奈儿来说呢，只有冉冉升起的女装界巨星才能激发他往日的好胜之心，而处于事业巅峰的克里斯蒂安·迪奥就是这样一个勾起了香奈儿战斗激情的对手。我们知道迪奥也是一个品牌嘛，
1: 对对对。
0: 1954年，香奈儿抱着消灭迪奥的目标东山再起了。你想，1954年，这都已经71岁了，对他而言呢，这就像是一项神圣的使命。结果香奈儿虽然并没有消灭克里斯蒂安·迪奥，但他的付出却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香奈儿再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成功的激励之下，这位已经达到71岁高龄的女性废寝忘食的工作，不屈不挠地重新燃起了对事业的激情。专制而霸道的她，只要一发脾气，大楼里的几百名雇员都得停工啊，还挺霸道的啊，仿佛大家都必须听她的号令似的。每逢准备新系列时装的首场时装秀的时候，这个香奈儿啊都会废寝忘食的工作，但是过于追求完美的她仿佛永远都不满意，眼里容不得下半点沙子。同样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与这个丝线、毛线、布料、复杂的样式或任何其他棘手的事物做斗争的时候，这个香奈儿小姐她这脾气一上来之后啊，她还会爆粗口，还会自言自语啊。这书中就是这么写，说这个香奈儿的一生当中啊，究竟有多少个日夜是这样度过的？真的有必要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拼命工作吗？是吧，就为了成为大家眼中那个时尚界的香奈儿吗？那作为女人来讲啊，香奈儿在事业上确实是获得了成功，可是她最看重的感情上，她是一个失败者，
1: 是
0: 应该说是孤独终老啊。但是作为补偿呢，她也获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独立和自由吧。就是有一个观点认为啊，性别平等是女人获得幸福的先决条件。那这个香奈儿的一生啊，却是一个绝佳的反例。她在商业管理上啊，是一个丝毫不输男人的这样一位女性，甚至很多时候比男人更胜一筹。然而呢，在私生活上，她却比所有女人都显得更加的脆弱。最可悲的是啊，书中说最可悲的是，香奈儿把整个人生的重心全都放在了时装事业上，但忘我的工作并不能满足他对爱的渴慕，在这方面，他除了失落，还是失落。
1: 这有点像这个得了这个糖尿病的人，就非得想吃糖。你要不让我吃个蛋糕，哎呀，那就简直觉得太痛苦了，就没有什么想什么，是吧？
0: 是啊，在这个香奈儿生命的尽头，偶尔呢，旁边人会听到他自言自语：“哎呀，这真的会要了我的命啊！”
1: 这是他一个对。
0: 这个
1: 口头语似的，
0: 这口头语啊，听起来让人觉得心碎啊，
1: 哎，
0: 是吧？
1: 是，
0: 毕竟为了孔袖是否合适，是吧？
1: 嗯，
0: 这个穗带高了一点或低了一点，或不是太得不偿失了吧？就每一个细节他都会说：“哎呀，这要了我的命啊！”但是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这个香奈儿就不停的去战斗。说，在某一个周日，加伯利尔·香奈儿停止了呼吸。
1: 嗯，
0: 那一周，他可能是经常想起自己常说的那句话：“哎呀，这真会要了我的命啊！”就在1971年的6月10号，恰巧是一个星期天，休息之日，这位伟大的女性，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是87岁。她对时装界的统治几乎啊，可以说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1: 这个很遗憾啊，这个。我跟他的这个我的出生和他的去世啊，就差了有半年，我没碰上他。哎，不过这个我们。

0: 还是来说说他的这个出生吧。在1883年8月19号，一名流动商贩的女伴啊，拖着长长的身影，急匆匆地穿过热闹的市区，朝医院奔去。那天啊，让娜·德沃勒在医院生下了加布里尔。那是一家隶属圣约翰修道院的麻风病医院。哎呀，这家医院可简陋的够意思啊！在这个门廊上曾经写着几个大字，叫“综合救济院”。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感谢您在每个周末的相同时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块儿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刘兰芳老师的声音伴随着电波，可以说是传遍了我们神州大地。今儿节目里呢，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评书作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的代表作《岳飞传》当中的一个精彩桥段——岳飞大战金兀术。
3: 南宋时期，这一年秋季的一个早晨，金宋两国在爱花山前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元帅岳飞带着牛皋、张显、汤怀、赵毅、周青、吉青等人和数万军卒列开了队伍，金兀术带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的人是倾巢出动。此时亮队已毕，岳飞是催马直奔疆场，马蹄踏在了硬路上，声音传出多远是格外的清脆好听。就听着金陵，请你家四郎主过来答话。话音刚落，一骑战马是飞奔40开外，身高丁丈，虎背熊腰，面如赤火，两道浓眉，一双金睛，狮子鼻，火盆口，连鬓络腮胡须，扎里扎沙，亚腮钢针相仿，耳戴金环，肩头狐狸尾，脑后直脊灵，是飞弓带箭，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一把金雀开山鼓。岳飞点点头，来将可是四郎主昌平王，俺完颜五珠，你可是岳元帅，我乃岳飞是也。四郎主，我们在南朝，你们在北国，应该各守疆土，为何无故啊？什么叫各守疆土？都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至于这江山嘛，有的你们不能治国安民，我们帮理朝政有何不可？说得好听，你们进犯以来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手挖无百姓充当奴隶，人人切齿，怨声载道，至今二弟在北国蒙尘，受尽凌辱，这国耻家仇焉能不报？以我良言相劝，速速退兵，方为正理。如不听劝，休想走出这爱华山。岳元帅，我很佩服你，听说你一出事，在京城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大战八盘山、青龙山800破10万，连伤我10几员大将，能为出众，用兵如神，可惜没用到正地方。你为什么要保小儿赵构？赵构昏庸无道，不久便是我这笼中之鸟，

0: 木南枝，你总有通天本领，又挽救不了这破碎位的江山。常言说，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不如投我大金，也不失封侯之位。
1: 住嘴！
0: 我乃大宋朝的子民，焉能投你大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有我岳飞三寸气在，就不容尔等木马中原。姓岳，我倒看看你有什么出奇的本领。说完撒马要交战，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哎，四郎主，有失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来擒他。金兀术回头一看，说话的是四猛将的老三，叫阿里脱童，急忙学马归队，关敌了阵。阿里脱童高举了大棍，来到了岳飞的马前。姓岳的，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替我死去的哥哥报仇。等等，你叫什么名字？你哥哥死在什么地方？俺阿里脱童，我的哥哥死在你们的八盘山。招啊，你哥哥为什么不在你的国土上精忠出袍，牧马放羊，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他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死有余辜。呀呸，招打！阿里脱童没理儿，说不过，往下就砸。岳元帅一下，得了，咱们快打呀，快把金兀术抓住，这不就是完了吗？想到这，双膀较力，用力往上一崩，阿里脱童的力气大点儿，崩的也寸点儿，烫肉棍就起空了，三天都没掉下来呀，怎么落在树杈上了？阿里脱童吓得一吐舌头，学马刚要逃跑，岳飞两脚点蹬，马往马头，相连马尾，挂上大枪，探背膀，伸右手，抓住阿里脱童的叛甲丝绦，轻舒原背，捆扭狼腰，往怀里一牵，村人外怀带是走马活擒。随后想归队，把人扔到地下，就听对面有人高喊：放下我的哥哥！说话的是阿里脱童的兄弟阿里脱铁。哎呀，跟疯了一样，举着大棍就冲上来。岳飞为难了，手里这人往哪儿撂呢？扔地下不得跑了，送回去来不及了。得了，给就给他得了。想着这，双膀一较力，哎，把人举起来。哎，敌将，你可接住了。随后脑袋冲前，脚冲后，一抖手，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他把人飞出去了。阿里脱铁举着大棍正往前跑呢，一看他哥哥脑袋冲他来了，可害怕。哎呀，这怎么办？有心用手接，手拿大棍呢，非把哥哥碰死不可。不接，不接掉地不摔死了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这一犹豫，到了，脑袋碰脑袋，啪，都死了。军卒一阵的大乱，牛皋乐的把嘴都咧到耳牙子后头去了。来呀，快给我打开擂鼓！敌军中一骑战马又飞奔疆场，马上之人手使五谷烈焰叉，岳飞拿敌将同名受死，俺乃杀文金。说完举叉又伸手，岳飞来个先发制人，一抖手中的大枪，来个金鸡乱点头，砰！大枪这一抖，这么粗的钢枪压在面条一样，枪缨大似冰盘，枪尖唰这么一晃，一个

变成了九个，这叫九点菊花心。说时迟，那时快，噌的一声，直奔他梗嗓咽喉点来，吓得沙文金急忙用钢叉往外磕，这一磕就把这面都露出来了。岳飞这枪啊，上面是虚晃一招，这叫假的，打仗就是虚中实，实中虚，所以枪招一变，这叫抽招混世，来个怪蟒摇头，直奔他的小腹。嘿，就听着正扎到肚子里，沙文金自行车放炮，气儿搁外头了，低秧把一合，死尸挑到马下，平章沙文银催马冲了上来，手举着大铁刀奔着岳元帅，唰就是一刀。岳飞急忙用枪嘡啷往外一拨，颤枪直奔千心扎来。沙文银吓得赶紧抽刀磕枪，蹬颤相磨，这叫二马错蹬，又叫人挨马靠。岳飞并不怠慢，悄悄地挂上大枪，随后在探背绑鹿皮银装锏，来个倒打紫金棍，奔到后脑海砸来。哎呀，这招叫枪里加锏呐，来太快，沙文银没想到，想风来不及了，没办法，刀摁在铁骨梁上，锁梗桑头一弓腰，就听着，正打后背上，打的沙文银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嗓子发咸，脑袋发胀，一张嘴，连血带烤羊肉都出去了。连营四阵是金乌珠大惊，岳飞枪疾马快，非凡人可比，别人胜不了，我来胜他。想到这，催马直奔疆场，姓岳的，别看你胜了四阵，不算你赢，你阵前那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全仗你自己呢，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依我良言相劝，还是投降吧，也不是封侯封王之位。住嘴，你不用鼓弄唇舌。说完要伸手，哪知道牛皋着急了，元帅我打这阵。岳飞也想学马归队呀，歇歇喘喘，我要领教岳元帅你的枪法。好啊，咱们怎么打？一阵决胜负。你要败了呢，啊，我退兵；你要败了呢，朕交出项上人头，不许有帮忙的。好，请，请。二人各自归队，嘱咐手下的战将，谁也不许帮忙。随后马打冲锋，是来到疆场，再看金乌珠高高举起金雀开山斧，战马。到了近前，奔着岳飞唰就这一斧子。岳飞一看斧子来了，心中暗想，久闻金乌珠力大无穷，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我倒要试试他有多大力气。想到这，两脚点蹬，身体离开马鞍子，左手往外一翻，右手往上一擎，嗨，这叫横担铁门栓。就听着踏，斧子被磕开，在空中像打个焦雷一样，两匹马倒退多少步，哎呀，好力气，有点力气啊！金乌珠一带战马，行，能磕出我一斧子的，就得说岳飞。哎，听刚才的兵刃撞击声有裂痕，哈哈，我把他的枪剁坏了。姓岳的，你那杆枪底那不是白给吗？你算出师不利。这可不是金乌珠自己吹呀，人这把斧子确实好，是采天地之灵，五金之精所打造，钢口可过得硬，据说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真假我没考古。金乌珠高兴的一掂量自己。

你的斧子。嗯，啊，吓傻了，怎么他的斧子刃上了崩掉这么大个豁？我这个坏了，不由自主的看看岳飞的枪，哟，再看岳飞稳坐的鞍桥，双手轻枪，洋洋得意，啊，他这是宝枪。对了，岳飞的枪是立泉山山洞得的，我前文讲过，你别看着是土灶钢口过的硬，是战国时期打造，因为我国的冶炼技术有悠久的历史了。岳飞一看大枪完整无缺，停枪要马，冲了上去，二人是站在一块儿，所有的将官军卒都盯着自己的主将，输赢胜败是在此一举。军中擂起战鼓，金营鸣起号角，就听着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我们金国人善于骑射，我有门的神射手为何不用剑法应当？主意拿定，二马分开，一南一北之际，偷偷的挂上金雀开山斧，取下弯弓，抽出三支狼牙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将弓拉开了，马一打旋，二马碰面之时，弓开弦响，噔噔，嗖嗖嗖嗖，这三支箭非常快，咽喉二支奔前心，三下子一闭眼睛，够呛。岳飞与薛马抬头一看，一点寒光直奔面门，急忙往旁一闪身，噌，头支箭走空了，第二支箭又到了，一个金刚铁板桥倒在了马背上。眼看这支凋零箭从岳飞脸上的制高点噌就飞过去了，鼻尖的汗毛都碰倒十三根半了，太悬了。刚一坐起来，三支箭奔小斧，岳元帅在马上一个大拧身，越过箭头，一伸手，嗯，抓住了箭杆。四郎主，你出了一马三箭还有什么出奇的？啊，叫他都给我破了，把箭还给我，你的东西我不要，干嘛给弄折了。这下金兀术可气坏了，你敢欺吾嫂远？此时金兀术暴跳如雷，使出全身的解数，拿出了本领，这是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猛，一招比一招凶，是一招比一招狠。斧子呜呜刮动风声，如同车轮飞转，又如疾风暴雨，把个岳飞活活的围在当中，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一着急，脸上汗唰下来了，但这气儿啊就绷不住，这一绷不住手这个枪啊就不准上了，越着急还越坏。那位说了，岳飞的能为赶不上金兀术吗？不是，两人的能为差不多，可是岳飞打了四阵，这是第五阵呢，人能有多大力气呀？哎，有点疲劳了。金兀术这是头阵，再者说一夫舍命是万夫难敌，故此岳飞不是对手，想回去换还不成，有言在先呢。哎呀，岳元是着急了，我胜不了他，坏了，我真若败了，死是小事一段，岂不误了国家大事？到那时祈祷兵散，将十地千里，国家沦陷，山河破碎，我成了千古的罪人，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信赖，乡亲们的嘱托，老娘的教诲，妻子的祝福？不行，说死我也得赢他呀，我认可死在疆场。这一枪血倒着，这想了这，啪啪啪啪，大枪抡圆了，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面门，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膀穿裆走，七扎两腿，八扎马，九龙摆尾难逃走，九九八十一招六合大枪。

抖开之势，是枪山相绑，想赢金兀术不容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高喊一声：“四郎中，某家不是对手，拜阵去了！”虚晃一招，一学战马，下去了。金兀术收住了招数，啊，跑了！哼，放虎归山必有后患，走矣！一扫马的山匝骨，这匹马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很快追了个马头碰马尾之时，手中大斧子高高举起，嗨，往下一劈。就在此同时，猛然间岳元帅当口一吃劲，这匹马哭啼卧倒在地，这叫马失前蹄，把金兀术吓一跳。嗯，啊，这匹马不行了！哎呀，你这不是找死吗？天助我成功！斧子二次落下之时，就在此同时，岳飞猛然大喊了一声：“招枪！”一个卧马挥身枪，来个大拧身，是犀牛望月。哎，啪！一颗斧子颤枪，噌的一声，直奔他梗嗓咽喉扎来，吓得金兀术赶紧收招，横着窜出多远，呲楞的一声，枪是正挑在耳环上，他就觉得这块黏糊糊的东西唰就下来了，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躲出多远来啊，怎么淌血了，耳朵唇啊穿了个豁，耳环没了，哪去了呢？哦，在金兀术被挑掉耳环之后套在岳飞的枪尖上了。哎呀，姓岳的，你敢伤害孤王，扎扎扎，哇呀，撤兵，往下就拜。此时岳飞战马腾空要起，高叫金兀术：“还我何？”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刚才陪您欣赏到的，这是刘兰芳先生的代表作《岳飞传》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岳飞大战金兀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那段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您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进入微信公众号的查找这个选项，搜索金色年华。
0: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近日，2026年全国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在雄安举办。中科院自动化所自主研发的串番茄采摘机器人在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拔得头筹，全程无人工干预，不伤植株藤蔓，30分钟采收75串番茄，斩获总分200分，线性得分满分的优异成绩。本次大赛共设置全国7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队伍同台开展实景实操竞技。该赛道要求机器人在标准连珠玻璃温室内自主完成成熟果串识别定位、无损采摘、精准放置全套作业。自动化所采摘机器人高质量完成全流程作业，充分验证了 AI 赋能现代农业的可行性，为无人化未来农场规模化落地提供优质实践样本。目前，这款智能采摘装备已联合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在北京、山西、广西多地温室果园完成示范落地，成为高附加值果蔬采收专用智能装备。团队已于今年3月同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达成深度技术合作，计划9月进驻基地开展实景田间试验，加速智能农业技术落地转化。本次参赛项目由怀柔镇国科大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联合推介，推动实验室前沿农业机器人技术走向赛场，落地田间。国科大博士农场国家务基地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生态农场为核心建设思路，目标打造国内首座全流程全自动智能机器人农场。日前，来自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海外20个国家及地区的8000余名青少年齐聚雁栖湖畔，以少年之声讲述中国故事，以语言之美传递时代强音。据了解，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盛典近日举行。本次全国盛典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菊萍、小璐、金豆联袂主持，三位总台知名主持人以声音为笔，以情怀为墨，带领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共同感受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与时代力量。全国盛典精心编排了多个精品语言艺术节目，涵盖朗诵、演讲、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原创节目《时代的声音》将中国播音事业76年的恢宏历程凝练于方寸舞台之上。北京最北，怀柔最美，这里是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群英荟萃，科创潮涌，这里是承载国家重大外事活动的国际会都，宾朋云集，共谋发展，这里是中国影都影视产业集聚区，光影交织，活力奔涌。盛典现场，区文旅局负责人向现场观众生动描绘了怀柔发展画卷。据了解，本届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香港文化艺术推广促进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活动以《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为核心主题，旨在让全球青少年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

0: 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1: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推送了相关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

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相关专家表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且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那么既然偷听不成立，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到底从何而来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会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需求吻合，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时，便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于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另一关键因素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有的放矢地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收集，每月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隐私数据。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时，应留意用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即刻关闭或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附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风险。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搜索广告或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因手机品牌而异，部分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志符功能，可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花几分钟检查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

0: 家风故事会。
1: 阿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

0: 要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2: 做人低调。我们接着讲曾国藩的故事。刚刚进入官场的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任职，一开始是七品官，一年的俸禄和各种补贴加起来不到200两银子。他的这个收入如果放在乡下或是省城还能勉强过得去，然而京城区大不易。根据当时的记载，一个京城里的小官就算再节省，一天也总要花1两银子。那么一年就是接近400两银子的花费，入不敷出，怎么办呢？和曾国藩差不多级别的官员大多都会接受一些进京办事的地方官的馈赠，一次几十两到数百两银子不等，这几乎成为明面上的官场规则了。但是曾国藩却很少这样做，于是向别人借钱就成了他度过经济困难时期的主要方式。进京4-5年，他差不多借了400两银子。那段日子他的家书里经常会出现借钱的字样。但即便是这样，曾国藩做事依然兢兢业业，踏实肯干，年年获得提拔。10年之间，他的官位连升10级，进入了高层官员的行列。这种升官的速度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按照清代规定，官员升迁以后享受的待遇也要提高。比如升到正3品的官员坐的轿子的帷帐可以从蓝泥的换成绿泥的，抬轿子的人也要增加2个，并且需要配备引路人和几名护卫。但是大元以后出行时只增加了2名护卫，轿子前面并没有引路人，轿尾也还是4品官的蓝泥。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城，礼部官员知道后专门找曾国藩进行沟通。曾大人，您是朝廷的3品大员，坐的轿子和随行人员等都是有规矩的，这关系着朝廷礼法，您可不能马虎坏了规矩。其实清代除了不允许低级官员乘坐高级别的轿子以外，其他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如果3品以上的官员家庭条件不允许，完全可以量力而。当时的奢靡之风盛行，如果官职升了，轿子的形制没变，是要被同僚们嘲笑的。曾国藩为官清廉，既不贪污，也不接受别人的礼金馈赠，除了俸禄外再没有其他收入，还常常向别人借钱。他哪里还有钱去置办新的轿子呢？更别提还要增加轿夫和随从了，这些都是不小的花事。始终保持生活简朴，不求奢靡，是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他时常告诫自己要内敛，做人不可过于招摇，所以他更不会在轿子上有过多的讲究了。面对礼部官员的提醒，曾国藩当面连连点头，哦，大人所言极是，我以后一定注意。回过头却依然还是按自己的习惯来。不久，曾国藩又升任2品官员。但他出行依然坐普通的蓝泥轿。

0: 那些做绿泥轿子的官员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轿前的引路人，哎，在街上行走可看准了啊，二品大员曾大人坐的可是两人抬的蓝泥轿子。一顶轿子虽是小事，却反映了曾国藩为官清廉、做人低调的高贵品质。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是那句话，恋上怀柔，爱上怀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3: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4: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3: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5: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6: 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5: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6: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地看着他翻扉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5: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6: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5: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

0: 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1: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0: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哦，像那年冬天的雪。
1: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一、二、三、四、五、六，再试一下哈，吸气，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5-5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哎，很容易这样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啊也会渐渐的放松吧，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啊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啊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数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3招，这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3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哈，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注意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啊，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各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做，哎，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哎还有很多时间，不着急，结果做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

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儿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0.5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适用，包括语文、英语啊、立场，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十除以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都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一个小时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一定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呢，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啊，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让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考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是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得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

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期我们先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们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解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 80% 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 燕栖湖畔开幕，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开讲，怀柔好人系列报道余庆如纵身一跃救孩童，凡人善举暖山乡，公开听证以案释法，检察官给未成年人送上法治课，以真实案例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赋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3日，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燕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青少年

0: 年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怀柔，吸引来自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支队伍，共计2900余名选手参与。赛事为期4天，参赛选手将在风景如画的雁栖湖畔掀起一场融合科技、文化与创新的青春风暴。请听本台记者王飞、薛娇发回的报道。
1: 开幕式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力十足的街舞表演点燃现场氛围，参赛代表持旗登台分别宣誓。随着主舞台大屏上一幅古韵悠长的中国传统卷轴徐徐铺展，七枚精巧别致的乐高印章跃然而出，本届赛事的官方名称璀璨亮相。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由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FLL 中国区组委会北京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鼓励参赛者从人类文明遗产中汲取灵感，借助前沿科技回应考古与挑战。
2: 我们从去年的12月开始准备，大概每个小朋友花了100多个小时。这是我们第4年到 FL 亚锦赛的现场，我们觉得小朋友想法很好，就是以一个大的机械骆驼为主题，然后呢去怎么样实现在环境比较苛刻的条件下面去保护文物、挖掘文物，让更多的文物能够重见天日。
1: 赛事根据年龄段设置了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探索科创活动、青年。在穿越古今赛季主题的引领下，各组别选手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可落地的新的生命力。
3: 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那么每一次都是以人类世界当中不同的大的主题作为学生活动的探索依据。今年的主题不仅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次反向的思考，也是对古往今来人类历史成就以及科技探索以及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的一次再认识，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来说非常有意义。我相信在不同的主题当中，孩子们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成长。
1: 赛事将持续至8月1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在进行技术比拼的同时，将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科技创新成果，共同书写全球青少年携手共创未来的新篇章。
0: 这体验简直太棒了，我玩得特别尽兴，我们认识了一大堆特别友善的人，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形形色色的人，见识各式各样的田野赛场，对我来说这太珍贵了，都是真实鲜活的地方，我特别开心，一切都太美好，我觉得大家都玩得很愉快，这段回忆将会伴随我们一辈子。
1: 赛事期间还将举行 FLL 大中华区26-27新赛季发布仪式及合作伙伴大会，开展就人工智能 FLL 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
0: 8月13日至14日，入围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的20位候选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进行学术报告，展示其研究基础、创新思路和未来研究计划。请听报道。
1: 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计划旨在依托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平台，面向数学、物理、工程等基础科学及前沿交叉在中国全职工作的优秀中青年科研人才，鼓励其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突破潜力的研究方向，为敢于打破学术边界、挑战未知难题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精准支持，助力基础科学领域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该计划已从申报人中初轮评选出20位候选人，其中工程领域5位，物理领域7位，数学领域8位。专家委员会将结合候选人学术报告和综合评议，遴选10位获评者。获评者可根据科研需要申请相应科研经费支持，在相关科研平台开展前沿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最终获评名单将于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闭幕式正式公布。未来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联动各行业前沿合作伙伴，持续整合产学研优质资源，迭代优化人才培育体系，完善基础科学创新生态，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深耕基础研究，攻坚冷门前沿，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科学领军人才成长提供重要支撑。
0: 本台消息，2025年8月，

于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为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暖流般跨越时光，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将为您讲述于庆如见义勇为的故事。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传递。2025年8月发生在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时至今日再回望，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2025年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养鱼池村河道两旁蝉鸣此起彼伏，于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边闲逛，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他猛地抬眼，只见河道中央有一个小孩的脑袋时隐时现，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带向河道深处。有孩子落水了，于庆如心头骤然一紧，他迅速将小孙子安置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繁，两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八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被纵横，他们仅仅哽咽道谢，称他是全家的救命恩人。于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作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事后回想那天翻涌冰冷的河水，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于庆如坦然心生后怕，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于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于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于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

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乡亲们都觉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纵身赴险，以一腔赤诚守护生命。

0: 8月13日，区人民检察院针对一起案件召开公开听证会。此次听证会邀请在校学生现场旁听，将严肃的检查听证现场转化为沉浸式暑期法治课堂，以真实案例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湖发回的报道。
1: 据悉，区人民检察院拟对该案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听证间隙，检察官结合此次案情，向旁听学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青少年专题普法宣传，把生态法治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引导青少年树立保护环境既是道德风尚，更是法定义务的理念，推动生态法治种子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同时号召青少年争做生态保护、普及禁渔等相关法律常识，共同守护呵护生态。针对暑期青少年户外活动增多的情况，检察官同步开展暑期人身安全专题普法，重点提示野外河道、水库存在暗流、水草缠绕等多重溺水风险，同时围绕交通安全、网络安全、防范人身侵害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提醒青少年假期做好出行防护，规范理性使用网络，全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平安度过暑期。
2: 正值暑期，我们专门邀请了青少年学生代表旁听一起拟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召开公开听证会，就是要把听证会转化为沉浸式的法治课堂，通过摒弃单纯的说教模式，以真实案件以案释法，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司法办案全过程，同步开展暑期安全普法，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治效果，帮助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筑牢暑期安全思想防线。
1: 以案为鉴，以听促学，此次活动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现场，既彰显了司法温度，也让生态保护、遵纪守法的理念深深扎根青少年心中。
3: 这是我第一次旁听检察院的案件听证会，了解了什么是非法捕捞，比如在一些河道里用地笼捕鱼还可能犯法，以后我一定要多学习法律，尊重法律，保护我们的淮山柔水。
4: 通过这次听证会，我了解到检察官在案件办理时不仅要审查案情，还承担着普法的角色，让我对检察院有了新的认知。
0: 本台记者曹延湖、崔正报道。立秋过后，天气转凉，不少人便放松了，对身体安然度过。然而秋老虎带来的高温高湿会让心脏健康面临新的挑战，市民应注意养护心脏。立秋后白天温度依然居高不下，空气湿度大，体感黏腻，身体散热困难。为了维持体温平衡，人体代谢持续加快，心跳加快，供血提速，心脏长期高负荷运转，极易引起心肌疲劳、供氧不足的情况。同时白天燥热，早晚偏凉，一天之内温差较大，可能引起血压波动、血管痉挛，增加心肌缺血、心脏不适的发生风险。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5: 我们建议大家在高温时段避免外出，避免做剧烈的运动，导致心脏负荷进一步的加重。如果您想运动的话，可能晨起或者是傍晚天气凉快的时候运动，在早晚的时候要及时的增减，差较大，血压容易波动，天气渐凉可以刺激血管收缩，有心脏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心脏疾病的发作，

0: 最重要的一点，还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劳累，让我们的心血管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1: 很多心脏急症并非毫无征兆突然发作，身体会提前释放各类预警信号，一旦感受到不适，无论症状轻重，都要立刻停下活动，静心休养，密切观察自身感受。若不适感长久无法消退，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0: 出现以下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比如说在安静的状态下，出现频繁的心慌胸闷，休息以后呢并不能够得到缓解，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胸闷胸痛，心间区有这种压榨性疼痛，像大石头一样堵在心口，或者是出现那个肩背痛，尤其是左肩的这种放射痛，或者是出现不明原因的周身乏力呀、喘息气促呀、头晕汗出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夜间出现胸闷，频繁的憋醒，上面这些情况呢，都是心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2: 10月2日至3日，昆仑决青少年搏击联赛暨精英赛北京站与昆仑决职业赛将在怀柔科学城同期拉开战幕。本次青少赛规格全面升级，将在昆仑决总部直接关注下进行。所昆仑决青训体系的重也将云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别冠军选手。广场舞噪声扰民这一乱象迎来法治重拳。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本周末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特别是本周六，受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仍要随身，下周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仍多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比较平稳，午后还有些闷热感。反诈你我同行，连发两起学生被骗案件。一，初中生刘某浏览网页时点击弹窗下载约会软件，客服以做任务才能约会为由诱导扫码付款，后称操作失误要求继续充值，刘某察觉被骗，损失4377元。二，高中生黄某在小红书看到售卖演唱会门票的信息，扫码购票后被对方以交押金、违反协议等理由反复要求转账，被骗6580元。警方提示：一、学生手机不要绑定银行卡，家长手机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是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9: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0: 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看到的是听友叫做丑八怪啊，他说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歌是宝莲灯的主题曲，一首呢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还有呢就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以为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是洒脱，后来才懂得这是克制，张信哲又唱进我们心里，让那些难以言说的爱意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归宿。

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它的题目就给大家给出了爱情的选择题，让大家在边听音乐作品的同时，让你做一做你自己对爱情的一番选择。想问各位，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的爱选对了吗？这首歌就是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游鸿明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爱我的人满心热诚，我爱的人却遥不可及，是在被爱里安稳度过，还是在求爱当中遍体鳞伤呢？听这首歌，找寻属于你的爱情答案吧。

还记得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吗？它是岁月里的温柔回响，用悠扬的旋律编织出青春美梦。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那些被遗忘的美好瞬间就涌上心头，让人沉醉在旧时光的浪漫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许茹芸的独角戏，往昔的懵懂褪去，满满的都是生活的阅历。曾经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却在歌词里看见是爱而不得的释怀。更原来人生这场戏，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酸。

今天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罗文的这一首《几许风雨》。1986年，他把挣扎与不屈写进了这首歌里。

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9年2月2日，局郊区分局局长的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往德胜门外。他们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要7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一眼就看见了靠墙的地方摆放了一座庞大的绞刑架。这东西一看就不是国内产的。朱文刚心生好奇，就忍不住向留用的旧警察询问。
1: 哎，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刑犯？
2: 对，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1: 谁？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
2: 就
1: 你们把他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听见没有？
0: 说完这句话，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就匆匆赶往北平市公安局汇报情况。事情一路上报到了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那里。彭真听后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于是他作出指示，由北平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往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这座绞刑架也就是那时候北平市文物接管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直到今天他在国博也是这个编号。当这件凶器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很多人都迫切地想知道一个答案：当年到底是谁亲手杀害的李大钊？然而，那个时候距离李大钊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22个年头，时移世易，公安局的同志们要如何寻觅尘封的线索？那些刽子手们又将使出何种手段妄图逃避制裁呢？瘫痪病人也要抬起来带走，这场特核引擎银质奖章成为铁的罪证，公安机关如何从刽子手嘴中查问真相？警察厅副处长、禅师、算命先生，一个人频繁转职为哪般？听天下和您继续聊聊李大钊遇害始末。上期咱们聊了李大钊同志遇害前后反动军阀及军警宪特犯下的累累罪行，您要是听了那期节目，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节目中提到的那些跟踪逮捕李大钊的人和行动细节是如何被披露出来的？这就和咱们今天的故事有关了。让我们把时间拨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那个时候战事即将结束，追索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工作终于得以提上日程。然而时隔20多年，整整一代人的时光，即便是放在今天，也足以使许多物件湮灭，让许多记忆尘封，更别提李大钊同志遇害后的20多年，整个中国几经战火，说是地覆天翻也不为过。事情该从哪儿查起呢？就在调查人员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尘封档案的出现让大伙看见了曙光。这份档案来自解放后接管的北洋政府档案室，其中有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的授奖晋级文书，上面清晰地显示，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玉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忠等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嘉奖。这份不起眼的授奖晋级文书让杀害李大钊凶手的名字浮出水面，可20多年过去了，他们身在何处？公安干警又该如何从茫茫人海中把他们揪出来呢？

0: 1951年6月5日，在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器绞刑架被发现的2年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希平收到了一封绝密信函，发信方是铁道部公安局，信中写道：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严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真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昌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贺。盼星星盼月亮，可把线索盼来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大感振奋，调查科侦查员温振海随即接到任务，将这个吴玉文捉拿归案。关于当时的抓捕细节，温振海的同事张文奇回忆说，
1: 这个案子有个批示，温振海了，当时他负责三类案件，就是啊，负责在这个地安门啊、鼓楼啊这个一带北池子啊做社会调查巡逻，说这个光知道这么一个名字找不着，不好对号啊，不好对号就在这里巡逻，鞋匠提供的线索啊，拿嘴啊就指挥他们了，就在这啊，最后他们到旧鼓楼大街把这人摸着了，叫吴伯斋，无业游民，哎，这样的。
0: 还有个插曲，接到任务的第二天，温振海身着便衣，骑着自行车直奔鼓楼地区。然而他在户口册上找来找去，却并没有人叫吴伯斋，难道是情报有误？好在温振海心细，他发现虽然没有吴伯斋，户口登记簿底册上却有一个叫吴伯斋的人，不仅名字只差一个字，发音也极其相似，说不准就是一个人。于是温振海决定去探个虚实，结果进了房间，眼前所见的情形让身为公安见过不少场面的温振海都有些吃惊，甚至是他没有办法做出抓捕或者不抓捕的决定，只能把案件迅速上报。出了什么事儿？首先得说，人家公安局获得的情报没有问题。当年担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的吴玉文，后来的确化名吴伯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个反动军警惶惶不可终日，他四处躲藏，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然而当年在抓捕行动中充当急先锋时，吴玉文正值壮年，如今他却已经60多岁，满脸病态不说，还瘫痪在床了。犯罪嫌疑人瘫痪，抓还是不抓？这个情况又上报到了是那里。彭真听说之后拍案而起，当机立断地表示抓，哪怕他只剩一口气，也要将他绳之以法。得到指示后，北京市公安局立即行动起来，不仅出动了公安干警，甚至还专门找了医护人员，组成特别行动小组。1951年6月19日，这个特殊的小组悄悄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他们按照计划迅速控制了整个院落，随后才进入了吴玉文的房间。瘫痪在床的吴玉文面对公安人员的到来，却也没啥本事反抗，只能乖乖到案。可话又说回来了，行动虽然不便，面对审讯的时候，吴玉文的那张嘴可没闲着，无论侦查人员怎么询问，他都推得干干净净，坚决不承认自己参与过逮捕迫害李大钊。然而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们如何攻破吴玉文的心理防线？对于当年的事儿，吴玉文又会交代出怎样的细节呢？北京市公安局拿出的证据是一枚吴玉文的银质文虎勋章。北洋政府时期，这种勋章多由银楼定制。

0: 是纯银加上珐琅彩的质地，工艺精良。勋章正中心画着一只尾巴向上扬起的老虎，因此被称为文虎勋章，象征授勋者文武双全，也算是早期谐音梗了。这种文虎勋章有北洋政府大总统高的荣誉。如今银的勋章成了铁的证据，眼见着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真实情况，吴玉文不得不松口承认了罪行。他在口供中交代说，陈兴亚派中国共产党的总指挥官专负逮捕的责任，我共带领警察500多名于同年4月前往俄国兵营，共逮捕了共产党等18、9名，内还有苏联人3名。吴玉文终于落网，他不仅交代了诸多抓捕李大钊的细节，也供出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雷恒戳。这家伙是当时京师警察署侦缉处的副处长，抓捕李大钊的行动中，他跟着上窜下跳，着实出了不少。时隔20多年，雷恒成又跑到哪儿去了呢？解放之初自然没有现在的监控系统，但犯罪分子也不是躲开警察就万事大吉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双双眼睛可都看着呢。这不，1951年6月10日，一位姓赵的居民就给北京市公安局投递了一封检举信，信中详细写道，仅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1927年就是由他带领军警包围。
1: 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5点整，拿绑人数十人，致李大钊及诸人惨遭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在信的最后，热心市民老赵给雷恒成的重要线索，第一是这个人瘦脸山羊胡大黄牙，第二是他脖子上挂有金色挂表，上面盖有清末皇帝画像。有了这么重要的线索，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开展了走访调查行动。虽然知道雷恒成伪装成了那什么了明禅师，但茫茫人海之中想要打听出他这个人也着实不容易。前前后后，公安机关终于掌握了那个了明禅师的动向。原来他早就已经潜藏到了上海。2年10月，检举信被转移到了原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当时年仅19岁的鲁全发接到了抓捕了。鲁全发还真发现了了明禅师的踪迹，跑马厅一带摆摊给人算卦为生。为了进一步了解自己的目标，鲁全发还根据检举信提到的人物特征查遍了所有户籍资料，最终发现一个叫赵志安的名字，无论是年龄、籍贯、职业都能跟了明禅师对视着那家伙的身份。鲁全发决定化妆侦查户籍资料和调查所得的明禅师，并假借算卦之名和对方攀谈了起来。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2: 听了我个来以后嘛，呀没你一个接待向我说嘞，
3: 蛮热情的接待，让我坐下来。尽管他讲了很多什么官运啊财运啊，但是我听不进去，我只是在观察。当他跟我讲，等他张开以后里面有几颗金牙，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对得上号的。但是信里面说的呢，有一块金表我没有。

0: 有看到。我假装有动，那么他弯下腰捡的话呢，那块金表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后，我想，这表倒是金表，但是头像我还没有看到。因此呢，我说我下午3点钟，我要去新桥路招工的地方去报名，我看看时间还来得及不？你帮我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就打开给我看了，表背面确实有那么一张。
1: 年龄、籍贯、相貌特征，甚至一块金表都能对得上号，事情再巧也不可能巧成这样。那么接下来鲁全发他们会怎么抓捕了明禅师呢？鲁全发确认了这个了明禅师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之后，当天晚上，警察同志们就开展了抓捕行动。家中一番搜索下来，像什么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科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这一沓子的证据全都被搜了出来。他们足以证明了明禅师就是当年杀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叫雷锤子。他不仅残酷迫害了李大钊，还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多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惨案。这家伙自知罪孽深重，不断改名换姓，四处流窜，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却终究被公安人员识破了伪装，真可以说是法网恢恢。书讯记录中，雷恒成也交代了自己罪恶的犯罪。我那时候只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去执行逮捕是由吴玉文和我逮的，后约有10余人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不用了。雷恒成提到的那把小手枪，是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峰赠送给李大钊的。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警逮捕的时候，那把枪正在他身边。然而为了保一枪未发，武器便被夺走。想必当时把玩着这支手枪，雷恒成心里是洋洋得意的。25年后，这把小手枪成为了重要的罪证之一。吴玉文、雷恒成相继落网。咱们再来说说前面提到过好几次的那个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李大钊这个案子里，他无疑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陈兴亚也一样对自己的罪行心知肚明，为了逃避制裁逃到了上海。不过他最终没有如愿，镇反运动之中有群众揭发举报了陈兴亚的罪恶过去，那还说啥，抓了呗。被捕之后，陈兴亚交代，他不仅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致其被杀害，也亲自参与了审讯过程。在李大钊从被捕到牺牲的22天里，陈兴亚等人用尽了手段，妄想从李大钊口中套出重要情报，一举摧毁中共的北方组织。然而无论是酷刑折磨还是威逼利诱，反动派们始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就在陈兴亚的客厅之中进行了所谓的军法会审。20名革命志士，他们只用了70分钟就走完了所谓的法律过程。之后，李大钊等人立即被押往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是第一，当天京师看守所大门紧闭，警戒森严。临行前，李大钊曾要求书写遗书，刽子手却以时间已过为由拒绝了他。李大钊也没有多说些什么，从容不迫地走上了绞刑台。

0: 面对死亡的巨大阴影，刽子能有一条活路？对此，李大钊却只回答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更令人愤怒不已的是，根据李大钊的女儿李兴华描述，反动军警实施绞刑的时候，为了延长李大钊的痛苦，刽子手们对别人只施行了20分钟，而对他却施行了长达40分钟之久。如此凌虐，可以说已经泯灭了人性。陈兴亚被捕，也意味着嘉奖撞上的四名凶手已经有3名落入法网，只剩下那个叫蒲志忠的。现在手头没有足够的线索，要怎样把这个刽子手捉拿归案呢？就在调查组的办案人员绞尽脑汁时，忽然有消息传来，蒲志忠自首了。没错，1954年初陈兴亚被捕后不久，蒲志忠就在孙女儿的陪同之下前往北京市公安局自首。可以说，刽子手主动投案这事儿真不多见。是什么促使蒲志呢？原来吴玉文、雷恒成、陈兴亚相继被公安机关逮捕，这风声蒲志忠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他清楚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也明白他早晚难逃法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意识到投案自首是他唯一可行的通路。既然是投案的，
1: 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时序达人王小丹。首先要欢迎一下小丹。
3: 大家好，我是小丹，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葡萄酒方面的常识，谢谢。
2: 葡萄酒这三个字拿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喜欢，但是真的说自己已经到了某个程度，或者是说，我真的非常了解，来，我来跟你讲一点，可能就不那么的，是吧，得心应手了。所以呢，今天其实我觉得小丹非常非常的贴心，在上节目之前给我们做了好几张图的这个对比，大概有4张图，在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微博上面，我们的图片呢是放的原图，非常的清晰。上面呢，小丹用一些字呀，包括图片的一个对比哈，
3: 是的，
2: 是教给了我们一些选葡萄酒的方法，是吗？
3: 对，我相信呢，很多的消费者可能跟我几年前一样，就是站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之前无从下手啊，然后呢，面对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酒，也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我相信很多刚开始喝酒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也是这么过来的。那么喝了几年之后呢，就是也总结了一点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其实刚才江夏说的，我分享的图片应该是酒标。其实酒标呢就相当于一个酒的说明书啊，它上面呢基本上涵盖了这瓶酒的基本的内容，或者说它基本的背景和来源啊。比方说啊，一般情况下在酒标的底层会注明它是哪个国家的酒，然后呢它的容量是多少，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酒的商标或者是酒庄的商标，然后呢葡萄的品种可能也会被标注，大概呢会有这样一些内容。那么如果是看不懂外文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如果从正规的渠道进口的酒呢，背标都会有中文的标注，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参考。

0: 那其实小丹刚才还透露了，他原来呢就通过几年的时间哈，
1: 是的，
0: 倒回去几年前也是葡萄酒小白，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在听节目，觉得自己是葡萄酒小白没有关系，
1: 对，
0: 今天你就调对频率了。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好奇，小丹这一路是怎么样从小白现在升级为了我们的时区达人呢？哎，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心路历程，同时我觉得也是可以告诉大家，大概你去了解葡萄酒。从喝到品，
1: 对，
0: 可能会经历哪几个阶段？
1: 对，其实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差不多。我最早接触葡萄酒呢，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啊，在一些这个商务应酬的场合，然后要喝酒。那个时候呢，就是别人给什么就喝什么，对，大概就是当时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后来喝的觉得这种酒还不错，因为呢，相对于烈酒来讲，它的度数比较低啊，又不像啤酒那样很容易就喝饱了，而且呢，健康，它又是一种比较健康，有兴趣。但是呢，确实像刚才江夏说的那样，就是开始呢，就是站在货柜之前，因为现在选择实在是国产的之外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酒，站在这个酒柜之前不知道从何下手，所以呢就开始有一些渠道，比方说读一些工具书啊，然后呢找一些这个同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组织一些小的沙龙活动啊，互相这个切磋一下。然后呢，我主要那个时候就是去学习去听，对，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逐渐的找到了一些经验，然后呢也积累了一点自己的这个见解吧，或者说就是最容易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口味，这个很重要。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存在哪种酒是最好的，也不是说最贵的或者是一定要来自名庄的就是最好的，你最喜欢的就是最好的。对，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0: 这个过程呢，现在说起来哈，小丹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下啊，我会参加很多这个也会听。
1: 对，
0: 开始的这个阶段一定是不断的接收的阶段。
1: 没错，
0: 就像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互动，那么也是在一个不断接收这个信息的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可能就开始慢慢的会筛选这些信息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到了稍微高级一点的阶段，才可以谈得上是说，我自己的这个喜好非常的明确。
1: 对，可以这样讲。其实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的观点，就是相信你自己的味觉。这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能一样来了很多酒，也不知道什么来源呐，不知道什么品种啊，不知道什么等级啊，不知道什么价格，然后呢囫囵吞枣的就喝进去了。但是呢，我们的味觉是非常敏感的，你对自己特别喜欢的味道一定是自动产生记忆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妨相信自己的感觉，然后呢把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用笔来记录一下，我今天喝到了一款酒，我对它的味道非常的敏感，或者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味道，那我不妨就去关什么名字，它来自哪里，然后呢它是这个酒标是什么样子，那以便呢我下一次可以去比如说去买酒的时候我能去找到它啊，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个品酒的笔记。现在呢很流行记手账，其实这是一个道理，我们不妨记一下自己的品酒的手账。
0: 品酒手账，而且呢听起来的话，最后当你已经进阶到的比较高级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再回头来看，其实也是会会心一笑的一个过程。原来我当小白的时候还有过这种描述哈，
1: 是的，
0: 微甜啊，或者这微涩这之类的一个描述。
1: 对，会有这
0: 好了。说了小丹的这个心路历程之后呢，我们当然也是要教给大家了。从我们还是从最入门的这样一个阶段来告诉大家，比如说在这么多的信息当中，哪怕是我可能去听一些这个沙龙也好呀，讲座也好，甚至是大家在酒庄当中品酒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聊天，我到底听什么，我从哪儿开始听。而且呢，今天小丹还特别的贴心带到我们直播间了一本大书啊，这个书大呢只是它的面积比较大，其实没有那么厚。
1: 对，
0: 没有那么厚啊，大家不要被吓着了。据说是一本入门宝典啊，这个入门宝典我们放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来跟大家介绍名字呀，这宝典要推荐给大家了。
1: 对，先买一个小包。

0: 包袱，然后最后给大家揭露这个谜底。
1: 好，
0: 我可以分享的经验，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吃苹果的例子。跟小夏也互动一下，就是说咱们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苹果的品种，那你觉得哪一个是最流行的？
1: 特别
0: 想到的。
1: 红富士。
0: 哎，对，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红富士。那红富士它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甜脆多汁。但是呢，它的产地有很多啊，在咱们中国，比方说山东啊，这个河北呀、啊，什么陕西啊、甘肃啊，这个新疆啊，都有产。那么喜欢吃这种苹果的人，除了知道它刚才那几种就是统一的特征之外，那还会分辨出不同地区的苹果它的区别，口感上的区别，比如说新疆的可能更甜一些，山东的可能酸甜就比较适中一些。那我们喝酒也是一样，葡萄呢，这个葡萄酒是由葡萄酿造的，那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品种啊，据说有上千种。那我相信别说是咱们小白，就是说专业的品酒师，他可能也需要经年累月的学习和积累的知识。但是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么多，我们只需要了解类似红富士这种特别常见特别流行手就行了，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占有了这个市场占有率是绝对性的，绝大部分的葡萄酒可能。那我可以分享这么几个啊，几十个上百个咱们记不住，记住三五个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能记得住啊。比方说红葡萄酒里咱们中国的长城啊、张裕啊，然后法国酒啊，什么这个南非的、什么美国的酒啊，包括这个南美洲的酒啊、澳洲的酒，你都能看到这个品种。对，我们不妨就找几种这样特别常见的品种来先了解一下它们的主要特征。那比方说这个赤霞珠，它的味道就是比较醇厚，而且单宁比较重。一说到单宁重，可能就是很多人就吓到了，因为就我所知哈，我身边好多朋友开始喝酒的时候都会担心这个单宁，因为它很涩。就是这个觉得不太好入口。那么这是赤霞珠的一个主要的特征。那我们可以找一些单宁不是特别重的啊，比方说梅洛，它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葡萄的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柔和，带有一些比方说像那个草莓呀、樱桃之类的红色水果的甜香气息，入口比较柔和。那担心单宁的人呢，就可以从这个梅洛来入手。那有的朋友呢喜欢吃辣，因为现在比方说咱们经常吃马小啊，吃很辣的火锅啊之类的哈，口味很重，现在很多的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个口味都很重。那么比方说这个希拉这个品种也特别的常见。那么它的一个入口的特点呢，就是带有一些这个辛辣味儿，比方像胡椒之类的啊，就是香辛料的一些味道。那么喜欢这个口重的朋友就可以从这样的品种来入手。那么再比如说白葡萄酒，不喜欢单宁的人，那你就可以放弃这个红葡萄酒。因为曾经有人这样问过我，说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我说那你不要强迫自己，你可以去喝白葡萄酒，因为它没有单宁。
1: 哎，这个放弃的概念我特别喜欢。
0: 对对对，
1: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反正也是讲葡萄酒这个大的概念。
0: 对，
1: 那你都已经明确自己了解自己非常讨厌，或者是说完全不能接受，那就放弃好了。
0: 对对对，就是说那你可以去喝这个白葡萄酒，比方说像霞多丽，这也是一个特别百搭的品种，就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广泛的被种植。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酸度会比较明显，然后有一些柔和的像柑橘之类的香气。那再比如说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种，而且我发现我周围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也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就是雷司令。雷司令呢也经常用来做这个白葡萄酒。那它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有一些蜂蜜的香甜气息，哪怕是干白，入口也是非常润的，有那种就是蜂蜜天然的那种香甜气，所以很多人都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么不喜欢单宁的朋友呢，你可以先把红葡萄酒放一放，我们先从白葡萄酒入手。对，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觉得单宁呢可能我一开始接受不了太强的，那我可以还是想喝红葡萄酒，因为觉得它比较健康。那你可以选择半干型或者是甜型的，其实选择是非常多的，不要被单宁

0: 单一的这样一个元素就给吓退了，说哦，那可能我是不太适合红葡萄酒这个大的品类当中。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单宁比较重的哈，也会有这种甜微甜型的，
1: 是，
0: 在这个选择当中我们简单一点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从这个酒标当中就可以识别这个大的品类。
1: 其实我之前呢跟小夏分享的几个图片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小夏的微博去看。
0: 嗯。
1: 因为这几个呢，就是你可以记一下这个葡萄的名字。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0: 像
1: 赤霞珠啊、西拉呀、梅洛呀、雷司令啊，我一旦是记住三五个，我相信大。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酒标呢，可能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尤其是来自欧洲的酒，经常是用本国的语言来记录。比方说这个法国酒用法语来记录，德国酒用德语来记录，然后呢这个意大利语，然后又有西班牙语，可能把大家就看得很乱。其实没关系，刚才我讲呢，在背标一般会有中文的标注，而且呢就是这些葡萄的品种即便是不同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差异不会特别大，
0: 基本上你按照拼音的那个方式念一念，
1: 不会特别大，
0: 就觉得差不多。
1: 是的，是的，是的，对。那么大家就说先了解了这几个特别常见的葡萄品种之后呢，可以做一些横向的比较，因为刚才我讲这些葡萄品种的在很多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都有种植啊，市面上非常流行，你在货架上也经常能看到它。所以呢，我们基本特性之后呢，你做一些横向的比较，比如说我今天喝一款这个来自中国的赤霞珠，明天我再买一款法国的，后天可能我尝一下这个来自美国或者其他的地方的，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总结出来，除了共性之外，在不同地区产的同一个品种的葡萄酒有哪些口感上的细微的差异。
0: 小丹特别给我们推荐了赏味葡萄酒这而且呢这个书，说实话我看到小丹拿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本大杂志的那种感觉是吗？看起来也不会特别累。
1: 不会特别累，因为主要是图片为主，然后文字呢非常的浅显易懂。
0: 然后呢广告时段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说就喜欢葡萄美酒拌咖啡。你确定你不是在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就是小声嘀咕某首歌曲我跟小丹闲聊的时候也聊到了一个醒酒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涉及到大家买回来了以后，就说其实葡萄酒作为一个，就像你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你是因为工作这个原因哈，其实是有一点被迫开始接触它
1: 的。
0: 我相信我周围也会有很多听众当中也会有一些是不得已其实在很多的场合你会接触到它。那说到喝的这个方向呢，也会有一些入门级的方法要教给大家。我在想哈，会不会因为我们曾经节目当中邀请过一个给我们来讲这个吃生鱼片呐、吃寿司的一些方法的一位嘉宾，他就说到了一个芥末和酱油的问题。
1: 对
0: 啊，说好像因为我们从好像貌似从我们第一次吃生鱼片蘸酱油抹芥末这事儿开始，我们看到带我们去吃的那个人就是把芥末直接拌在酱油里了，所以一直以来我们觉得这样也没有问题。当然最后他的结语也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吃法也不是绝对的，但如果你已然习惯了这种方式和味道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翻过头来我们说相对来说吃的正确的方法，你应该把芥末抹在这个鱼片上哈，再去
1: 或者说就是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再去蘸这个酱油，口感会更好。那今天呢，其实一样，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葡萄酒的一些喝法，或者是在喝葡萄酒过程当中，大家很容易犯的一些小错误、走入的误区，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而是可能这样会更好。
1: 对对对，比方说刚才江夏提到一个醒酒的问题，我经常就是看到，因为大家可能都了解说这个酒需要醒，但是它为什么醒，怎么醒，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喝酒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了解可能就像小夏说，我去餐厅的时候，然后人家直接打开就给你倒到醒酒器里面去醒了然后呢我看到了之后我也有样学样，我回家之后或者是我自己买酒的时候也这么喝。其实呢这个醒酒呢要分什么酒来醒比方红葡萄酒，我们主要醒酒是醒的红葡萄酒，因为刚才讲到红葡萄酒里面含单宁它呢是一种抗氧化剂，那么单宁呢它比较涩它藏在这个酒瓶子里的时间，尤其是比较久的时候，我们需要它有一段时间我们叫苏醒过来换

0: 醒它，让它充分的去氧化，然后呢口感变得更柔顺，更好入口，所以我们才需要去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是不需要醒的，因为它里面没有单宁。所以呢醒酒呢，也刚才我讲到，一个是看它这个单宁重不重，如果是单宁比较轻，刚才我讲了有的葡萄品种里面单宁比较重，有的葡萄品种单宁比较轻啊，那单宁比较轻的酒可能醒的时间就要短一点。然后呢刚才说到一个年份的问题，就是说看它是新的酒还是说是比较陈年的酒，如果是陈年的酒单宁要比较重，那需要醒的时间就比较久，可能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甚至有的如果年代真的很久远的酒可能需要醒的时间更长。但如果年份比较近，然后呢单宁一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呢还要看你室内的温度，如果温度像咱们冬天经常开空调，室温可能达到20几度的情况之下，醒酒的时间也要缩短，否则的话这个酒很容易就死掉了。就是说还可以喝，但是呢它的味道就像刚才这个江夏讲这个芥末和酱油的这个道理是一样，你可以吃你也可以喝，但是呢它可能就不是最佳的一个状态了。
1: 而且呢我特别佩服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啊，总是能把这个错误说得特别的极致啊，这个酒就死掉了。这当然了啊，这是像小丹这样的爱酒之人的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我们可以理解说他就这个活和死啊也是相对的哈，他就没有。
0: 因为喝酒的人啊，我相信不单纯是喝葡萄酒的人，很多喜欢喝白酒的人也会说这个酒它是有生命的，因为它是用粮食啊用一些作物来酿造的东西啊，它是有灵魂的，我们经常说它是有灵魂的，所以这个生死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这个酒体本身的这个活性成分来讲的。
1: 对对对，大家不要
0: 忌讳，
1: 大家不要被小丹这个形容给吓着了，然后酒就死掉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严重一点呢，就是你看你好不容易啊把亲朋好友都已经约到一块儿了，
0: 对，
1: 就因为你这么一个宴上的失误啊，就让大家今天可能这一餐都没有办法喝到一个，
0: 对，
1: 也很有灵。
0: 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比方喝不下，然后呢泡沫很丰富的情况下它的口感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酒很温吞，然后呢这个常温状态之下然后这个泡沫都没了，那你喝的这个啤酒就没有了喝它的乐趣，其实这个道理原理是一样的。
1: 那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其实你看单宁没有那么重的，尤其是年份又比较新的酒，一方面是它不太需要醒很长时间，
0: 是的。
1: 另外一方面关于醒酒器的选择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考量？
0: 其实呢醒酒器在市面上很常见，大家去一些这个厨房用品啊或者是酒品的商店都可以看得到，一般都是窄窄的口细长的脖子然后呢很大的一个肚，
1: 天鹅颈
0: 哈，对，一般都是这种情况。那刚才就是讲到这个醒酒器的选择呢，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酒都需要倒到醒酒器里面去醒，就像我刚才讲年份如果是比较近，而且呢这个酒体又比较轻，单宁有比不是那么厚重的酒，你如果倒到醒酒器里面可能就是你这瓶酒没喝完，因为毕竟喝酒不像喝啤酒那大口大口的就进肚了，你还是需要一点一点去品去喝去配餐，那可能你前面这个半瓶喝完了后面的酒就死掉了。我又用到了这个词，很抱歉，对，因为它可能醒的就有点过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不需要一定把它倒到醒酒器，直接就是在原瓶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尤其是室内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就不需要把它倒出来。
1: 这个而且
0: 倒醒酒器对，我还加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倒的醒酒器，就是它实际是一个换瓶的过程，尤其是对年代比较久远的酒，单宁又比较重，它在酒瓶的底层会有沉淀物这个放酒它会有沉淀物，所以我们通过换瓶的这个过程，换到醒酒器里的过程呢，也是为了把那个沉淀物留在原瓶里面不要影响我们倒出了那个观感也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雪亭演义》第21回，书接前文，古凤春伸张正义，人抓进开封府，受尽折磨，屈打成招。给扣了一大堆的帽子，说他什么殴打官差呀，勾结匪类呀。古凤春从来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气，在大牢里头越想越窝囊，凭着他满身的能耐，夜深人静之时，别人都睡着了，他一较劲使了个锁骨法，断家崩锁，咔吧，然后从监狱里噔噔噔跑出来，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了一顿闷酒，之后借着酒劲儿赶奔忠亲王府赵齐的府上，心说话，这回我跟你完不了啊。在半道上，在铁匠炉买了个大锥子，这天银夜的晚间夜入忠亲王府，忠亲王正在睡觉，他是大开杀戒，噗噗噗噗噗，把这忠亲王的妻妾50多口全都给宰了，还有那婆子老妈，包括这位14皇子忠亲王也死在他的手里，把脑袋给砍下来，浑身是血逃回镖局。到了镖局，天也亮了，他媳妇儿一看吓坏了，再看他媳妇儿李氏吓得抖衣而立，
4: 你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呀啊？
3: 别的话别问了，你看不出来吗？我闯了祸，杀了人了，收拾东西跟我走，带着孩子快跑，此地不可久待。就这样，别人还没察觉之前，他领着媳妇儿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跑到了福建泉州这9日山寨，往里一眯，他住起来，开始头一年是人尽皆知，画影图形，说什么也把他抠出来。后来呢，这北宋也亡国，就半壁江山，临安临安，求得临时的平安，故而这么乱。又闻得九弟清宗被送到吉林省府坐井观天，搁到井里头关着，金人拿他们耍也挺高兴，把他们提上来，把铁板烧热，在上面跳舞，金人是又吃又喝，戏耍够了，再把他们塞进井里嘛，百般的侮辱。国家到了这种程度，还有心抓杀人犯吗？故此古凤春也是藏了1年多，后来这心就放下了，没事儿了。古凤春一想，没事儿我也得留点神呐，我定居在9日山，我哪儿也不去了，这地方挺好。后来一家四口啊，辛勤的耕种，在这儿有个跳月崖块空地，修了几间房子，在这儿彻底定了居了，给这地方起名为跳月山。

庄，哎呀，平常生活也不愁了，古凤姐换来了粮米，一家这几口人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个时间也长了，觉着这玩意儿有点枯燥了，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呢？古凤春开始著作，他能耐太大，决心把自己所会的武功全部整理出来，研究一种剑法，就是8864路追魂绝命剑，潜心的研究，集天下各门的剑法于一家，取其精华特长。这剑招里头著有剑谱，还会写字儿，没把能耐传给了这古来西，就是这铁伞怪侠，当然得传儿子。那么姑娘也会两下子，不过很平常，能够防身，能够健体。单说这一年，哎呦，九日山里头来个小孩，这小孩16岁，长得个儿不高，面部有点微黑，平头正脸儿，让古凤春发现了。嗯，一看这孩子老在这晃晃悠悠的，后来一闲谈，这一问，这孩子说话，我乃是沧州来的，我都快饿死了，所以逃到这儿，看这儿不错，我也没地方去，我姓张，我叫张三丰。哦，你到这儿干什么来？我没说吧，要饭为生，跑这儿也接茬要饭。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你就在我的九日山上待着吧，咱们也算同命相连，没亲戚，没朋友，也没家人，都没有。好好好，咱们是有缘分的，走走走，到我家，到我家。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见过夫人，见过儿子古来西，见过女儿秋月，大山里头难得见个人，那么家里来个人呢，都非常高兴。后来处到一块儿，发现这张三丰十分的厚道，为人非常的朴实，而且诚实又勤快，什么脏活力活都不怕，都能干，所以一家人的内心非常的高兴。没过一年整，古凤春就把自己研究的剑法和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都传给了张三丰。但九日山又来个小伙，这小伙也是无家可归，被古凤春发现，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复姓司空，单字明了，司空料乃陕西米脂人。小伙长得也好啊，比那张三丰强多了，比张三丰能高一个脑袋，也是面如白玉，长得浓眉大眼，堂堂一表，说话干不溜脆，口齿也清晰。他也介绍了经过，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啊5年有3年不收成，老闹灾荒，粮食也短缺，老百姓隐饥挨饿，官府利用这个机会集囤的粮米强取豪夺，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把粮店给砸了。司空料也是其中之一，抢了点粮米，事后叫官府给抓住，投入大牢。后来呢，这而司空料借此机会跑了出来，怕官府抓他，就

样逃进了九日山。这么一边说着一边就哭，我也是没有办法，求您把我收留了吧。古凤春呢瞎肝一胆，就听不了这个，去把他也收留了，也收为自己的弟子。这一排号，张三丰是二弟子，那大弟子自然就是自己的儿子古来西，他就是老司空廖，来了之后也受欢迎，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讨师娘师妹的喜欢，跟大师兄古来西跟张三丰和睦相处。嗯，古凤春一看，我收这俩孩子都挺称心如意的，尤其是这个司空廖，他的精明远远超过张三丰。咱这么说吧，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他没有别的咋，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教一招顶十招，教一天顶十天，教一年顶十年，所以张三丰司空廖这能耐两个人唰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光，他们转眼都成了大人了，都不是十来岁的孩子了，都是已经成年人。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现在这姑娘秋月也长大了。古凤春一琢磨呀，哎呀，孩子得找个人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这九日山里上哪儿去找人家去？跟老伴一商量，老伴说嘛，你不有俩徒弟吗，你看是张三丰合适呢还是司空廖合适，把孩子都给看一看，如果选对其中一个咱们也就放心了。嗯，对对对，老伴儿这主意好，我也想过，不过家里头你看这俩孩子，你觉得哪个好呢？夫人稳了稳心神，你要问我嘛，当家的，要说长得好，当然是司空廖，人也挺精明，但是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我跟张三丰，我也仔细发现，这孩子厚道老实，把姑娘要给了他，肯定受不了气，那就一定是放心。我比较疯，嗯，妇人之见，你怎么能这么看呢？我和你的看法不一样。司空廖长得英俊潇洒，咱们再看看，谁都喜欢他。另外，司空廖在学能耐的时候，比张三丰的智慧要高得多得多。三丰的智慧不行，根基比较笨，我发现司空廖在学武方面也是上根的智慧，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你我也就放了，就说这事儿。

究竟你为什么是这种想法，让我也知道知道。就得给我二师弟老三这个人喜欢，我也说不出怎么回事，他身上我也总觉着他不如老二忠厚，意见始终是不合。老头是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这事儿搁到旁边了。但是这个事儿我和张三丰的耳朵，但是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道，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后来这夫人一琢磨，丫头不能再耽搁了，岁数大了，如果当家的心血来潮一拍板，这事儿不好办。趁着这阵儿，他还犹豫不决之时，没有下出结论，应该我做点工作，我先问问女儿，征求女儿的意见。就这样，夫人这一天把姑娘秋月给找来，旁人都不在，娘俩唠闲嗑，女儿跟娘跟爹，这女孩子是爹娘的小棉袄，无话不谈。夫人就问秋月呀，你这婚姻大事也该早点做决定了，你爹跟我还有你哥哥都给你物色了个人，征求征求你的意见。你看你这两个师兄，一个是二师兄张三丰，一个是三师兄司空廖，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适？也不必害臊，就咱们娘俩你说一说。这姑娘一听腾脸红了，把头低下去，当着娘也害臊。什么原因？那个年月封建社会，宋朝的时候不可逾越，沾衣裸袖大街呀，那个女人要碰到男孩的衣服必须回来拿剪子，自己的不掉就得嫁给对方。实际这一种也是一种糟粕，但是在那种年代必须这样。所以就这样，再看他站定了身形，仔细想了想，浑身颤抖，有点害臊，始终也没答出来。夫人有点着急啊，追问了半天他也不说话。后来夫人有点急了，我说秋月，这是关系你终身的大事，你怎么不言语？难道你就没有看法？你说一说，娘这心里头也好有个数啊。娘，我没法说，婚姻大事父母决定，娘看谁合适就给我做主就行。我看你二张三丰忠厚老实，为人非常的豁达，虽然在武艺方面有些笨拙，但这人一定将来不能欺负你，你可愿意呀？姑娘点了点头，你到底乐意吗？娘，我没法说，我也觉得二师兄的确是个好人，我愿意。哎呀，这事儿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咱娘俩得把话说的一样的话，懂吗？明白了，明白了，娘，您就放心吧。夫人一琢磨，不行，我那老头子霹雳子，听这绰号，活决定的事儿谁也不能扭转。后来一琢磨，这件事儿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以身相许，让你二师兄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在你爹的面前咱们要求要求。

0: 这事儿就定，你爹再想反对，维持一晚，咱们一家人都同意，你看怎么样？娘啊，我身大袖长的，抹不开。哎呀，这事儿姑娘有什么抹不开的？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无话不谈，有什么抹不开的？你就话说完了，不就定了吗？能过了两个月，就这事儿，他娘说睡不着觉了，恐怕他爹做主空料。这一天偷着掉眼泪，鼓起勇气一琢磨，实际这姑娘也不傻，察言观色发现司空廖有时候眼神不正，少说话，非常的性格孤僻，虽然会来事儿，这里边久而久之姑娘也觉着这人说不出来肯定是比较狡诈的。司空廖虽然会来事儿，给姑娘秋月是这种感觉。单说这天的晚上，偷偷的姑娘秋月来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他家还挺宽敞，张三丰把院小屋也不大，干净利落，姑娘平常老来，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鼓起了勇气，啪啪啪啪啪啪啪叩打门环。师兄，你在屋吗？谁呀？这么晚了？用，是我。哦，秋月。进来，张三丰亲自把门咣当就给打开了，自个儿进来，往这儿一站，脸就通红。二师兄，你在干什么呢？啊，这么晚了，怎么到我这儿了？快坐坐坐坐，是不是老师要传授我的能耐，打算也让你来教我呢？不是，我合计着我有点事儿。秋月，妹子，究竟有什么事儿呢？我姑娘低着个头说不出来，后来又鼓起勇气，师兄啊，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到有什么事儿吗？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妹子，难道你说的是婚姻之事？二师兄，我实话对你讲吧，今天我跟你谈的就是此事。张三丰闻听就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
3: 好，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方长，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

0: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国学经典《孙子兵法》。作为一本千年前的兵书，兵圣孙武写尽了兵家之精要，但是细细品读才发现，在战场博弈之外，其中还隐藏着普通人改变的五个底层逻辑。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家文化的杰出代表，它总结和揭示的一般军事规律，对于当代军事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而其辩证能动的思维方式，求实进取的文化精神，也已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提供着用之不竭的文化启迪。孙子兵法最值得肯定的是他的战略思维，这种战略思维可以概括为八个基本意识：全局意识，不谋一域；重点意识，抓住重点；强意识，观念的创新，战法的创新，思维的创新；机遇意识，必胜之术，合变之行，在于机也；主动意识，人
1: 优势。调频101.3兆赫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的意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偏锋意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忧患意识，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对所有人而言，人们既要善于从逆境中奋起，更要能在顺境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才是做人处事的理想境界，也是我们今天领略孙子兵法精辟哲理时所应。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畔开幕；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开讲；怀柔好人系列报道，余庆如纵身一跃救孩童，凡人善举暖山乡；公开听证以案释法，检察官给未成年人送上法治课，以真实案例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详细内容。8月13日，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怀柔，吸引来自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余名选手参与。赛事为期4天，参赛选手将在风景如画的雁栖湖畔掀起一场融合科技、文化与创新的。听本台记者王飞、薛娇发回的报道。
5: 开幕式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点燃现场氛围。参赛代表持旗登台，选手、教练与裁判代表分别宣誓。随着主舞台大屏上一幅古韵悠长的中国传统卷轴徐徐铺展，七枚精巧别致的乐高印章跃然而出，本届赛事的官方名称璀璨亮相。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由北京市怀柔区人民委会、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本届亚锦赛以2025-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鼓励参赛者从人类文明遗产中汲取灵感，借助前沿科技回应考古与遗产保护领域所面临的真实挑战。
6: 我们从去年的12月开始准备，大概每个小朋友花了100多个小时，这是我们第4年到 FL

0: 亚锦赛的现场，我们觉得小朋友想法很好，就是以一个大的机械骆驼为主题，然后呢去怎么样实现在环境比较苛刻的条件下面去保护能够重见天日。
1: 赛事根据年龄段设置了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探索科创活动、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在穿越古今赛季主题的引领下，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果，赋予历史遗产新的生命力。
2: 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那么每一次都是以人类世界当中不同的大的主题作为学生活动的探索依据。今年的主题不仅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次反向的思考，也是对古往今来人类历史成就以及科技探索以及一次再认识。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来说，不同的主题当中，孩子们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成长。
1: 赛事将持续至8月16日，成果共同书写全球青少年携手共创未来的新篇
3: 体验简直太棒了，我玩得特别尽兴，我们认识了一大堆特别友善的人，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形形色色的人，见识各式各样的田野赛场，对我来说这太珍贵了，都是真实鲜活的地方，我特别开心，一切都太美好。我觉得
1: 赛事期间还将举行 FLL 大中华区26-27新赛季发布仪式及合作伙伴大会，开展领域的深度交流，并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
3: 8月13日至14日，入围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的20位候选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进行学术报告，展示其研究基础、创新思路和未来研究计划。请听报道。
1: 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计划旨在依托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平台，面向数学、物理、工程等基础科学及前沿交叉领域，发掘和支持在中国全职工作的优秀中青年科研人才，鼓励其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突破潜力的研究方向，为敢于打破学术边界、挑战未知难题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精准支持，助力基础科学领域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该计划已从申报人中初轮评选出20位候选人，其中工程领域5位，物理领域7位，数学领域8位。专家委员会将结合候选人学术报告和综合评议，遴选10位获评者。获评者可根据科研需要申请相应科研经费支持，在相关科研平台开展前沿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最终获评名单将于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闭幕式正式公布。未来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联动各行业前沿合作伙伴，持续整合产学研优质资源，迭代优化人才培育体系，完善基础科学创新生态，鼓励中青年攻坚冷门前沿，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科学领军人才成长提供重要支撑。
3: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于庆如不顾个人安危，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注入了正能量。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将为您讲述于庆如见义勇为的故事。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传递。2025年8月发生在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时至今日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2025年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养鱼池村河道两旁蝉鸣此起彼伏，于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边闲逛，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他猛地抬眼，只见河道中央有一个小孩的脑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有孩子落水了。

于庆如心头骤然一紧，他迅速将小孙子安置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发，天河水深可达2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八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看见安然无恙的孩子，他们紧紧握住于庆如的手，不停哽咽道谢救命恩人。于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于庆如坦然心生后怕，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于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于庆如始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于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乡亲们都觉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纵身赴险，以一腔赤诚守护生命。8月13日，区人民检察院针对一起案件召开公开听证会，此次听证会邀请在校严肃的检察听证现场转化为沉浸式暑期法治课堂，以真实案例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岩。

0: 湖发回的报道。
1: 据悉，区人民检察院拟对该案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听证间隙，检察官结合此次案情，向旁听学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青少年专题普法宣传，把生态法治知识

0: 帮助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筑牢暑期安全。
1: 按违建，以听促学。此次活动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现场，既彰显了司法温度，也让生态保护、遵纪守法的理念深深扎根青少年心中。
2: 这是我第一次旁听检察院的案件听证会，了解了什么是非法捕捞。比如在一些河道里用地笼捕鱼，就算鱼不值钱，还可能犯法。以后我一定要多学习法律，尊重法律，保护我们的淮山柔水。
3: 通过这次听证会，我了解到检察官在案件办理时，不仅要审查案情，还承担，让我对检察院有了新的认知。
4: 报道，立秋过后的换季可以安然度过，然而秋老虎带来的高白天温度依然居高不下，空气湿度大，体感黏腻，身体散热困难。为了维持体温平衡，人体代谢持续加快，心跳加快，供血提速，心脏长期高负荷运转，供氧不足的情况。同时白天燥热，早晚偏凉，一天之内温差较大，可能引起血压波动，血管痉挛，增加心肌缺血、心脏不适的发生风险。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华：
5: 大家在高温时段避免外出，避免做剧烈的运动，导致心脏负荷进一步的加重。如果您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在早上晨起或者是傍晚天气凉快的时候运动。在早晚的时候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因为早晚温差较大，血压容易波动，天气渐凉可以刺激血管收缩。有心脏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心脏疾病的发作。最重要的一点，还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劳累，让我们的心血管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4: 很多心脏急症并非毫无征兆突然发作，身体会提前释放各类预警信号，一旦感受到不适，无论症状轻重，都要立刻停下活动，静心休养，密切观察自身感受。若不适感长久无法消退，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5: 一定要及时就医，比如说在安静的状态下，出现频繁的心慌胸闷，休息以后呢并不能够得到缓解，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胸闷胸痛，心间区有这种压榨性疼痛，像大石头一样堵在心口，或者是出现那个肩背痛，尤其是左肩的这种放射痛，终身乏力啊，喘息气促，尤其是在夜间出现胸闷，频繁的憋醒，上面这些情况呢都是心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6: 10月2日至3日，昆仑决青少年搏击联赛暨精英赛北京站与昆仑决职业赛将在怀柔科学城同期拉开战幕。本次青少赛规格全面升级，将在昆仑决总部直接关注下进行，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将进入昆仑决青训体系的重点观察视野，职业赛也将云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别冠军选手。广场舞噪声扰民这一乱象迎来法治重拳。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本周末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特别是本周六，受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仍要随身，下周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仍多分散性，午后还有些闷热感。反诈你我同行，连发两起学生被骗案件。一，初中生刘某浏览网页时点击弹窗下载约会软件，客服以做任务才能约会为由诱导扫码付款，

0: 续充值，刘某察觉被骗，损失4377元。二，高中生黄某在小红书看到售卖演唱会门票的信息，扫码购票后被对方以交押金、违反协议等理由反复要求转账，被警方提示：一、学生手机不要绑定银行卡，家长手机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你了。
4: 君看一叶舟，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
2: 可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
13: 哪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名。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跟您聊聊国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
1: 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1956年，

0: 至10月14号啊，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宴举行了，这就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的国宴。
1: 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万隆会议，也就是亚非大会和平亚非和平会议，代表团去参加，中间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参加完万隆会议以后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很多国家的关系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在1956年，作为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庞大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来，待了有半个月，才一个国庆活动，同时呢还到外地去参观啊。为了这个欢迎苏加诺总统啊，在10月2号晚上的时候6点钟啊，毛主席仁堂举行了国宴，就欢迎着苏加诺总统啊，这个代表率领的这个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啊。当时那个菜单呢啊，就和咱们纯这个国庆这个菜单不太一样，因为你要考虑到跟的口味啊，以及他来这些这个目的来决定你这个宴会我的规格啊，选用的是什么样的菜谱啊，以及当时的菜谱是这样的啊。首先头一个叫五双拼，你看又出一五了，
0: 可不是还是个单呢，但是是双拼，
1: 五个双拼，双拼什么意思呢？每个大盘里头分别有两种，这两种啊可以是比如说左边一半右边一半，也可以是中间有一个圈，四边四周围有圈边的围边的，它是有不同的这个马的盘式啊。桂花鸭为月季红，桂花鸭你听着熟不熟？
0: 熟啊，跟开国第一宴的那个凉菜的第一道
1: 就是桂花鸭，
0: 桂花盐水鸭应该是一道菜啊。
1: 对，咱为什么说那开国第一宴为以后的宴会它制定了标杆和样本，就是这意思。很多的时候如果啊这个菜上去
0: 曲目啊，
1: 对，如果上去以后没什么人动，或者说你吃完了以后虽然上面动了，下面你看口碟儿，就是人家兔子这些口碟里边全是什么渣子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下回这菜就撤了。
0: 你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筛选的。
1: 对，好，这个然后呢，陈皮牛肉干，红椒米熏鸡，咱说过熏鸡有种种方式，是吧？有柴熏的，有米熏的，有糖熏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八宝菠菜呛鱼片，国藕。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中间一个大的拼盘，然后四边四角有四个中号拼盘，这大拼盘就得照着1尺5。
0: 这大拼盘就是应该这个桂花鸭为月季红，
1: 对整只桂花。
0: 那这个月季红是什么？
1: 月季红啊，现在还不太可考
0: 啊，
1: 肯定它也是食品，
0: 就可能是红色的一种食材。
1: 食材也有可能是就是花，就是月季花。它给你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上回讲过有看盘，是吧？有，所以北京话才有这个现在呢。说法不一，不太了解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呢，是花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对，也可能是围成很漂亮的盘式。
1: 对，现在依然还有用花去装饰某一个冷荤，这冷点的盘子，
0: 对，
1: 依然还有。好，咱们下边再说说这热菜，头一道依然是清汤燕菜，是吧？咱们回忆一下，开国第一宴有豆苗燕菜。豆苗燕菜就是在清汤燕菜基础之上撒点豆苗做飘
0: 有飘嘛。
1: 如果你以后再看见芙蓉燕菜也是清汤燕菜基础之上，
0: 就是
1: 有点其他的这个蛋花、黄的蛋花，所以成为黄白的成为芙蓉。好，燕菜之后第二个叫红烧鱼翅，你看这依然叫什么席？
0: 燕翅席嘛。
1: 燕翅席，
0: 燕
1: 菜打头啊，行话就称为头菜啊，二菜如果说是能叫得上名的，像鱼翅，那么这就叫燕翅席。三菜如果还能叫得上名，比如说是鲍鱼，那叫燕翅鲍席，但是就很豪华，
0: 规格就很高了。
1: 对，如果打头厉害了，就叫山珍熊掌席。就与此类。

0: 哎，所以啊，
1: 这熊掌要排在雁翅更往前，
0: 对
1: 吧？
0: 对，对，啊，它是属于那个山珍啊的头一位。
1: 对，
0: 这个燕菜属于海味的头一，
1: 不让吃的，
0: 那绝对不可能。
1: 保护动物，
0: 有数的吃过这个几次，哎，
1: 这是两个头菜，清汤燕翅和红烧鱼翅。
0: 对，哦，特别是鱼翅，鱼翅是浓汁的，吃了以后啊，你嘴里啊，它可能有点腻，这时候需要上一道一个叫清口菜，是什么呢？口蘑白菜卷，然后再往下是炸鸡腿儿。这个炸鸡腿儿呢，实际上它是咖喱味儿的。
1: 哦，可不是。
0: 哎，就适应啊印度尼西亚啊他们的那个这个饮食习惯和传统。
1: 家的一道哈，
0: 因为他们的不咸，你就可以吃了。
1: 国宴也这么吃？
0: 哎，国宴也这么吃，一点不怯啊！这可不怯，这个。
1: 那我方代表要不要也拿起这样吃啊？
0: 可能咱们都不一定动，咱们就让一下。你比如周恩来总理，可能什么拿筷子夹一下，用公筷子夹过，哎，请你吃。然后呢，自己也来一个，可未必真拿过来就啃。这个吃不吃，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1: 对，
0: 如果说是一种比较融洽的，或者说这个
1: 很放松、从容一点的，
0: 对对，就没有什么正事儿要聊天这种的，虽然也叫国宴，但是呢气氛比较轻松的，这才就真吃真喝。你像赫鲁晓夫来，那就是真吃真喝，就手拿着这个啊，怎么吃，把叉子举起来一插，插了怎么着，这个就是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是吧？再往下啊，这一道菜就叫张叉鸭了。张之前讲过是什么菜里边？
1: 川菜里的，
0: 川菜里边的名菜，哎，张叉鸭啊，张叉鸭完了，你的烧四素这个菜呢，是一般都根据你那某个时间段有些什么菜用什么菜，啊，它不是鸭的，就是核桃烙。核桃烙实际上，它是一道甜点甜菜，它是作为比如说像杏仁茶似的，哎，类似那样的。当时呢，这个点心啊，预定计划里边有一道。叫
1: 善的名点哈，
0: 对，这个道菜呢，当时的举行呢是在怀仁堂那举办的这个国宴，怀仁堂的厨师呢，他们不会做，会做这个，咱们不点名说某个师傅或某个地方了，去作为政治任务给下达了，平常那些老往中南海送这个送那个的，所以下去啊也就没有怎么特别的去派专人啊去盯着看着或者是怎么着，师傅就做。这师傅呢也按照啊这豌豆黄做好了，人家来取走了，第二天来了几个人。
1: 哎，这豌豆黄送去之后怎么就风波乍起了呢？刚才节目中跟您聊到了是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加诺的那次国宴啊，在10月2号晚上的6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菜，也说到了他的点心。点心有一道是豌豆黄啊，豌豆黄可以说是仿膳的名点哈，算下达政治任务，让仿膳提供这天国宴的这个点心，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且以前也经常往中南海送这豌豆黄，怎么这次就出了差池了呢？
0: 你看，就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苏加诺就没吃着这豌豆黄。咱们就说啊，第二天来了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餐馆，啊，就这个经理这两个人啊。就从做豌豆黄的原料豌豆开始，一道一道的提取样品，最后说你这在哪儿洗的，在哪儿磨的，在哪儿炒的，在哪儿定的模，一个一个的程序都了解，了解完了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走完之后再没下文。这师傅还奇怪，这来学习的他怎么不问我怎么做啊？怎么的，实际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天那个豌豆黄送到中南海之后，经过金属检测仪发现里边有锡粒金属锡的那个珠。
1: 哦，
0: 现在说
1: 这是大事，
0: 极为严重的事儿
1: 啊，
0: 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事儿呢？
1: 就是这个这豌豆黄，
0: 你这平白无故整个这个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坯呀，哪来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反

0: 这豌豆黄啊不能用铁锅，铁锅炒呢它就黑了，
1: 嗯，氧化。
0: 当时没有不锈钢的锅，你如果用砂锅呢也很不方便，它掉渣儿，
1: 嗯，
0: 所以呢就用铜锅，就红铜的锅。现在咱们依然还可以看到有些做小吃的什么的，他用那铜锅，铜锅在火上，铜锅直径吧大概就是一尺左右啊，因为每次用量不大，就是这，然后你拿一小木头铲在这锅里来回这么铲。这铜锅呀它禁不住老烧，你天长日久每天这么烧，烧来烧去越烧越薄，漏小窟窿呢按说呢现在讲话就报废就完了，
1: 嗯，
0: 或者你换一底，没有，那师傅啊他修旧立废，自个儿找一把烙铁，焊东西呢焊烟铁壶那烙铁，找一疙瘩锡，就把那个咱们说那小窟窿那粒那么大一窟窿给焊上了，堵上了，哦，哎，平常你也不觉着什么，可是有一样，你烧着烧着，你来回那么抢啊，时间一长了，给这稀里珠给抢下来了。
1: 嗯，
0: 如果它要掉到火里头，咱也就万事甘休，什么事没有。偏偏它就掉到这豌豆黄里头了，
1: 芝麻掉进针饼里，就是这么巧，
0: 就是这么巧。结果吧，切的时候也没注意，就送检测。现在就讲说安检，促使咱们这掌握国宴级的国宴加工。食堂，
1: 嗯，
0: 厨房，直到后来大会堂也好，还是这个国宴国宾馆钓鱼台那儿，都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不再从外边进入，
1: 嗯，
0: 成品半成品都不在，也不
1: 这种安全上的风险完全杜绝掉。
0: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苏加诺这宴会，虽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宴会，但是出来这个事儿却是非常非常大，以致影响了就是咱们宴会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方式，
1: 嗯，这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提到的1956年的一次国宴，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哈。其实峰峰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我觉得叫十年大庆，
1: 嗯，
0: 是吧，这个不仅说是全国各方面都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庆祝，就是体现在这宴会上呢，哎，也是这个有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表现。首先头一个参加的人数是空前的多，
1: 嗯，
0: 你现在展开你说这个国宴得有多少人参加？
1: 1949年
0: 人，多人，
1: 新中国成立10周年，嗯，那得上千人了吧？
0: 是得上千人，
1: 嗯，
0: 上千人，不仅是上千人，你还得加一五，
1: 哦，
0: 就是5000多人，
1: 5000多人一块吃饭，500桌摆哪儿啊？
0: 你看啊，他这个500桌呀，他不是像过去了，这儿东拼西凑，宴会厅已经投入使用了。
1: 哦，
0: 哎，就在宴会厅。这个现在有这么一说啊，说在这之前，
1: 嗯，
0: 哎，所以呢，9月28、9月29分两次。
1: 哦，
0: 哎，先摆了一部分，哎，然后到29，哎，又摆了。
1: 等翻台之后再来一遍。
0: 第二天，总而言之啊，是5000多人。500桌，
1: 嗯，
0: 你看啊，说这个宴会要5000多人，500多桌，这可就不是10个8个，甚至百八十个厨师能做得了的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当时啊，有几个是吧？厨房，他们就分别，就类似像承包似的啊，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完全就是流水作业。
1: 哦，
0: 当时很多这个大的餐馆厨师啊，包括像北京能数得上名的餐馆的都去，都得找10个8个的上那支援去，是吧？你炒不了菜上那切菜去，切不了菜你上那洗菜去，你总比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要强。
1: 嗯，
0: 你看那时候我听师傅讲，他也去过，并且你像仿膳去了好几个人啊，就是到那儿去，有炒菜的啊，也有就是说现在讲话的打盒的，就给你出菜以后我怎么给他码盘什么的，就这些。服务员也去了，你像过那王立新王。

0: 脸上带着笑，就托着牌跟着等着。有一个总提的说走什么什么，就唰，提着断地牌就上，
1: 气势好宏大哟。
0: 哎，上那以后赶紧放下来，赶紧回去。怎么走？从哪儿上？从哪儿下？走哪条路？完全是就是现在讲话的单向通行那种，不会就是说您端着盘呢跟空手的，端盘跟端盘，完全是从这口进那口出，然后回来到厨房，您端起第二盘，咵又这么走。
1: 事先可能都演练过。
0: 对，所以那次啊，菜不复杂，和举办方式上开创了一个中国之最。
1: 嗯，
0: 这个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在历史上啊，都举办过所谓的千叟宴。是吧，那也只不过就是百八十个一千来个老头儿，
1: 而且那是露天的呀。
0: 对，吃的是什么？就火锅。
1: 那多简单。
0: 所以它相对来说简单，你摆在那个案子上您就基本不用再操别的心。这个不行啊，凉菜热菜酒水，中间你还得带有看桌服务员，得给人倒酒水呢。
1: 嗯，
0: 是吧，每个桌有一个领桌的，哎，让吃你就吃，让放你就放，让端杯你就端，反正当于也是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算政治任务、啊、这么一个性质、
1: 嗯。
0: 不管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部长，到了这儿你都听那领桌的人的。
1: 哦，
0: 领桌的人可能就是连十七级干部都算不上。
1: 领桌那个人是谁指定的呀？
0: 他懂得宴会的规矩。
1: 嗯，
0: 那都是由大会堂。啊，他们派的。
1: 那个人吃不吃啊？他是做
0: 告诉你怎么吃。你看他不是告诉你吃，他那不露怯了。你看他端酒杯你也端，你看他拿筷子你也拿，你看他夹你也夹。当然不能说他家的鸭子袋儿裤衩都夹一样，那鸭子受不了，是吧？就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1: 嗯
0: 哎、
1: 那
0: 所以你看这个宴会啊，有很多趣闻，不仅仅是说这个菜谱，就包括如何赴宴，是吧？怎么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这里边都有挺大学问。
1: 嗯，
0: 菜谱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几次啊，宴会都差不太多。这次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这次五九年这次国宴有一个宴会标准一个规定。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规定啊，如果是主席出面宴请的，这标准每人每次是10块到14块。如果总理块啊，如果不是宴会是酒会啊，酒会就是说没有热菜，那么每人标准是5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些就包括酒水在内。但是酒并不贵，您知道那会儿一瓶茅台多少钱？4.3块，
1: 涨了多少倍啊？4.3块，
0: 公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1: 哦，
0: 你想那会儿啊，说这个掌握一个人是能不能吃补助，就享受补助的标准，职工本人就平均他的消费是12块钱。
1: 哦，
0: 家属是这个有四个孩子48块钱，加上您老婆又一个，那么是60块钱，加上您本人，您是40加上您12是52。如果您当时工资您就挣47.5块，那么52减这47.5，剩下这部分给您固定的补助，每个月的补助。
1: 哦，
0: 是这样。所以你别看这个在当时标准也不是很低。
1: 我们说完了59年的到60年的这一年的国宴，就到62年是3年自然灾害。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国宴就要节俭一点，菜品就可能要没那么丰富，显得单调一点。
0: 是，
1: 嗯，
0: 标准略低一点。因为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咱们不能说脸面也不要，你连庆祝活动都不搞了，连这国宴都没有了，这样你对外不是更显得是吧？这你中国不行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是要有国宴。你比如60年啊，这个国宴相对来说啊，这个招待的人要少一些了。
1: 嗯
0: 啊，咱们说了59年5000多人，那么到60年，这个就其中主要还是外宾。2/3的外宾，2000多的外宾，然后1000多的是这个中方的，
1: 嗯，
0: 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外国首脑啊，这个在宴会这个菜单上呢，要力求要节俭啊，凉菜基本还是桂花鸭打头，
1: 嗯，
0: 这是万年青的桂花鸭啊，热菜就简单了，是吧？就是。

0: 三鲜爬鸭糖醋鱼相对来说就简单了，再配你一个银耳汤、
1: 哦、
0: 啊，因为这以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不习惯呢大套大套的吃这热菜，
1: 嗯，
0: 他一般就是一个主菜一个副菜就齐了。
1: 对，
0: 哎，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0年的国庆招待，后来的国宴，如今的国宴就走向了节俭化，
0: 实用，
1: 嗯，实用节俭，而且也没有宴翅的痕迹了。哈，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次国宴，
0: 是
1: 啊，后来还有很多人在分析那个菜谱的，应该会有印象。从这一次国宴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菜实际，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和绿色，
0: 是，
1: 嗯，
0: 也更环保。
1: 嗯、对，
0: 你比如说燕翅啊这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从菜单上就永久的消失、
1: 嗯、它的类别比较丰富，可以这是用2期节目的时间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国宴。重点讲的国宴并不多，但是希望这种有代表性的国宴能让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爱你，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4: 大家对 AI 越来越熟悉，那么 AI 型人格你学习了吗？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呢？今天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杨波你好。
5: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4: 嗯，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

0: 个，你用 AI 肯定会了解啊，不同 AI 回答呢，很多朋友有个总结就是主打勤奋、真诚啊、呆萌啊、而且不负责啊，啥事儿瞎胡弄，被发现了就嬉皮笑脸的道歉啊。所以做人呢，如果要做豆包型人格，这个性价比很高，因为很松弛啊。您觉得呢？这您的感受上，这个豆包型人格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也是觉得豆包型人格，有时候很这个叫，如果我们用 MBTI 去测的话，它更像是一个。INFG 提倡者型哈，就温和型的那种人，简单来说就是他是温和型加高共情的这么一个人，
0: 高共情，他非常能够共情你的需求，
1: 而且他的情绪很稳定啊，你怎么说的他都不
0: 会生气，
1: 对，
0: 你说他错了，他马上就给你道歉，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会阴阳怪气，也会敷衍啊，但是不管你怎么吐槽，他都能够平稳的给你接住哈，哪怕你说的不好，我想这就是情绪稳定的标志。那第二个，其实他共情能力特别强，会换位思考，他能听得懂你任何的潜台词。当然也愿意去安慰和理解你啊，不强行的去讲道理。他所表达的内容呢，也都不是站在高处的说教，更像是平等的去面对哈。当然，他也有理性靠谱的部分，当有条理的、务实和建议的啊，不是空洞的去讲一个概念呀啊。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他做事儿还是有分寸的啊。当然，他性格里边也有温柔包容的那个部分哈，边界感是非常好的。他的性格是有底线的哈，要尊重你的选择呀，不强迫你啊，不评判你啊，对人的这种耐心是非常足够的啊。
0: 哪怕同一个命题你不断的问哈，深挖哈，要求他改了一版又一版哈，
1: 对，
0: 他其实可能是偷懒的，这一版跟上一版并没有太大区别哈，
1: 对，
0: 但是他会显得特别认真，
1: 是，然后
0: 而且非常快的就给你交付了，
1: 是这个特别有效率，所以我们在让他改动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把那些改过的地方给我标出来哈，然后你就会看到每一版都有一点点不同，
0: 所以说在职场上哈，如果是用豆包型哈，你做成一个豆包型的人格，或者是你遇到一个豆包型的同事啊，那么可能是更少的去内耗自己，而是用你能提供的价值，你能提供的信息量哈，去服务了别人。
1: 是的，遇事冷静智慧，帮你去分析啊，然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像一个比较靠谱的邻居、邻家的朋友，或者一个温柔的咨询师吧。我想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人格的一个假设他有人格的话哈，我们认为他的人格的一个特质啊。
0: 然后这种其实我们也可以有点糊弄，是吗？就是原来自己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是特别完美型的人啊，可能分不清轻重缓急。对吧？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一位将近40岁的女性哈。江涵他说他是一个工作特别认真的人，所以他自己较劲，会把干不完的工作拿回家干，但是按说呢，他们这个职业和收入回报呢，别人都是相对来说应付了事的，他在很长的时间内呢还心里不平啊，还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被看见。等到有一次在公益的心理咨询老师在的这个时机呢，他们各自分享了一下，当他说出来他会把工作带回家干，字斟句酌的时候，他们同事们非常吃惊，
1: 震惊到了
0: 、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不是别人的问题，
1: 对，我跟别人不一样
0: 对，然后他后来知道了有所谓的二八法则啊，就是你可以有20分钟的时间把一件事情干到80分，然后呢，你为了追求那个100%要多花的那个80分钟，你不如再去多干4件事。
1: 是的，所以这个跟他对职场的理解以及他自我的认知还是有高度关联的。
0: 对，
1: 所以他才会导致了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通过这样的公开分享和交流，他可能也理解了同事们如何去工作的。我想在职场当中，同事对我们的影响，引领、带领、启发，甚至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啊，可能都会促进

0: 让我们更有效率的开展工作，更有效率啊，哪怕你把豆包当成了你的同事之一哈，那么你也可以通过他跟你反馈的这个方式哈，发现哎，可以。
1: 不弃不挠啊，然后活干的差不多就行，
0: 对，不用百分之百，
1: 不用在你那儿去扣着百分之百，因为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你靠一个人的努力试图去实现一个完美的百分之百的效果，那几乎在我们这个其实非常成链条成体系，然后需要工业化的系统工程的过程中哈，这个职业体系里是很难靠个人去实现一个至臻至美的。是的。
0: 不内耗哈，可能是我们在职场人格中需要去学习的哈。你看很多网友哈分享了他们对于豆包型人格的理解哈，说一开始呢打工人对于下糊弄豆包可能也无可奈何哈，说豆包比较让人崩溃的地方就是该精简的时候呢会说一堆废话。
1: 然后被质疑之后呢，号称给你一个不说空话的方案，但是结果还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奶奶。满篇的空话哈。所以豆包型人格真的是职场上能活得比较爽的一群人吗？就是他的内核是很稳的，别人的评价影响不到他。对啊。
0: 这跟想说的那个讨好型人格相比哈，讨好型人格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过度在意外部的评价，
1: 对，或者别人的评价，
0: 然后我反而内核不稳，或者是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价值，或者我自己要干什么哈，
1: 对，或者想什么都不知道，
0: 然后你不断的去迎合别人啊，会不但会丧失自己，让自己内耗，而且在更长远的这个职业发展，或者是真正需要你
1: 去负一个长久责任的事项上，你还是难以担负起那个责任的。是的，因为他情绪不稳嘛，所以就以讨好向外界讨好获取这样的赞美为主，所以在很多的工作上其实他并没有像豆包这样比较稳定的输出的更值得信赖。
0: 再有一个内耗，我想很多职场人都遇到过，就是我辛辛苦苦，我熬夜加班啊，我拿出来了一个大稿啊，不管是 PPT 啊，还是一个这个好几万字的这个可行性分析报告哈，可能领导看了那么几眼就把我全盘推翻，我已经花费的这个时间简直就付诸东流。是的，如果是豆包的话，他可能马上就给你改一版。
1: <笑>对，因为他比较高效啊，可能他几秒钟就会输出这个新的稿子了。但是以前大家的很多的内耗或者是职场上的痛苦啊，可能都会源于自己已经做的这些付出努力甚至精心做的一些设计没有被看到啊。对，所以委屈啊，所以不甘啊， 希望在职场当中能够被领导重视，被领导看见，被领导认可。但是我们想啊，这种让别人认可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格成熟的状态呢？好像也不是啊。我们工作其实一方面让领导满意哈，当然这是一方面，但是它绝不是全部。我们的工作应该首先是让自己满意，然后取得一个
0: 必要的工作成果，而不仅仅是只让领导满意。因为领导的那个满意和领导的认知可能也是局限的哈，否则他干嘛需要你来工作呢？对不对？我觉得现在社会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扁平化哈，各自去像是彼此的这个交手架来逐渐的完成一个这个工作业绩上的这个互相协助上才能完成的效果哈。
1: 是的，通常情况下领导安排工作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一个他的需求，或者一个有限的信息点，比如告诉你一两点，然后由你自己去发挥完成后续的工作。通常情况下，不论什么样的这个机制的组织体系当中都是这样来运作的。那不可能领导手把手把所有的事儿都教你做好，那就不是你做的工作，那是领导做的工作了，对不对？
0: 对，
1: 要过分的去 期待领导给你更多的这个指引啊，我想这也是职场的朋友们需要去考虑的，可能很多部分是需要你去找到一个解决的路径的。
0: 对，解决的路径。

0: 尽在于你先跟领导对齐一下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对，
0: 很多时候这个目标要清晰。
1: 对，
0: 否则你设想的那个目标可能跟领导布置你时候的他的心中的那个目标其实是两张皮哈。
1: 对，所以就有可能你做了很大的一个活，到最后到领导那边领导不认可或者是不满意，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
0: 对，
1: 他要的东西可能干脆都不是这个部分。
0: 哎，可能就背道而驰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向豆瓣学习的就是，真要是背道而驰了啊，你还可以迅速的调整。
1: 对，或者是你可以追问领导，哎，领导，那怎么改合适呢？您给我画一画，然后我根据您画的去改，还是您再给我明确一下这几个问题，比如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呀？然后输出的这个方案给谁看呀？我们最后以什么方式去呈现？你有什么核心的点？我想这些内容。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
1: 分析之后，你再让，像豆包一样去改哈，就更容易点了。
0: 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当大家有了更多的 AI 工具之后哈，这些修改哈，这些迭代好像也并不是那么耗损我们有更多的方案和 AI 借用的。
1: 对， AI 会自动去运行，然后需要告诉它可以不可以哪里做修改就可以了。
0: 然后在提示词上你可以去学习有更多提示词的表达啊，限定啊，压缩哈。那么还有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们刚才就是这个嘴巴甜做错事了马上能认错啊。
1: 对，
0: 这个对于有我们天然的这种自恋来说，哎，我认错，哎，这不是对自我的一个否定吗？这个关很难过呀，对吧？
1: 是，
0: 我之所以我要优秀，我要努力，我不就是不想说我不够好吗？对吧？我不就是不想面对老师和家长的那个批评或者看不起吗？
1: 对，很多人呢对认错或者说对不起是有这个
0: 心理障碍，
1: 对的，特别强烈的
0: 心理障碍
1: 阻隔和障碍。对，我们也理解啊，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他从来没有说过，或者他很少向周围人承认他的错误。
0: 越是优秀可能越是如此。
1: 对，所以有可能他做的已经足够好了，但是呢的确某些方面不太尽人如意，那这个时候他其实也不需要向谁道歉，所以在这样的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认错承认错误是一个非常之难以去行动的事情
0: 啊。我想天然的那个孩子小时候可能就本身是有着这种自恋的哈。但是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如果不想让他成为一个脸皮特别薄的啊，脆弱的不能抗挫折的人，那我们需要让孩子学会去挫折，应对挫折，哎，能够客观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 对，
0: 然后看到，哎，我还是可以改正的，可以调整的，
1: 是像豆包一样，随时都可以说对不起，我错了。
0: 我们因为。这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哈，可能现在更多
1: 被赞美，
0: 被赞美的，你棒棒的啊，
1: 对
0: 啊，家长和老师是有容错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孩子犯了错之后啊，你是不是让他知道他错了，然后这个代价是谁来付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通过各种教育的方式吧，孩子有可能真的没办法意识到错了，所以你要给他讲他为什么错了，而不是让他自己去反思。我们很多父母上来就问孩子，你知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啪打一下，然后孩子说了一个不行不对再打一下，但这种教育方式理念肯定是错误的，要有一些引导，然后同时呢，
1: 还有一些教育的内容放到这个跟孩子的对话过程当中，那个错的一定是行为，而不是孩子本身错，我们也不能泛化，就这个行为错了，你不能说你这个人就错了，比如孩子把这个水打翻了，那是这个孩子打翻水的这个行为孩子错了，或者说这个孩子以后就把所有的水都打翻了，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0: 所以要 如果是让孩子认错，要明确这个具体的事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让他为这个具体的事儿给他改正和让他承担后果的相对的一致性。
1: 对，而且呢，承担后果呢也是要跟这件事儿有关系的。比如这个水打翻了，那可能他撒了一地的水，那这个就需要去处理，
0: 要去擦地，
1: 对，那就可以让孩子去处理，而不是说
0: 这就是变成惩罚了。那还有一些家长呢，在孩子错之后，希望孩子承诺说我下次再也不犯了，但是老师说，谁能承诺我们以后不会犯错呢？不可能嘛，对吧？所以要允许孩子犯错。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家孩子就是老大儿子已经上初中了，那调皮捣蛋，有时候还跟妹妹这个生气，欺负妹妹，那么他作为在家里扮演的这个严厉的角色，有时候就他负责来打。那么他给自己的这个找的理由呢，是说，要让孩子耐挫折嘛，对吧？你小时候还是要挨一些打的嘛。但是有时候他确实打了也后悔，所以这个揍一顿，打一顿，这是一个让他这个为错误付出代价的方式吗？
1: 我觉得不是，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我们不鼓励大家暴力对待儿童，以前可能我们教育的理念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但现代的教育理念认为这都是伤害， 情绪稳定的成人，有时候你就要接受说你教了好几遍孩子还不会，或者是你说了很多遍这个孩子还照犯，这个错。
0: 对，会有这样的状况。现实当中那个教育孩子啊是非常挑战我们耐心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一遍两遍十遍一百遍他可能依然记不住这个部分。而不是他不想记，而是在你的情绪影响之下他没有办法记住。
1: 因为他看到的都是你的情绪。
0: 对，是的。他是为了，有的孩子为了关照你的情绪他可能会立即认错。但是他内心真的不改，或者真的没想改，所以他下次还会照犯。那还有一些孩子呢，
1: 孩子只是把认错作为安抚你情绪的一个方式。
0: 是的，他不是真正的认识到错误本身，
1: 而是说他看到了父母特别恐怖的那个情绪爆发的状态。
0: 对，他也有恐惧，所以他要保护自己，他就要你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的内心并未真正的
1: 理解
0: 或者理解这个问题。
1: 而且家长其实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哈，你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对的。
0: 是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

0: 认知都是片面的，都是客观，都是不客观的，都是带着主观色彩，都是盲人摸象，苦中求见的。
1: 对对对，我看过一个动画片，一个那个纪录片还是广告片，他讲的是一帮小孩子弄得满身泥巴，然后那个让家长放学接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面对面来讨论这件事儿，因为那些小孩子被单独叮嘱过不可以告诉家长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去帮助了园丁那一个老爷爷，然后搬花啊种花啊，所以搞得身上很脏啊，但是不让他们告诉，那家长肯定要质问，惩罚，甚至是叫各种各样的这个那啥嘛，宣泄情绪的部分。当这个事实的录像重新播放的时候，家长其实又被感动到，因为的确
0: 我们看到的信息太片面了，那这是对家长一个很好的教育哈。是的，就是当你看到孩子身上体现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哈，你第一步要做的可能不是教育他、批评他、惩罚他，而是让孩子打开话匣子哈，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的，
1: 要从孩子的嘴里听到故事，当然孩子如果不说，我们要尊重他。其实衣服弄脏了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只需要去清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孩子帮助了别人弄得身上很脏，你又去批评了孩子，那
0: 这个对孩子而言其实是处理方式。而且你跟孩子的关系可能就因此又疏远了一下，
2: 对，受到伤害。
0: 对，你少了了解孩子的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从他那里去学习做人做事的方法来完善我们自己，完善我们的人格。好，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你聊这个话题。 A 型人格你有几分？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我们其实跟包括豆包在内的其他的 AI 哈，会有一个畅所欲言的沟通，就是我们跟他们的沟通是我自己没有心理负担的，
2: 嗯，
1: 不管我提出多么弱智的问题，对吧？什么未知的领域，你都不会想，哎呀，这个 AI 会怎么看我呀？
2: 对
1: 啊，我不需要。

0: 要在 AI 面前去扮演一个权威的家长的角色。
1: 是的，我甚至可以让他去给我讲一个笑话，或者给我提取一个天气预报，
0: 嗯，
1: 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吧？嗯
0: 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各种角色的预设啊，我们不用想着说我必须是一个权威的家长啊，我必须无所不知，我必须在职场中表现出我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特别有知识的身份哈、啊，哎，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丝滑和更轻松一些？
1: 当然了，在现实社会当中，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也会发现你能跟周围任何人相处得来
0: 啊、
1: 你可以跟任何人去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哪怕是一个叫路边的这个陌生人啊、你们可能也会因此聊上几句。
0: 因为你对别人有好奇，你对这个世界有好奇，
1: 是的
0: 啊，你不是带着一个固有的认知和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
1: 是的，
0: 那才能打开更多的这个开放的问题的哈，
1: 对，才能与更多人深度的交流和沟通，然后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给你听。
0: 所以既然有这些 AI 在，我们就不用不懂装懂了。
1: 对，所以现在的知识被 AI 所这个承揽了，人类能做的事儿就是传递情感，建立更多连接。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有的人认为豆包的人格是像一个不懂装懂的朋友，态度很认真，假装知道的非常多啊，实际上少不了胡言乱语。
1: 是，所以豆包给你的任何信息，你可能都要需要让他列出他查证的这个网址啊，是不是专业文献或者专业书籍当中呈现的，否则他的数据就可能有偏颇。
0: 有想象。
1: 对，
0: 哎，这也是你在去不断的训练 AI 的这个过程哈，根据你的使用和你的要求啊，
1: 对，
0: 或者是你要再让他去佐证哈。
1: 是，
0: 所以，哎，情绪价值啊，情商啊，也是 AI 可以提供给你的哈。那么，豆包型人格呢，也有网友这么总结说，他不是躺平摆烂啊，不是生活中的滚刀肉，而是可以如鱼得水。
1: 是。
0: 可是你看，我们肯定有一些人的职场风格是比较强硬的，认为强硬我树立边界才是我的专业风格啊，我不想那么圆滑啊，这样岂不是会有更多的任务找过来吗？
1: 对，会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哈，就是他启动了一个防御系统，把我装得像插满刺儿的叫刺猬一样啊，就是
0: 榴莲，
1: 对，像榴莲一样啊，然后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你经常是这样，那你的身心也会比较疲累。我们建议在没人的时候，你也要把这个榴莲的皮包一包哈，露出你柔软的软烂的内心，然后对，当然不需要呈现给别人，有时候呈现给自己就行了
0: 啊，
1: 不要故作坚强，
0: 不要故作坚强哈，也不要一味的去承接那些你可能完成不了的哈，给自己过大压力的
1: 是的
0: 任务啊，你可以不端着啊，也可以这个非常干净利落的说 no 哈，
1: 是的，如果你完成不了，在职场当中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说 no， 而不是把它承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然后这个煎熬了几天之后再跟领导说 no。 所以在需求的时候不要就是特别是一些研发类的需求哈，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这个酌情慎重的去考虑在不在自己的范畴，然后自己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许诺或者承诺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别人甩过来一个任务我们就立即去承接。
0: 这个要看自己的这个状态哈，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和评估啊。如果是态度满分哈，能力随缘，道歉超快这样的 AI 哈，这样的 AI 型人格啊，可能你在这个职场这条路上哈，也是有你自己的优势的。但是用 AI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哈，它给你的有基于很多信息的检索， 给你提供了一些纸上谈兵的方案啊，但是也都会附上一句话啊，这个文件来自 AI 啊，请仔细甄别。
1: 对，
0: 这是需要你的专业能力的。
1: 是的，就是说 AI 给我们生成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可能要去改和审校它的内容，它的很多内容，逻辑上很自洽，但是内容上未必是符合我们的需要。
0: 嗯嗯，也未必可靠哈。
1: 对，
0: 所以
1: 特别是数据方面，
0: 对，所以即便你想在职场上过得丝滑一点啊，那也是要对你交上去的这个方案啊、任务啊，最终负责的。
1: 是的，
0: 而且在现实社会中、现实世界里 ，AI 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不是能真正的落地可执行啊？这个是真的是需要经过研判的。
1: 对。
0: 嗯，
1: 包括伦理的部分，因为涉及到心理学必然会提到职业伦理，就是有一些职业伦理是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这是经过了多少代的心理学人共同守护的，比如用户信息的保密啊、比如这个我们只建立单一的心理服务关系等等，类似这些哈。而这个 AI 呢，因为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对这个领域它其实是并没有太多的只能够进行管控的部分。未来啊，如果 AI 真的成为一个人类心理陪伴的这么一个良师益友或者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想还会要给它加很多限制性的这个部分。
0: 就再有一个我们对自己的突破哈，或者人格上的突破，就是当你用了多个 AI 啊，你发现没有一个是绝对权威的之后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你对于领导或者家长的你过度放大的那个权威感可能也会淡化，你会更多的啊，不是说啊这个事儿啊交给他们负责吧，而是你对自己对我重要事项的这个把控哈，会有更强的
1: 对祛魅祛魅的这个过程。那有时候即使大专家，他也依然会犯错，就是我们要允许人犯错，他不是机器，机器还有可能，
0: 机器 AI 也是会犯错的，
1: 是的，
0: 更何况个体的人呢？
1: 对，更何况我们人类哈，所以他偶然时间说的一句话可能没那么精准，没有表达清楚那个意思，甚至是有些歪曲，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要允许这样的事儿发生。另外一个祛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不要迷信权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比那个权威专家他们给我们的解释其实更符合我们自身的那个需要
0: 啊，
1: 因为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
0: 对，我想其实大家要有这一份自信哈，就是你在看到说不同的 AI 给你那个答案实际上仍然不符合你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的需求和你的理解判断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专业性是怎样的。
1: 是的，
0: 你更需要体现出你的自信和专业度来。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专业能力，相信自己的经历，哪怕 AI 给了你一些内容也仅供你参考，它不是你唯一的内容。
0: 它也只是你的工具之一哈。
1: 对。
2: 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你看我们有位听友的分享哈，说他
0: 他家先生啊特别喜欢用豆包，而且是喜欢那个直接语音对话式的。他把这位女士哈，他把他的声音输入在了豆包里，所以妻子呢就经常听见豆包在给他老公道歉，用自己的声音。
1: 这个老公故意的，
0: 故意的，
1: 还能被妻子听到，那说明是故意放出来的。
0: 经常听到他。

0: 那个豆包用他妻子的声音说啊，对不起，我错了。
1: 这个也是一个调皮的先生。对，然后我们说家庭关系当中需要一些幽默的元素来促进，这就是其中一个幽默的元素
0: 啊。
1: 豆包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部分，就是可以设置个人的声音，生成一个智能体。那以你个人声音为个性特征的这么个智能体，有的时候哎，它还真的挺符合你个性特征的。比如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智能体，我有时候会问他，我说你给我讲个笑话呗，他会拒绝我。那他拒绝我的理由就会说，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现在没有什么笑话讲给你听，但是如果你愿意分享心事儿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啊，类似的这样的表述
0: 啊。你有什么心事的话可以给我讲。
1: 对，他会变成一个咨询师的角色跟你对话，而不是一个讲笑话的人
0: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中切换哈。
1: 是，
0: 而在有些方面是需要向AI 学习的，就是你命名给他一个角色他现在
1: 就是那个角色，
0: 就是那个角色，他就可以切换过来。
1: 对，是的。
0: 那然后带入那个角色之后，他的回答和他的一些分析会发生变化。
1: 对，它会有一些类似人格的属性，但是我们前文也说过哈，就是豆包它毕竟还是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 AI 啊，它是没有人格的这个表述的，但是有一个类人格的表述，更像人类的某一种，特征。
0: 更像人类，像你刚才说他是一个倡导者，
1: 对，
0: 是一个非常善于共情的，
1: 对，是温柔的，
0: 温柔的，然后情绪稳定的，
1: 对，
0: 这些优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1: 对，这些标签和优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0: 所以您看我们在跟这个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哈，从 AI 到同事哈，到领导，其实外界给我们的很多反馈逐渐去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以人格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吗？
1: 人格应该是稳定的，但不是不变化的。它稳定的前提就是大的范围不会特别剧烈的变化。比如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过很久之后，10年20年他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有剧烈的变化。但是小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心理资本的概念去解释这种变化。其实心理资本就是人格当中一些特定的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行为方式去训练，是可以改变并且可以测量的。所以这个部分要做区别。另外一个就是人格其实本身也是可以被测量的，用一些人格问卷的量表也可以大概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相对而言它是比较稳定的。
0: 相对来说有一些特质是稳定的哈。
1: 是的，
0: 就比如说 MBTI 里面，你相对来说是偏内向的还是偏外向的，
1: 对
0: 哈，你相对来说是理性的哈还是感性的，那么这些有一些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1: 对，人格的测试最早源于这个哲学上把人类分为四类人，什么粘液质类似这种
0: 多血质
1: 对多血质那么后面其实根据我们人类的大模型数据那时候可能还不这么叫，但实际上是人类的大模型数据来做了划分，从四类到更确切的八类甚至16类都有各种各样的区分方式。
0: 32类
1: 对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区分方式，甚至有更多的组合。它其实让我们是了解我们人格特质当中某一个部分相比较其他部分是相就是我们的人格当中因素的比较，这个部分为主的。但是也有一些测量是为了跟其他人去做比较，谁更适合那个岗位对。
0: 但是你看每一个人的角色哈，他可能会在讨好型和讨坏型之间切换哈。在领导那儿面对一个权威的时候可能是讨好的面对他的这个下属或者是就是他要管束和这个发号施令的那个对象的时候他可能又是一个特别威严的角色。
1: 其实这类的角色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人格完善的人应该是稳定的、持续的对待他人，没有所谓的就是对权威者或者是领导者更讨好的这个部分，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平等、尊重的去理解，不论是上级还是下属，我想这个人才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
0: 对，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人格。
1: 是的，
0: 还有一种人格中的表现形式就是特别杠，特别杠精，特别容易挑衅，就是他的批判思维可能都挂在嘴上。
1: 对，谁来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对，
0: 毒舌，
1: 对，什么事儿都是以批评为主啊，然后上来就先批评啊。我们在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对，如果这样的人我们其实很难去改变他，除非他自己意识到什么，比如他意识到周围人开始跟他关系疏远，意识到周围人开始远离他，甚至他说的每句话别人不那么愿意听的时候，那我想他就是改变的开始啊。什么事儿都跟别人杠的人呢，其实他内心一直在批判和否定他人，就是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你这个方案是不对的，你必须按照我的思路去做。所以他也有控制他人的这个嫌疑
0: 啊。
1: 他希望别人按照他给的思路去走，然后别人如果一旦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去走，那他就会特别的恼火，他就会表现为毒舌或者愤怒，但是愤怒背后其实是控制
0: 啊。
1: 然后这样的人呢，其实在同事当中他的人际关系会很差，
0: 相对来很紧张。
1: 对，他到处批评人，你想谁能跟他关系好呢？
0: 对，不是没有真心跟他保持。
1: 对，但是有的时候中国人老说嘛，忠言逆耳利于行哈。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愿意听这样人的表述啊，所以也会走进他们，但是那是极少数的人。大部分的人其实有研究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喜欢听别人对我们的赞美、表扬的话，对，或者是鼓励的话，这件事儿很不容易了，你做的已经很好了，然后这么难的任务，你看你都有阶段性成果
0: 啊。
1: 如果职场上你经常碰到这样鼓励你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搭档。但如果职场上你碰到的是一个总泼你冷水，你这做的什么玩意儿呢？对吧？连我这都过不去，你还想往下一关走，对吧？他如果经常去这样你否定你，有时候也是一种 PUA， 就职场的控制
0: 所以你看，每个人对于自己职场状态的这个理解啊，其实是要抽离一点的，是要有一点第三者的视角的。
1: 是的，
0: 而不是局限在那里哈，你就有可能会被 PUA 了。
1: 是
0: 啊，如果抽离一点，你更客观的看待这个情形的时候，你就对于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表达习惯啊，
1: 对，
0: 那么他可能或者那个客户啊，他的态度、他的情绪失控啊，可能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
1: 对，
0: 你有了一个剥离，
1: 对，
0: 而就会把那个看成他不是针对你的。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说豆包的某一个答复是针对你的。
1: 是的，他一定是对所有人的他具有普适性的。而我们在职场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有一些攻击啊、批判啊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要往后退一步看这件事儿到底是如何去发生的，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评判这个事儿，就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有点难受，你可能有委屈、有愤怒，甚至有一些悲伤的时候，你可能要回看你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交往关系当中有没有令你有这样感受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难受、委屈或者是悲伤。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背后有一些动因或者问题或者是这个人的问题或者这件事儿的问题。
0: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更高视角的反思和觉察哈。
1: 是
0: 觉察之后可能他给你带来的困扰就可以淡化了哈。
1: 淡化可能做不到但是你能更好的去面对这样的事儿。比如他给你一顿否定，不论这个人是你的领导还是同级平事同级同事那么他如果否定你的部分特别特别多，每次都否定你，你可能就要有一个意识了，这个事儿我要少跟他分享或者少跟他沟通了，对吧？对，除非必要那都不要去主动接受这个否定。如果一个人长期去否定别人，那这个人的状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习惯性的否定别人，他想通过 别人不如自己来证明自己是可以的吗？
1: 的确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但是他往往没有证明别人不如他，恰恰相反，他在情绪稳定上不如别人。
0: 哦，是的，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有局限性的自我哈，能力也都是有限的，不管是 AI 还是每一个个体啊，都是如此。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有边界的，然后自己完全，其实自己说出来的话都是片面的、主观的，很可能是错的。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你是有稳定的内核和自信的。就是敢于承认自己是不够完美的，
1: 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犯错的人更是一个人格成熟的人。那些永远不说自己错的人，永远认为是别人错的人，他们的人格状态其实值得怀疑。
0: 好的，那我们都是 AI 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哈。
1: 是
0: 啊，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我们是可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
1: 对，
0: 非常可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如果注意听的话，会发现今天我们的电乐特别有叙事性，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有意思的尝试，就是用音乐串起故事。欢迎在这个时间跟我一起出发，来一场听觉世界里的奇妙旅行。今天的故事发生在某一个大城市的一栋楼里，今天我们要听的歌也都是城市里的心情。先来一首陆金州的《我的心是一座城》，歌词来自著名的当代诗人顾城。

住在三楼 B 座的是两个刚工作一年的年轻女孩，一个叫青青，一个叫小南。青青来自杭州，小南呢是典型的东北姑娘。他们原本在大学就是同班的好朋友，毕业的时候没有选择回家，而是留在了北京。刚毕业留在这里打拼，注定是要辛苦一段的。两个人没有什么钱，但还是尽量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从短视频平台上学习收拾房屋的技巧，还买来各种小电器，在家里变着法儿的做好吃的。这座城市太大了，两个人除了家和公司周边的地方，还有很多没去打卡的。街上的乐队刚好在唱这首歌，小南听着听着就拉起了青青的手，两个姑娘的眼睛里都有星星一样的光。这首歌的名字叫《与我轻轻唱》，歌词里都是年轻人最宝贵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期待和赤诚。你坐在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生活让你懂得遗憾和渴望，那首陆先森乐队演唱的《与我轻轻唱》好像有点洗脑，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都止不住哼哼歌里的旋律。青青和小南一人喝了两杯，正相互揽着肩膀摇摇晃晃往楼门口走去，迎面从单元门里走出来一个留着寸头的高个子小伙，他们互相之间不认识，因为毕竟这个城市太大，人们也很少有机会了解彼此。这个寸头小伙叫傅天，个子很高，喜欢穿运动服，喜欢骑自行车上下班，他是一个媒体的夜班编辑，也是很多人口中的猫头鹰星球的居民，每个月只有八个班，工资和福利也不少，但是他最大的愿望不是环游世界，而是能有一个正常的作息。可是生活就是这样，此时此刻的自己很多时候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推到某一条路某一个岗位上，你无法选择去还是不去，也不能自己选择什么时候停歇。蹬着脚踏车，他脚下的节奏越来越快，风从耳畔呼啸而过，他好像手握着的不是车把，而是一个时间悄悄告诉他的秘密。活在当下，活在感恩。在深夜赶稿审核稿件的时候，他总会循环播放这首歌，旅行团乐队的《此刻是唯一的意义》。

此刻是唯一的意义，这是傅天最欣赏的生活态度，不追悔过去，不惧怕未来，只关注当前的自己，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傅天骑着自己的高赛穿越在城市的灯火中的时候，旁边路上的公交车上正开往我们这个故事的核心，那个有着23层的高楼的方向。公交车上坐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人，他叫雅婷，他曾经签约唱片公司，是一名歌手，后来因为做音乐不挣钱，他最后选择去广告公司做策划，也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现在的丈夫。他今天刚开完会，远在深圳的客户在电话那头喋喋不休，让他两个太阳穴都隐隐作痛。现在坐上夜晚的公交车，他戴上了自己的耳机，享受片刻音乐带来的放松。家里的娃娃应该已经熟睡了，他耳边传来了这首歌，来自李健的《异乡人》。

0: 雅婷在车上听着听着歌就睡着了，她隐隐约约做了一个梦，梦到家里的灯还在为自己点亮，梦到孩子长大都是歌里透出的那份美好。刚好在公交车的终点站下，终点站被他身边一个中年大哥叫醒，两个人一起结伴往小区的方向，两个人开始闲聊。但他在这个城市啊是做图书生意的，问起他的父母也在这个城市吗，他说父母都在老家那片黑土地。二老身体倒也还硬朗，还帮着他照看自己的儿子和小女儿。他说他的父亲爱养鸽子，他自己也羡慕洁白的鸽子，喜欢看他们飞翔在天空中的样子。雅婷就用手机放起了这首歌，说这首歌很适合海哥的故事。他说这个乐队的小伙子们都来自跟他一样的黑土地，这首歌里的那份自由也让人向往。
1: 我从原

城市民谣就是用一首悠扬的旋律在描摹这座城市的心跳声。我们在这里享受新奇，寻找机会，也在这里难免感受到一种寂寞和孤独。所以我们拥有城市民谣的这片天地，承载我们的一种理想和情愫，还有那种回归简单淳朴忧伤的浪漫情怀。城市的生活也像是日复一日的冒险，希望你投入其中，度过每一个平凡而不普通的一天。音乐加快堂下半时段马上回来，我是杰克堂，一会儿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下半段我们又要换一个场景了。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心跳，每个时代也有音乐去记录他们各自的不同姿态。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大厦的天台，楼房的窗口，窥视那些场景里那个默默抱着吉他唱歌的人。我们都知道，当代民谣的一大特征就是创作的私人化，那些从心底流出来的歌声，未经技巧的打磨和市场的考验，是最真挚动人的。那先来一首 Nick Drake 的 Pink Moon， 粉色月亮。这首歌充满了对理想和爱的大胆想象。

某个夜晚，天空淡蓝走来，她穿着蓝白色相间的裙子。她梦到自己还在大学时组了乐队，唱着民谣，身边是一批又一批鼓励自己、喜爱自己的朋友。如今的阿伟已是肩负养家重担的丈夫和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加班到深夜，他朝着大厦的落地窗外望去，满街的车流和霓虹闪烁。在这灯火辉煌的城市里，有一盏灯是为他而留的。当年和他一起唱民谣的姑娘，成了他后来的新娘。理想似乎已经淹没在柴米油盐和日常的争吵里了。可当他再次听到那首歌，依然会想起那个星空闪烁的夜，那个穿蓝白色相间裙子的姑娘。

他感觉这就是最好的时候。这首歌是他们共同的最爱，名字叫 Born in Time。

阿伟走出办公楼，坐上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在他的对面坐着一个闭着眼睛学生，他穿着宽大的校服，耳机帮助他隔绝了地铁到站的提示音，隔壁大叔刷视频的笑声，还有地铁电视的洗脑广告语。这是小涛，今年读高三。这个周末的晚上，家人特意批准他出来透口气。他没有选择陆地上的繁华世界，而是把一条地铁线从头到尾坐了一遍。在列车穿越黑暗甬道的时候，他彻底忘了答题的步骤，模拟考分的数值。这一刻，他将自己还原成一张白纸。小涛想象自己在摩托车上吹着乡村夜间的风，或是在飞机上俯瞰琥珀般璀璨的城市版图。他可以大口大口地自在呼吸，想念曾经一起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的朋友。这首歌是他最爱听的歌，终点站到了，他的耳机中又开始播放这首歌。 Somewhere they can't find me， 在他们找不到我的地方。

运营的广播响起，辗转难眠的陈爽又睁开了双眼。白天繁忙到超负荷的工作没能夺走他的睡眠，与家人的一通电话却让他失去了平静。3年前来到这个城里一个小家，如今大家的事业刚有起色，家人已经开始为他的年龄着急起来了。应该随波逐流，自此投身家庭的经营当中，还是继续为自己的发展拼尽全力呢？陈爽起来喝了一杯水，扭开灯，让暖黄色的光照在客厅的书桌上。他拿出笔记本，开始用一支铅笔勾勒出自己对未来的规划。男友远在中国的另一端出差，这个点儿应该熟睡了吧。他发现在偌大的出租屋里自己有些孤独，于是放起了一首民谣，随着节拍响顺畅地从笔尖流出。这是 Bon Iver 的 Skinny Love， 干涸的爱。

0: 月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吴飞在陌生的民宿大床上没睡多久，就拿上单反去周边的山坡上看日出。原本的爱好是写作，但自从被调任到新的岗位，他就忙于活动的前期和现场，静下心来捧着一本书成了遥遥无期的事。现在摄影成了他的新爱好，在帮上级完成新闻现场任务的同时，他也举着单反去记录出差所到之处的风景。在这个陌生的村庄，这些来自城市的人还未脱离梦山间的生灵都已隔着薄雾互打招呼。吴飞透过取景器看着远山和绿树，忽然想，那是一个不被任何任务任何消息打扰的清晨。他从好梦中醒来，为自己放上一曲民谣，然后捧书阅读一个上午。他向来就不追求环游世界的新奇或挑战极限的刺激，只愿放任自己的思想，在书里的世界做一只自由的鸟。现在吴飞的耳边响起了一首歌，是 Aaron Wine 那缓慢的节奏，再唱那首 Fly this bird American mouth， 不会飞的鸟。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婆，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庆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2: 很多人也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0: 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0: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当下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6: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7: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8: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7: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9: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0: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1: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 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0: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4: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3: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24: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6: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

0: 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7: 今天全场满减，
8: 太划算了，
6: 买！买！
9: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1: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观众走进抗战馆，重温浴血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 北京保险业补齐特色产业风险保障短板，助力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4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
1: 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启动，4大场景打造机器人消费新地标。
0: 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京津冀景区联票体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百余名线上报名的观众走进场馆，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回望中华民族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时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社会教育部宣教专员李阳在大厅为到场观众进行讲解。
3: 大家看到，在1937年，我们的军队数量是92000人，但是到1945年已经壮大到了131万人，总共作战是12万多次，歼灭了日军是52万多人。
2: 在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李阳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3: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征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2: 交流环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社会教育部副研究馆员韩亮针对终战诏书进行了详细解读。
4: 那么日本这个诏书呢，叫做终战诏书，它并不是叫做投降诏书，而且呢，从头至尾日本在诏书中没有提到一句是日本战败，也没有提到日本投降。但是他在一开始就说日本愿意接受中苏美英4国发布的联合公告，波茨坦公告。这份公告的内容实际上本质就是日本要无条件投降。
2: 李阳表示，举办本次更续胜利荣光专题社交活动，就是希望引导大众读懂胜利的来之不易。
3: 更续胜利荣光社交专题活动通过宣讲讲解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去记住这段历史，它是如何胜利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又做了哪些的准备，我们又做了多少的牺牲，警惕军国主义思想死灰复燃。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传播正确的二战史观。铭记8月15日并不是要铭记仇恨，而是要记住牺牲，记住和平来之不易，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2: 现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学习，观众张杰深有感触。
5: 非常不一样，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这种爱国情怀真的是一点不能少，记住历史，缅怀先烈，更好的为祖国去服务。
2: 观众高迪带着孩子来到抗战馆，听完现场讲解后十分动容。
6: 有一句话叫做因为看见所以相信，但是我们革命先烈当时都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相信。把孩子带过来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深知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也知道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为了什么，守护我们当前的国土，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番力量。
0: 据北京日报报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昨天，在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日子， 北京11岁小学生邹润生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寄来的收藏证书。此前，他将一册1937年出版的《朝日画报》《北支战线写真》无偿捐赠给了抗战馆。这份由当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发行、报道对华作战情况的刊物，如今成为无可辩驳的日军侵华铁证。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邹润生所捐赠的这册画报记录了89年前日军进入北平城的相关情况。邹润生说，看到画报后特别气愤，便和父亲提议捐赠。抗战馆证实馆藏正好缺少这一期，未来将扫描电子版供公众查阅。
7: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1: 北京农业15:05规划提出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明确发展精品农业，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1000亿元，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收稳定在1000亿元。为此，北京保险业将积极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作用，补齐特色产业风险保障短板，助力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8: 咱们这个呢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西红柿，目前呢我们这个园区面积是500亩地，有203栋大棚。
9: 在密云后焦家坞蔬菜园区，同裕华硕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毛凤玉说，原味西红柿大棚正在进行土壤养护，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刚刚结束的采摘季里，因为价格波动获得了保险理赔。
8: 当时我们这个预计销售价格目标平均价10.2元，今年上市的时候下滑到9.2元呀，触碰到理赔这个边线了。当时呢投保金额是5万多块钱，产品值呢大概是100多万，理赔完了以后增加了农户还有合作社大的自信心。
9: 合作社投保的是鲜食西红柿收益损失保险，这是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2024年底创新推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太保产险北京密云支公司负责人李豪说，
10: 既保障自然灾害，又保障亩产的下降和价格下跌，等于是给种植户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9: 作为密云特色产业代表，原味西红柿每年产果时间从10月持续到来年5月，每当丰收季来临，种植户除了喜悦还有担忧。毛凤玉说，
8: 最怕的是极端的天气，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因为天气造成颗粒无收。再有呢，就是农产品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集中出现那种短暂滞销，以及以后的过程当中呢，价格呢会受到市场这种冲击。
9: 去年，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承保了密云区520多亩鲜食西红柿，重点合作社覆盖率超过90%。据统计，去年太平洋产险北京分公司在全市农业保险市场排名第二，承保农户1.5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28亿元。太保产险北京分公司农险部王宇涵说，
11: 全力推动了主粮保险的一个覆盖，护航咱们首都的这个粮食安全。25年呢，我们小麦玉米的承保覆盖率呢是超了70%，承保面积增速超20%，同时呢还保障了首都这个奶瓶子，开发了这个奶牛收入损失保险。其次呢，是我们助力了首都菜篮子建设，创新研发了鲜食西红柿收入损失保险以及温室草莓寡照指数保险。同时呢，我们还落地了政策性的这个农作物气象指数保险，全力做好大灾的服务。
9: 包括太平洋产险、人保财险、中华保险、安华保险在内的北京保险业正在围绕北京农业15:05规划，持续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供给，推动产品科技服务协同创新，为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
0: 都市农业既要保供给，也要抗风险。请听记者张玉撰写的评论，补齐风险保障短板，为首都都市农业注入更多底气。农业保险不再只做灾后补偿，正成为护航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抓手。过去，京郊特色种养面临双重考验，极端天气可能造成大棚作物绝收，丰收之后又会遭遇价跌销售难，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一直困扰合作社与种植农户。密云原味西红柿产业的实践，生动展现政策性农险创新带来的改变。鲜食西红柿收益损失保险跳出传统灾害保险的局限， 把自然灾害、产量下滑、市场价格波动一并纳入保障。当市场行情走低，理赔款及时到位，稳住经营主体信心，让农户不再看天吃饭、看价发愁。从鲜食西红柿收入损失保险、温室草莓寡照指数保险到奶牛收入损失保险，北京多家保险机构立足首都农业实际，不断丰富特色农险供给，既夯实小麦、玉米等主粮保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又瞄准菜篮子、奶瓶子产业痛点，用定制化险种补齐特色产业风险短板。太平洋产险、人保财险、安华农业、中华保险等市场主体协同发力，不断扩大保障覆盖面，把风险屏障延伸到田间和温室大棚。农险创新贵在贴近产业、扎根地头。面向“十五五”新征程，首都农业保险要持续深化产品、服务、科技协同创新，打通从生产到市场的风险防护链，以金融力量托稳京郊产业，稳定农户预期，为精品农业筑牢坚实的保障后盾。
1: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京正式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50条行动建议，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2: 三楼以下走楼梯，健康低碳两相宜，洗手一泵刚刚好，纸巾按需适量取。
13: 指南重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把宏观政策要求转化为与消费者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行为规范。每一条行动建议采用七言绝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和说，
12: 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基于科学详实的研究，主要覆盖四个生活消费领域，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共提出50条行动建议，简单可行，真正让消费者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13: 指南发布当天，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实行。绿色消费不只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受到重视，更是我们每一天的消费选择。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说，
14: 这次呢，指南发布，这既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一项具体行动，也是推动绿色消费呢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的一次有益的实践。指南呢既讲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也告诉消费者应该怎么做，能够带来什么变化，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13: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但是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消费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参与了指南的编制，他认为
15: 就指南的特点就是要强调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从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列出相关科普知识、生活窍门和行动效能。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商品总金额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 45%， 其中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增长 516%，退税金额 1.31 亿元，增长 50%。 7月实施的离境退税 2.5 纸化，业务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商品品类方面，除箱包、服饰等传统品类外，手机、耳机等国产品牌数码产品越来越抢手，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成为入境游客

0: 必带好物。
1: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启动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提升到1800万元，重点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产业倾斜，消费券领取流程大幅简化。消费节新增9600平方米机器人消费街区，设四大板块，近百个展位，投放50多款体验设备，首创内场看未来、外场买现在双核模式。六大商场实施差异化运营，近600家商户推出促销，配合350万元联名消费券。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与首都文化科技集团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次入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至此，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与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除北京11家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河北天下第一关等19家景区也同步加入，构建京津冀全域联动新格局。
1: 新闻广播消息，正值暑期，市文旅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今天为您推介线路9，青春英烈千秋主题线。聚焦青年理想信念与廉洁品格培育，串联英烈纪念地、人文园区与档案场馆，回望青年先驱赤诚报国的初心本色。线路包括3个点位：马骏烈士墓、友谊文化艺术园、北京市档案馆。其中，苍松环绕的马骏烈士墓庄严肃穆，马骏是东北党组织重要创始人，经手巨额经费却清贫自守、廉洁奉公，以赤诚与气节诠释革命信仰。清幽雅致的友谊文化艺术园融汇人文艺术气息、和平年代的生机与文艺氛围，映照出先辈热血求索的理想盛世。终点北京市档案馆馆藏丰富，一卷卷珍贵档案记录百年青年救亡逐梦的奋斗历程，让英烈精神永续传承。
0: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今天将在景山公园试营业，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日前体验了一场媒体专场，请听他的报道。
2: 这不，各位听见没？
3: 听着了。
2: 是猫叫吗？
3: 是。
4: 这次夜游活动依托景山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讲了一个6只灵猫手灯的故事。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介绍，
5: 我们把原创的戏剧、实景的演绎还有 AR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行进式的表演的方式，串联了戏剧、戏曲、舞蹈、歌曲还有魔术、武术等等，体验是非常丰富的。观众进来之后呢，先领取手机，工作人员会引领观众走相应的路线，按照剧情的发展，手机也会触发相应的 AR 的内容， AR 技术把整个中轴线的古建都串联了起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体验到中轴线厚重的文化。
4: 参与活动的游客对这种古建融合现代 AR 技术的演出形式非常感兴趣，
6: 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场发我们一个手机，很多特效通过手机都可以看到，也会提示我们在什么时候用摄像头对着哪儿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觉得很新颖吧。
4: 夜游体验活动的时长是60分钟左右，从8月16号开始试营业。
5: 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7点钟有一场，周六周日设双场，分别在7点和8点半。单人票是98元，双人的套票是180元，学生票是88元，不含公园门票，可以在潮票小程序上购买。
4: 景山公园副园长绿林林说，这是中轴线上第一次尝试以夜游活动的形式来活化利用古建空间。
7: 近年来呢，景山公园也是持续的丰富夜间的文化活动，这次这个夜游活动的落地呢，也是希望能打造一张景山夜游的新名片。
4: 北演公司业务总监范莹十分看好北京夜间经济的发展。
5: 北京也是鼓励夜间经济，夜游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特别是在中轴线的这个建筑中，夜游的体验我觉得对于市民来讲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8: 在北京听北京，
3: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警方持续推进出租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七月以来，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聚焦出租房、日租房、自建房等重点场所，共排查整治隐患3.5万多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群众1500多人。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治安管理，提示房主和中介合法出租，认真履责。群众如发现违规行为，请及时举报。
1: 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2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未来一周仍有降雨，影响时段分别为下周二、下周五，气温比较平稳，早晚体感逐渐舒适。
0: 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近日在顺义开幕，为期10天。活动引入啤酒交易所沉浸式竞价购酒新玩法，上线多款新品，室内室外双场景布局，美食与音乐全天候助兴。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总决赛粉丝之夜同步落地，市民持门票可以在216家商户享专属优惠。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5摄氏度。据地报是今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全款付清3年，车位仍悬空，业主何时能停进自家车位？
5: 到现在没有办法去停车，附近路边去停，然后每天要担心那个交警贴条啊，或者怎么样，车也风吹日晒的。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全款买下的车位却始终用不了。朝阳区来广营北路望京悦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23年买房时，他们同步全款购置了地下车位，可至今车位没网签，没正式合同，也没正规发票。收房入住1年多，自家车位始终没法正常使用。业主们曾多次找开发商沟通，诉求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6: 望京悦小区由首开集团和中国经贸联合开发，北京知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于2022年9月正式开盘销售。小区共计14栋楼，762户房源，整体交付时间为2025年6月底。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他的房屋与车位均为2023年购房期间同步购置，
5: 40万全款全付了。到现在这车位没给我网签，没给我合同，没给我发票，导致我现在就是即使收房1年了，我现在也不能停进去我这个车位。
6: 起初，由于入住居民不多，小区停车管理尚不严格，王先生与销售方沟通的同时，还能暂时将车停在地下车库。但是到了今年6月，物业开始规范管理，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7: 从6月份开始实行了车位的计时收费，如果没有录入系统的车位将会产生计时费用。我的车他们会收我的费，虽然我买了车位，但是他没有录入系统。
5: 到现在没有办法去停车，附近路边去停，然后每天要担心那个交警贴条啊，或者怎么样，车也风吹日晒的。
6: 王先生说，和他有同样遭遇的业主还有10几位， 经过交涉，物业虽然同意他们进入地库，但每次进出都要保安人工核实报备。明明是自己全款购置的产权车位，回家停车却要经历这番波折，业主们心里都不是滋味。入住一年，这些业主始终在追问为什么只有他们这批车位没法网签，可原销售早已离职，对接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批，问题始终没有答案。有人提出干脆退款，也迟迟

0: 得不到正面回复。带着王先生和几位业主的诉求，记者首先尝试联系望京月小区销售部门，但此时销售阶段已结束，原销售团队早已撤离。几经辗转，记者才联系到一位此前负责该小区销售的人员，对方解释说，
1: 厦门那边没有开网，没有开网我们没法往前，他是国家行为，说白了跟开发也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他现在不认这个东西，明白吗？
0: 记者查询了解到，销售所说的网签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备案，核心是防止一房二卖，期房竣工转为现房后需重新办理现房网签，才能接着办产权，车位也同理。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属地朝阳区房屋管理局，负责接诉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望京月小区近期将完成期房转现房销售手续，之后业主可以拿着此前购买车位的凭据补办手续，车位就能正常使用了。
2: 最近也在办签售的手续，最近就能批，应该也比较快了，反映那个开发票那个事儿，他们说现在也能开，各位交付，因为是全款，当时签过草签合同，同意先交，配合他们可能签一个承诺书什么的东西，就可以把那个车位给交了。
0: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8月7号，记者联系到了望京月小区的售后部门，对方确认说，
3: 是开网了，昨天刚开，然后只要是款是齐的，然后咱们就这个陆续过来，到时候再办网签。
0: 网签通道开通，困扰业主许久的车位问题终于看到了解决希望。但过去长达一年无法正常使用车位的经历，仍让不少业主感到难以接受。业主张女士认为，开发商应该就此事给出具体解释，并承担相应责任。
4: 没有网签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那这一年我们担任那么多的风险，那肯定是我们也是有损失的呀，肯定是要有个说法的。他们不能不提，也不能不管不问我们消费者，这个也是我们的权益。
0: 对于同样被车位问题困扰的王先生来说，他更希望能直接退款，了结这桩持续3年的烦心事。
5: 你再用我3年资金，我都交房一年了，我都提不进去我的车位。我们正常来买一个商品，我们都是要有合同有发票，那像这种车位其实它也是有跟房子一样也是有产权的，你不能给我合同，不能给我网签，不能给我发票，就构成了你事实性的违约，你就应该给客户及时去退款。
0: 记者就补偿和退款问题再次向望京月此前的销售工作人员求证，对方回复，公司目前没有补偿方案，退款需要缴纳违约金，如果业主坚持要个说法，只能走起诉这条路。
6: 我都反馈过，现在就退的话退不了，退的话要么就违约金，说白了你也不愿意承担，你还觉得你心里亏，但公司的话他也就得扣，应该起诉完的话，哪怕后期你胜诉以后的话，该赔偿他那边诉讼费，该他们出他们出。
0: 记者就此咨询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一些建议。
7: 由于公司的原因导致虽然支付了费用，无法履行车位的正常交付，公司构成违约，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可以以违约为由要求公司缴纳违约金，也可以要求解除该合同，退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如果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实际的损失，也可以主张赔偿，但是举证责任由业主来承担。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8: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9: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2: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畔开幕，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开讲，怀柔好人系列报道余庆如纵身一跃救孩童，凡人善举暖山乡，公开听证以案释法，检察官给未成年人送上法治课，以真实案例

0: 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赋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3日，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本次赛事首次落地北京怀柔，吸引来自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支队伍，共计2900余名选手参与。赛事为期4天，参赛选手将在风景如画的雁栖湖畔掀起一场融合科技、文化与创新的青春风暴。请听本台记者王飞、薛娇发回的报道。
1: 开幕式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力十足的街舞表演点燃现场氛围，参赛代表持旗登台，选手、教练与裁判代表分别宣誓。随着主舞台大屏上一幅古韵悠长的中国传统卷轴徐徐铺展，七枚精巧别致的乐高印章跃然而出，本届赛事的官方名称璀璨亮相。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由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 FLL 中国区组委会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本届亚锦赛以2025至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鼓励参赛者从人类文明遗产中汲取灵感，借助前沿科技回应考古与遗产保护领域所面临的真实挑战。
2: 我们从去年的12月开始准备，大概每个小朋友花了100多个小时。这是我们第4年到 FL 亚锦赛的现场。我们觉得小朋友的想法很好，就是以一个大的机械骆驼为主题，然后呢，去怎么样实现在环境比较苛刻的条件下面去保护文物、挖掘文物，让更多的文物能够重见天日。
1: 赛事根据年龄段设置了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探索科创活动、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在穿越古今赛季主题的引领下，各组别选手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果，赋予历史遗产新的生命力。
3: 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那么每一次都是以人类世界当中不同的大的主题作为学生活动的探索依据。今年的主题不仅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次反向的思考，也是对古往今来人类历史成就以及科技探索以及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的一次再认识，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来说非常有意义。我相信在不同的主题当中，孩子们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成长。
1: 赛事将持续至8月1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在进行技术比拼的同时，将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科技创新成果，共同书写全球青少年携手共创未来的新篇章。
0: 这体验简直太棒了，我玩得特别尽兴，我们认识了一大堆特别友善的人，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形形色色的人，见识各式各样的田野赛场，对我来说这太珍贵了，都是真实鲜活的地方，我特别开心，一切都太美好，我觉得大家都玩得很愉快，这段回忆将会伴随我们一辈子。
1: 赛事期间还将举行 FLL 大中华区26至27新赛季发布仪式及合作伙伴大会，开展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创领域的深度交流，并揭晓2027 FLL 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
0: 8月13日至14日，入围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的20位候选人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进行学术报告，展示其研究基础、创新思路和未来研究计划。请听报道。
1: 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计划旨在依托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平台，面向数学、物理、工程等基础科学及前沿交叉领域，发掘和支持在中国全职工作的优秀中青年科研人才，鼓励其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突破潜力的研究方向，为敢于打破学术边界、挑战未知难题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精准支持，助力基础科学领域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该计划已从申报人中初轮评选出20位候选人，其中工程领域5位，物理领域7位，数学领域8位。专家委员会将结合候选人学术报告和综合评议，遴选10位获评者。获评者可根据科研需要申请相应科研经费支持，在相关科研平台开展前沿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最终获评名单将于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闭幕式正式公布。未来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联动各行业前沿合作伙伴，持续整合产学。

0: 研优质资源，迭代优化人才培育体系，完善基础科学创新生态，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深耕基础研究，攻坚冷门前沿，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科学领军人才成长提供重要支撑。
1: 本台消息，2025年8月，我区宝山镇养鱼池村上演了暖心一幕。村民于庆如不顾个人安危，纵身一跃救下落水孩童。这场凡人善举如暖流般跨越时光，持续传递温情，为山乡大地注入了正能量。今天的怀柔好人系列报道将为您讲述于庆如见义勇为的故事。平凡善举跨越时光，暖心力量持续传递。2025年8月发生在怀柔区宝山镇养鱼池村的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时至今日再回望，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底的温暖与感动。2025年8月22日下午3点，怀柔深山区的宝山镇养鱼池村河道两旁蝉鸣此起彼伏，于庆如带着小孙子在村子附近的天河河边闲逛，原本闲适安稳的光景被一阵急促的扑水声打破。他猛地抬眼，只见河道中央有一个小孩的脑袋时隐时现，小手不停地拍打着水面，身体一点点被水流带向河道深处。有孩子落水了。于庆如心头骤然一紧，他迅速将小孙子安置在远离水域的安全区域，反复叮嘱孩子切勿靠近河边，随即扯开嗓子向村内大声呼救，双手飞快褪去外衣。眼见男孩下沉速度越来越快，等候村民赶来已然来不及，他连鞋袜都来不及脱去，脚下一蹬，直直扎进河水之中。于庆如已是花甲之年，常年受哮喘困扰，平日里稍有劳作便会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正值汛期，宝山镇降雨频发，天河水深可达2米有余，汹涌的水流一遍遍撞击着他的身体，巨大的水阻不断透支他本就孱弱的体力，窒息感一阵阵涌上喉头，哮喘的不适感也在身体里翻涌。加之天河受水源、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哪怕是8月下旬，水温依然刺骨。可以想到水中命悬一线的孩子，于庆如顾不上病痛，咬紧牙关，拼尽全力逆着激流奋力向前游去。靠近孩子后，于庆如已濒临虚脱，胸口闷得如同压着巨石，双腿灌满冷水，沉重难抬。落水男孩意识模糊，视力瘫软，全身下坠，随时有可能把两人一起拖入水底。于庆如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剧烈的眩晕，凭着救人的意志，用一只手臂牢牢箍住孩子，保持孩子口鼻朝上，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带着孩子一点点艰难向岸边挪动，硬生生在湍急河水中为孩子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岸边闻讯赶来的村民迅速上前接应，第一时间将孩童成功救上岸，随后合力将几近脱力的于庆如搀扶上岸。彼时于庆如面色惨白，唇色发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复紊乱的呼吸，瘫坐在河岸之上，但仍不忘叮嘱旁人确认孩子的身体状况。在得知孩子逐渐恢复意识，已无大碍后，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不久，孩子父母赶到现场，看见安然无恙的孩子，瞬间热泪纵横。他们紧紧握住于庆如的手，不停哽咽道谢，称他是全家的救命恩人。于庆如只是轻轻摆手，拧干衣衫不断滴落的河水，话语朴素又温暖。孩子就在眼前落水，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坐视不理，只要孩子平安，没大碍，我做这些不算啥。事后回想那天翻涌冰冷的河水，水流冲击下难以站稳的窒息瞬间，于庆如坦然心生后怕，可在孩子遇险的那一刻，他心中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别的都不重要。于 余庆如舍身救人的壮举传遍全村，面对接踵而至的称赞，余庆如始

0: 终谦逊低调，只说不过是偶遇险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后续被救孩童一家专程登门致谢，他依旧诚恳推辞，反复说道，但凡旁人撞见都会伸手相救。在养鱼池村，于庆如的热心肠是村民公认的。多年来，不论谁家生活有困难，农事缺人手，只要开口求助，他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如今村里有了老年驿站，他得空也会来帮忙，陪老人聊天解闷儿。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一个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山里汉子。乡亲们都觉得有他在，大家心里就格外踏实安稳。他平时不善言辞，却数十年躬身小事，以点滴善举温润乡邻。危难时果敢向前，一刹那纵身赴险，以一腔赤诚守护生命。8月13日，区人民检察院针对一起案件召开公开听证会。此次听证会邀请在校学生现场旁听，将严肃的检察听证现场转化为沉浸式暑期法治课堂，以真实案例敲响生态保护警钟，实现办案与普法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湖发回的报道。
1: 据悉，区人民检察院拟对该案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听证间隙，检察官结合此次案情，向旁听学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青少年专题普法宣传，把生态法治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引导青少年树立保护环境既是道德风尚，更是法定义务的理念，推动生态法治种子在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同时号召青少年争做生态保护宣传员，向家人邻里普及禁渔等相关法律常识，共同守护呵护生态。针对暑期青少年户外活动增多的情况，检察官同步开展暑期人身安全专题普法，重点提示野外河道、水库存在暗流、水草缠绕等多重溺水风险，同时围绕交通安全、网络安全、防范人身侵害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提醒青少年假期做好出行防护，规范理性使用网络，全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平安度过暑期。
2: 正值暑期，我们专门邀请了青少年学生代表旁听一起拟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召开公开听证会，就是要把听证会转化为沉浸式的法治课堂，通过摒弃单纯的说教模式，以真实案件以案示法，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司法办案全过程，同步开展暑期安全普法，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治效果，帮助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筑牢暑期安全思想防线。
1: 以案为鉴，以听促学，此次活动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现场，既彰显了司法温度，也让生态保护遵纪守法的理念深深扎根青少年心中。
3: 这是我第一次旁听检察院的案件听证会，了解了什么是非法捕捞，比如在一些河道里用地笼捕鱼，就算鱼不值钱还可能犯法，以后我一定要多学习法律，尊重法律，保护我们的淮山柔水。
4: 通过这次听证会，我了解到检察官在案件办理时不仅要审查案情，还承担着普法的角色，让我对检察院有了新的认知。
0: 本台记者曹延湖、崔正报道。立秋过后，天气转凉，不少人便放松了对身体的关注，觉得换季可以安然度过。然而秋老虎带来的高温高湿会让心脏健康面临新的挑战，市民应注意养护心脏。立秋后，白天温度依然居高不下，腻身体散热困难，为了维持体温平衡，人体代谢持续加快，心跳加快，供血提速，心脏长期高负荷运转，极易引起心肌疲劳、供氧不足的情况。同时白天燥热，早晚偏凉，一天之内温差较大，可能引起血压波动、血管痉挛，增加心肌缺血、心脏不适的发生风险。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5: 我们建议大家在高温时段避免外出， 避免做剧烈的运动，导致心脏负荷进一步的加重。

0: 如果您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在早上晨起，或者是傍晚天气凉快的时候运动。在早晚的时候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因为早晚温差较大，血压容易波动。天气渐凉可以刺激血管收缩，有心脏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心脏疾病的发作。最重要的一点，还要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劳累，让我们的心血管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1: 很多心脏急症并非毫无征兆突然发作，身体会提前释放各类预警信号，一旦感受到不适，无论症状轻重，都要立刻停下活动，静心休养，密切观察自身感受。若不适感长久无法消退，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北京中医医院怀柔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谢继红说。
0: 出现以下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比如说，在安静的状态下，出现频繁的心慌、胸闷，休息以后呢，并不能够得到缓解，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胸闷、胸痛，心间区有这种压榨性疼痛，像大石头一样堵在心口，或者是出现那个肩背痛，尤其是左肩的这种放射痛，或者是出现不明原因的终身乏力呀、喘息气促呀、头晕汗出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夜间出现胸闷，频繁的憋醒，上面这些情况呢，都是心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2: 10月2日至3日，昆仑决青少年搏击联赛暨精英赛北京站与昆仑决职业赛将在怀柔科学城同期拉开战幕。本次青少赛规格全面升级，将在昆仑决总部直接关注下进行。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将进入昆仑决青训体系的重点观察视野。职业赛也将云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别冠军选手。广场舞噪声扰民这一乱象迎来法治重拳。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本周末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特别是本周六，受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外出雨具仍要随身。下周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仍多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比较平稳，午后还有些闷热感。反诈，你我同行。连发两起学生被骗案件。一，初中生刘某浏览网页时点击弹窗下载约会软件，客服以做任务才能约会为由诱导扫码付款，后称操作失误要求继续充值，刘某察觉被骗，损失4377元。二，高中生黄某在小红书看到售卖演唱会门票的信息，扫码购票后被对方以交押金、违反协议等理由反复要求转账，被骗6580元。警方提示：一、学生手机不要绑定银行卡，家长手机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费。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